道德仁义礼，与这个相应是顺的，你得的是福啊。与这个相违背，你所得的是凶灾。这个诸位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如果我们头脑清楚一点，现实社会里面，尤其显著。但是也有作恶的人，他现在享福啊，行善的人啊，现在在受苦受难啊，这又是一回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对于善恶报应就存了怀疑的态度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明白，作恶的人现在还享福，是他前生修的福报大，他的余福没有享尽，是这么个原因。修善的人呢，现在还在受苦受难，他前世所修不善的余殃未尽，因果通三世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佛在经上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今生所受的，前世所修的；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我们在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现在是造因呢，果报在来世啊。如果这个因力量很强，这一生呢也能够得报，你可以努力去修行，你的命运会转掉啊。大家读了凡四训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前世了凡先生前世所修的善不大，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努力修学，这一生呢就改变了。佛家常讲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这一生就转过来了。这一生转过来，在佛家讲是花苞啊，花苞好，花苞殊胜，他来生的果报那可想而知啊，来一生的福报必定比这一生福报殊胜多多如果这一生作恶而不改，纵然过去生中的余福还能维持衣食不缺，可是这一生寿命尽了，来生的苦报就不堪想象。世间人有几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呢？不学佛法的人想不到，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

他也不能接受。其实，真正学佛的人又有几个有这样高度的警觉性？为什么提不起警觉？迷于现实环境，这个很可怕，很可怕。所以为什么经天天要读，道天天要讲？没有别的原因，唤醒我们觉悟而已。自己做错事不承认，还可以发誓赌咒，祝佛菩萨神明来给我们做一证，哪有这种道理呢？这种的心行极大的恶，天鬼神来给你做证明，证什么？证明你作恶多端，证明你作恶不知悔改。

前几天一些同修来见我，问我一个问题，南投普里一带佛法鼎盛，庙宇林立，是台湾佛教最殊胜的一个地区啊。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地震？于是大家对于佛法了产生疑惑了。佛法不灵啊！这个还是度经太少啊。文法不够啊！你不了解其中的因缘果报，绝对不是说盖一个寺庙，塑几尊佛菩萨的形象，这个地方就灵了，没这回事情。谚语常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是这种道理？佛法兴不兴盛，在人心呐。人心向道，佛法就兴旺了。过去古人常讲啊，有庙无道，不能兴教。那个庙里头有没有道啊？有没有一个真正修道人？你说这个庙里那么多人，个个人修道难，那不容易。总得有一两个真正修道的，这个地方就有福了。如果一个真正修道的都没有，灾祸不能够避免。所以要问呢，有没有真正修道？诸位从这里去观察，业因果报，你就明白了。我也跟大家举个例子，参云法师住在南投，也住在这个地区，为什么他的道场没死？

你们不去想想啊！啊，上一个月，世华印刷厂的老板到此地来看我。

附近的房屋全部都烧掉了，他的仓库没事，他的仓库在涉火的当中，那个火四周烧掉了，独独他的仓库没烧，不可思议，他仓库里放的是大藏经。 就是上一次跟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合印的1000套大藏经，放在这个地方。正法所在地方啊，龙天护持啊，所以他相信啊，他给我们印佛经，成本都定得最低。 他晓得做好事，有好的果报。哪里会没有感应？感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尤其从中国传来的。常常中国的同修到这边来，给我们讲许许多多不可思议感应的事情。问题，你是不是真修啊？ 出家穿这个衣服没用处。穿这个衣服就能成佛吗？谚语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地狱门前僧道多。这一句话意思我们要懂得，什么人下地狱？出家人下地狱。 地狱里头，出家人最多了，所以我不劝人出家，何必劝你堕地狱呢？出家人为什么会堕地狱呢？我们这几天也讲过几次，出家人是佛菩萨的形象。 是佛菩萨的代表，你能够让社会一切大众看到你恭敬赞叹，你是替佛像贴金呐，好的形象啊！你无量功德，你要是让社会大众看到你批评你、指责你，那就是让社会大众因你而误入三宝，这个罪过就堕阿鼻地狱了。并不是说你怎么样破坏佛法，你的形象坏了，招牌坏了。 出家人是佛菩萨的招牌，由此可知，出家人形象重要。大庭广众当中，我们保持好的形象，没有人的地方也要保持好的形象。为什么？有鬼神见到，鬼神要瞧不起你。 鬼神要侮辱你，你还是破坏了三宝形象。不是说没有人的时候啊，就可以随便一点的，还是要堕地狱啊。佛教化众生。 不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小范围。我们常常在经论上读到，佛伟大，心包太虚，量州杀界。佛是普度众生呐。我们归纳起来讲，十法界众生，佛是普度啊。 佛的弟子，设法。

别的众生都尊敬，所以他看到你这个形象，值不值得他尊敬？持戒修定，依教修行。 我们常听祖师说：“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鬼神拥护尊敬你。你这是佛弟子，你成就无量功德。如果你放逸，你随便，不受戒律规矩，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你就破坏佛法的形象。今天这些出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冷静反省佛的教诲，我们做了几句？我们念念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在社会大众当中。 以为自己是代表佛法，贡高我慢，轻视信徒。实际上呢，我们的行持远远比不上在家人。是从前黄念祖老居士说，现在这个世界颠倒了。古时候，学佛修行论成就。 出家男众第一，排名第一了，成就最多，其次是出家女众，再其次是在家男众，最后幕后的是在家女众，这是古代，无论是论智论量，都如此，现在这个时代了，颠倒了。 他讲的话没错，我们细心观察，以念佛往生而论，在家女众最多，其次是在家男众，再其次是出家女众，最后的是出家男众。现在世界颠倒了，这些话。 深深值得我们反省检点。我们将来到底想到哪里去？如果想还是想到地狱，想到饿鬼畜生，那就好，你就可以随顺习气，随顺烦恼。你要想不堕三途。 超出三界，你要不守规矩，你决定办不到。印光大师大慈大悲，教我们学习《涅槃四训》，教我们学习。 感应篇，学习《了凡四训》的目的在哪里呢？声明因果，目的在此。学习感应篇的目的何在呢？ 不堕三途。

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这些教诲，善的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做到几条？恶的我们犯了多少？所以拿感应篇呢，仔细对照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就明白了死了以后啊，到哪里去？应祖示现在末法了，大慈大悲也，用这两样东西来帮助我们反省检点。如果我们要漫不经心，不把这个教诲当作一回事，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句话，肯定堕三途。现在还是个人样子，转眼呢，三途去了。这个地方当中这两句话，顺吉逆凶，其因如想。其因如想就是讲的报应呢。我们根据经教编定的净宗修行守则，诸位如果能将这一百多条每一天反省都做到了，你决定得生净土，分量并不多，我们要认真干了，做不到，这一生当中，纵然一天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古德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往生净土，不在你念的佛号多少。要在你心地清净，心净则佛土净，要在相应，阿弥陀佛世尊的教诲我们做到多少，是从这个地方而论的。不是说我每天拜多少佛，我念多少佛号，不在此地。你看偶业大师给我们讲，往生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深浅。功夫是什么？功夫是清净心、平等心，这是功夫。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着眼。千万不要误会，不要错过。好，今天时间到了，这就讲这两句。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

0: 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

0: 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闲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来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十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他说：“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

0: 远之。
1: 师父请开示。
2: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啊。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 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诛无事，谤诛同学，

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

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业，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

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

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别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

起早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
那么心如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

0: 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再住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活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

0: 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搁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吃家祈祷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0: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2: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种吧，还种个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0: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0: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0: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0: 稀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都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
0: 就是
1: 不行的。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有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来姓都能行。
0: 是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0: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早我行，我没行了。
0: 没有啊？
1: 没行。
0: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

0: 是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打的，看下打的当的人，在这个财务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再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抗救是不是？
0: 啊，
1: 救啊！
0: 救。
1: 嗯。
0: 救了年轻时候，再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一般的不
2: 如。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初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叫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1: 啊，不严呢？搁谁呢？呢？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腌的，做的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

0: 风急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啊，现在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哪里死了？
3: 老
1: 死
3: 也
1: 是死，老
3: 不
1: 死，

0: 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0: 那法力大呀，这一个而且给了值，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凭依，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 那小的低了天。

0: 天的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 闲工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

0: 爱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直接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

0: 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是葫芦花眼，我是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

0: 达到圆满的辅导。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0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僧赞僧。

0: 五戒相经亲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已经把五戒相经亲要补释学习圆满了。那么今天呢，后面呢还有广化老法师在这个千要补释集注有摘录正法念处经五段经文，我们今天呢再把这个最后面的这个一段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这个五戒相经这个表解这个大概呢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么在这个后面呢有一个总表就是五戒罪相我们上次呢也简单跟大家念一遍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再跟大家重复的再念一遍。五戒罪相表解如此，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成犯，中品可毁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毁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换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毁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毁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毁等流罪，如杀畜生等。这个是把这个五戒犯罪的罪相这个总表解这个我们前面呢都学习过了。这个上品不可毁根本罪，那么这个是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就是

每一条戒啊，那么它有犯这个根本罪的这个要件都具足了，那么就成立啊，犯了这一条不可悔根本罪。那么中品可悔根本罪啊，这个地方呢，同样是根本罪啊，但是有可悔不可悔。这个四众戒，如果犯了这个根本罪呢，那么就不可悔啊，就是不可以忏悔，丧失戒体了。那么可悔根本罪呢，它是可以忏悔的。那么这个表姐举出饮酒这一戒所涉，那么饮酒这一戒所涉，涉就是跟这一条戒同样性质的啊，属于遮戒的啊，那么就是属于这一条了。因为饮酒这条戒呢，它是遮戒，前面呢这个四众戒呢，那个是性戒啊，所以性戒有不可悔根本罪啊，那么遮戒呢有可悔根本罪。这个都是讲根本啊，一个可悔不可悔啊，那么这个性戒呢是犯了根本罪是不可悔，遮戒犯了根本罪是可以忏悔，那么有这一点不同。可悔方便罪啊，这个方便呢就是从初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就是还没有犯到根本罪啊，那么前面有一个过程啊，从开始起心动念啊，那么要是犯这个戒，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种种的作为，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是可以忏悔啊，叫可悔方便罪。可悔等流罪啊，这个等流叫做类似的意思啊，就是跟这一类同等的啊，同一流类的，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啊，这里举出杀生这一条戒啊。那么在五戒里面呢啊，它是以杀人这个犯不可悔根本罪。那么杀人之外呢啊，杀这个天龙鬼神啊，那么跟杀人呢、啊，它是同等啊一个流类的，这个称为等流。但是这个等流呢是可以忏悔的啊，那么杀人呢，这个就不可悔了。下品可悔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这个是下品，下品可以忏悔的方便罪。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呢，比如要发心要杀一个人，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去杀，但是呢，有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头了，那么这个可以忏悔，这个可以忏悔。这个叫下品的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个下品可悔方便罪呢，跟中品可悔方便罪呢啊，它的不同点就是下品可悔方便罪呢，它只有起心动念啊，还没有付诸具体行动啊，就是心里呢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要去杀人，但是实际上呢，在身口方面呢，他没有具体去做，那么这个就是犯了下品可悔方便罪。

那么中品可毁方便罪呢？他是心里想要杀人啊，那么他也具体在准备了啊，但是还没有达到杀人杀死人的目的啊，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啊，如果知道错了啊，那么这个可以接受忏悔。是属于中品可毁方便罪，啊，这些过程种种作为啊，所以这个下品可毁方便罪、中品可毁方便罪啊，那么它的区别呢，就是一个只有起心动念，还没有付诸行动，啊，一个呢是起心动念已经付诸行动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目的，在这个当中，啊，就属于中品可毁方便罪。那么，下品可毁等流罪啊，如杀畜生等。这个等流呢，啊，就是等同啊杀人啊，等同杀人啊，因为杀生啊，每一个众生呢，虽然这个形象啊，身体不一样啊，但是呢，它都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这个五戒呢，啊，它这个名词呢，就是叫不杀生。那么你犯了这个戒，就是杀生，啊，你去杀生，就是犯了这个戒。啊，那么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凡是有生命的，啊，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那么杀害畜生啊，在我们世间法来讲啊，大家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罪过的，啊，世间的法律呢也不会给你判罪的，不会给你处罚的。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啊。这个是有罪的，啊，特别你受了戒了，又加了一个犯戒的罪，啊，你没有受戒呢，杀生，啊，从杀人到杀这个畜生，那么这个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个叫性罪，啊，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过的。那么杀畜生是下品可毁等流罪。属于下品啊，但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你犯了这个杀害畜生了，那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啊，但是呢，要忏悔啊。如果不忏悔呢，这个不改过啊，那么这个罪呢，越累积就越重啊。那么累积到很严重啊，那么前面经文我们都学习过了。就堕藏在山土啊，常常堕落在山土。那么以上呢啊，是我们再把上一次这个五戒罪相啊的表解简单跟大家复习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接着啊，就要看这个。集注啊，集注最后一段了啊。它是摘录呢，这个《正法念处经》里面啊，这个苦欲有16段啊，揭露了5段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啊念下去：一、无彼岸处清净二有，或自欲心。自饮酒醉，共母行淫，共父行淫，行以心房如是痴人，或复更要多作，自作焦汤，以此因缘使堕此狱，受乐言铁钩钩彼下因，或以

急刺，针刺底下阴，或以热钉从其而出，或钉耳鼻，或以热钩刺口令满，苦咽满口，受大苦恼。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啊，这是脊柱里面呢，给我们提出啊，复有因杀盗淫妄入无间地狱，之十六由真地狱者。啊，如正法念处经卷十三云，苦亦有十六段。啊，那么这个是在十六段里面呢，揭露了五段的第一段。啊，这个第一段呢叫无彼岸处。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行邪淫，啊，又喝酒，啊，亲近这个恶友，啊，这个恶友呢就是不好的朋友，啊，那么专门呢，啊，教人家造十二业的，啊，这个是恶友。那么造了这个业呢，死了之后，啊，就堕到这个地狱。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啊，这个是苦咽满口，啊，这个咽就是火咽，啊，火咽呢就充满了口里，啊，在口中，啊，充满了火咽，受了呢这个大苦恼，啊，这是第一个，啊，因为邪淫，啊，那么还有喝酒，啊，酒醉，啊，之后，啊，邪淫亲近恶友，啊，或者呢自己呢有这个欲心，啊，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堕到这样的一个地狱。二野甘火处回指圣人四果罗汉毁谤戒律非法说法使堕此狱，受热铁野甘以炎热利牙使彼罪人一切身份别别割食，腹背玉足辟口割舌，热焰铁犁更比长舌，长久烧足如是饿死，受种种苦，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摘录了这个十六个由真地狱呢，这个是叫野甘火处啊。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啊，主要是造口业的。那么这个口业呢，是毁谤圣人啊，这个毁指就是诋毁啊，这个毁谤圣人。啊，那么这个圣人呢，啊，包括世间圣人啊，所以这里讲毁指圣人四果罗汉啊，那么毁谤到阿罗汉去了啊，这个出世间的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啊，就像我们中国啊，孔子、孟子啊、老庄啊，这些是世间圣人。啊，罗汉呢，他是出世间圣人。啊，那么他去毁谤啊，那么现在呢，造这个业的人呐，啊，我们看的太多了，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毁指圣人呐，这个口业呢非常多，非常普遍，啊，毁谤戒律。啊，那么这个圣人制定的这个戒律呢，他毁谤，啊，造这个口业，啊，那比如说这个佛门啊，制定不杀生啊，那么他听到了，他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呢，他还毁谤。啊，认为呢，啊，这个是迷信，啊，他认为是迷信，

那么说佛法迷信呢，他就诽谤佛法了。啊，他讲的这个话呢，似乎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好像没什么嘛。但是呢，啊，如果你从一个影响面去看，啊，那个果报就非常严重了。为什么呢？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佛经讲的这些事实真相，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在指点我们凡夫啊的迷津，啊，我们凡夫呢，迷惑颠倒啊，对六道轮回啊、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桩事情呢，不了解啊，因为不了解啊，所以常常做错事啊。那么你不了解做错了，因果还是要自己去承担、去承受的啊，不是说你不了解做错了那就没事了。事实不是这样，啊，你不知道，你造了这个业，你还是要去受那个痛苦的果报。那么佛大慈大悲呢，出现在世间呢，就是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教导我们趋吉避凶，啊，不要堕到三恶道，啊，那么在人天善道呢，能够修善事，断恶业。将来呢，才会得到快乐的果报。啊，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事实给我们说明，啊，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教我们断恶修善，就是教我们趋吉避凶。啊，佛法在世间啊，主要是帮助我们这个事情。那佛出现在世间呢，就是大慈大悲了，啊，来指点我们。那么你现在说他是迷信，那你第一个是影响自己，那自己不相信，啊，那你诽谤佛法啊，说他是迷信。啊，或者造更重的口业，那么这样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啊，你影响自己呢，也会影响别人，你周边的人，啊，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会受影响，啊，在社会上呢，会影响你的朋友，啊，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说这个话呢，那他的影响是全国的。啊，就误导人民了。啊，那你说这个业多可怕呢？啊，那如果你再影响到全世界的人，啊，那个业就更重了。啊，因为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啊，受到你的影响，他也开始来诽谤圣人。诽谤圣贤，啊，这个恶性循环下去，啊，那么讲这个话呢，在现在感觉好像没什么，啊，但是呢，一旦那个果报现前了，就后悔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果报现前呢，现在在人间呢，啊，享受这个福报啊，就是过去生呢修的善业。啊，这生享受这个福报，福报还没有享尽呢，啊，他还没有感觉，啊，但是呢，福报呢，慢慢享尽的时候呢，这个恶业的果报、花报啊，就会不断出现了。所以人到晚年呐，啊，如果一生造作这个恶业，那福报一直消减。一直损耗掉，啊，那么慢慢的就感受这个

0: 花爆了。
1: 如果我们读了佛经啊，在观察现前这些世间人啊，造了这个业啊，你冷静去观察啊，那么

说做人间的皇帝啦，你就是做天上那个天王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照样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地藏经》啊，我们有很多同修念过。啊，不管你贫富贵贱，啊，你只要造这个业，果报都一样的。啊，这个没有特权的啊，你在人间呐，这个享福的时候啊，作威作福，啊，那个业报现前呐，堕到无间地狱去受这个苦。啊，那么毁谤戒律。啊，这个果报很严重的啊！那佛说不杀生啊，那现代人说你这个是迷信，你就这样就毁谤戒律了啊！他将来就要堕到这个地狱了啊！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啊！下面讲非法说法啊，非法说法是什么不对的，他说是对的啊，那个。恶的，他说是善的，啊，那个善的，他说那个是恶的，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以曲为直，以直为曲，啊，那个曲就是弯弯曲曲，那个不对的，他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直的，啊，那个直的正直的那个对的，他说这个不对的，啊，那个黑板呢，他说是白的。啊，那个白的，他说那个是黑的。啊，那一只明明是鹿，他说那个不是鹿，那个是马。啊，把那个错误的、不正确的挥法，他说这个是正法。啊，挥法说法。啊，那么这个挥法说法呢，就是反对圣贤的教育了。反对圣贤的教义就是非法说法，他那个是非法，他说他是正法，啊，把那个圣贤的教义呢说是非法，啊，那么在阳世间呢，造这个业啊，造得很痛快在作威作福的时候呢，很痛快啊，但是呢，死堕此狱啊。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死了之后堕到这个地狱啊！这个现在人呐，都不相信说人死了以后有轮回啊！我们可以仔细去看啊，你到那个医院去看啊，看那个临终的人呐，他那个样子。你可以仔细去观察啊，一般在医院里面呢，这个人如果快往生了啊，这个前两三天呢，这个黑白无常就会出现了啊，就会来了。啊，那平常呢，他不相信，到这个时候呢，他见到了，啊，见到了，后悔来不及了，啊，这个是死堕此狱啊，受热铁冶干呐，以炎热利牙食彼罪人，啊，一切身份呢，别别割死。这个我们金山寺有一个地宫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空了，可以来参观一下啊。这个有电动的啊，比较生动一点。那么现在呢，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如果再做成这些动画的那么也会更生动一点。经典上讲的这些啊，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劝我们呢，啊，不要去造那个业，你就不会堕这样的地狱那么这里这个是造口业啊，被狱主呢劈开这个
嘴巴啊，那么把它。

那个石头呢，割下来，啊，热岩呢，就是那个热火呢，铁犁，啊，犁就是那个石头拉出来了，好像那个牛在犁田呐，这样去犁，耕田那样，啊，用热火烧，啊，用铁犁去耕比长蛇。长久烧煮如是饿死啊，那么长久呢烧煮啊，这个饿死就是造恶业这个口舌啊，受种种苦，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因为呢他造了毁谤圣人这个缘故，所以他在这个地狱呢受罪的时间要一劫啊，要一劫。三。铁也干石处，二心烧事，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三宝物、僧人之衣被、财物、用具等等，自作焦炭，见闻随喜，始堕此狱。受身时游行量，被火烧燃，或烧或打。彼罪人手身高五由旬，眼满普烧，悲啼嚎唤，张口叫时，火满口中，内外普烧。若走一处，彼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那么这个地狱是铁冶干石处。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叫铁冶干石处。那造什么业堕这个地狱呢？啊，是恶心烧事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呐，啊，那么就很明显啊，它是恶意的啊，故意的啊，恶意。啊，以嗔恨心啊，破坏的心呢，烧这个寺院啊，那么烧佛像啊，这个都是恶心的啊，烧经书啊，烧事物、三宝物啊，以及烧僧人的衣被、财物、用具等等。啊，那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有历史以来啊，这个有一些朝代呢，都在干这个事情的，啊，就是用恶心来烧毁寺院，啊，烧佛像、烧经书的，啊，那个是心呐，很不好。那么佛像经书啊，我们一般就是破旧了，不能修补了，不能供了啊，那个才去烧的啊。那烧了这个灰啊，要妥善处理，不能乱丢啊，要用干净的面粉袋啊，把那个灰装起来啊，洗一个干净的石头啊，拿到这个大江大河啊，或者大海啊。把它沉到水底，啊，这个是佛经佛像啊，不能供了，不能修补，啊，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此地这里讲呢，它是恶心的，它是恶意的，啊，他认为佛教这个是迷信，啊，他就来破坏啊，来烧寺院，烧佛像。啊，那么经书他也烧了，啊，那么这个现在大陆上这个事情啊，过去文革的时候呢，最明显的现在呢啊，还有很多人呐啊，在其他地区也有啊，这个我们这个。佛经啊，圣贤书啊，

认为是迷信。啊，特别这个做官的啊，这个做官的人呢、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他不但不护持啊，他还毁谤啊，拜头啊，烧这个佛经佛像啊，这个就是恶心。那么造这个业呢，自作教他啊，自己做这个业啊，还教别人干这个事情。那么看到别人啊，这个烧事、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烧三宝物、烧僧人的用具，啊，他看到非常欢喜，啊，他见闻随喜。那么造了这个业呢，使堕持欲啊，受身持有行量被火烧来了，啊，这个身体呢有持有行这么大。啊，或烧或打啊，那么或者被烧或者被打啊，比罪人手伸高五由行啊，这个罪人呢手一伸起来了，高有五由行啊，有那么高啊，阎蛮普烧啊，这个蛮就是头发啊，他这个火焰呢、啊，把整个头发都烧了，那么这个人。被这个烧，他就悲啼嚎唤啊，悲啼就很自然，他就嚎唤啊，唤就是大叫啊，这张口叫时啊，他张开口叫时，口一张开呢，这个火就充满整个口中了啊。那么外面的烧，里面的烧，内外普烧。若走异处，啊，如果走到其他地方啊，那彼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啊。那么那个地方啊，有火山有火河啊，那么就更增加苦恼了啊。这个一烧啊，就想跑啊，但是呢，跑到哪里呢，都有火山，不然就是火河。啊，都更增加那个痛苦，增加那个苦恼，啊，这是第三种啊。第四呢，身阳受苦恼处，有痰液正心好心，施与出家僧人为财病故，种种供养，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而有二人内心不善，披袈裟服，贪人财物，使彼供养病人财物，用以不烦不忏，心无悔意。如是贼人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喜，使堕此狱。有一由行量，乐废铁树，金刚乐石。火速极高，罪人生持404遍，正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树炎火之所烧煮。那么这一段啊，是身阳受苦恼处。这个第一的名称叫生阳受苦恼处。那么造什么业因堕到这个地狱呢？啊，有贪欲正信好心，施与出家僧人为财病故，种种供养。啊，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那么这个是坛乐啦，就是哦，施主啊，一个在家居士啊，他有正信啊，他是正信佛教徒啊，他好心啊，他心好。那么他好心呢，布施给这个

出家的僧人。啊，那么布施给出家僧人，为菜并布啊，就是出家僧人呢，如果有生病，啊，那么他就用种种供养，啊，供养这些出家僧人，啊，给他们，疗病的啊，治疗病的，啊，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啊。那么这些财物呢，就是随任何一个病人啊，就是这些出家僧人呢，啊，要让他们呢，这个疾病呢，可以得到痊愈，啊，就是给他们治病的，啊，给他们治病用的，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僧伽，医疗基金呢，啊，现在的名称呢，啊，就是僧伽医疗基金啊，等于是给出家人呢，治病的啊，这些财物，啊，这个有好心的居士啊来供养，啊，但是呢，而有恶人内心不善，这个恶人就是。他不是好人，啊，他心里呢不善，啊，那不善呢，他也想贪这个财物，啊，那他要贪这个财物怎么办呢？他也来出家，啊，他也来剃头，啊，也披这个袈裟服，啊，这个他的出家啊，披了袈裟呢。他不是要修行的啊，他主要呢贪人财物啊，他看到哇，出家人这么好啊，有人供养啊，自己都不用去赚钱啊，他就出家了啊。那出家他的动机呢，他不是要修行的啊，他是为了贪人家的财物这个目的而出家的啊，他也披上袈裟了。那么这样啊，施彼供养病人财物，啊，这个供养这个病身的财物呢，他也来享用了，啊，那么用以不还不忏，啊，用了之后呢，他又不还人家，啊，那个不是该他用的，他给人家用了，他也不还。啊，不还还没有关系呢，他也不知道要忏悔，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心无悔意啊，这个心里啊没有忏悔的意思，没有这个意念。如是贼人假名出家啊，那么如是贼人就是这个就像盗贼一样了，啊，不是真正出家要修行弘法利生啊，而是贪人家财物。这样出家的，啊，觉得佛门啊，这个行业啊，啊，这个钱啊，蛮好赚的，啊，现在社会上啊，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出家的，啊，过去呢，我还听说呢，现在还有这个职业出家人，啊，听说在上海这个试验啊，听说还有职业出家人。这样就是早上啊，这个穿出家人僧服来上班啊，下班的时候就换在家人衣服了啊。那么像这个职业出家人呐，就属于这一类的啊。现在吃的好像蛮痛快的啊，死了以后就知道了啊，就不痛快了啊。是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喜，那么自己这样做，还教别人。啊，他还教别人，啊，那看到别人也这么做啊，他看到就随喜，啊，见闻随喜，看到听到了他随喜，啊，他不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啊，他还随喜，啊，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改过，那么死了之后呢，死堕此狱，有一游行量。乐会铁树，
金刚热石，火速极高。那么这个地狱里面呢，有一游行量的热沸体数啊，还有金刚热石啊，这个火速极高，这个体数都有火的啊，非常高，有一游行啊，这个一游行呢，以我们中国这个里来算呢，40法里。这个是相当之高了。那么这个罪人生到这个地狱呢，啊，往生到这个地狱呢，生此440变，啊，增长苦恼，啊，那么生到这个地狱呢，他全身都是病，啊，为什么呢？人家供养这个真正修行人使用的治病的这个财物，啊，他去贪这个财物，啊，他也来出家，啊，他去拿这个钱自己去享受，那他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就增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树炎火之所烧煮，啊，这个头在下面，啊，那脚呢在上面，就是被这个树的炎火 啊来烧来煮，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怎么在人间呢，啊，得到这么一点点小便宜，啊，死了之后堕到这样的地狱，啊，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这是第四种地狱。下面呢，第五段啊，11言处啊，愿处啊，有人恶心于佛像、佛塔、佛殿、僧室、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画像。或有不信于佛，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理回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始入此狱，受千倍言恶毒舌所念，复为火烧。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叫11愿处。啊，11愿处，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就是有人恶心啊，这个恶心呢，它就是不是善行啊，就是要来破坏佛教的啊，那么他恶心啊，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僧室、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法像，啊，这个跟前面一段，啊啊，也类似，啊，但是有一些差别，啊，但是总是都是由于恶心，啊，主要他是恶意的，他故意的啊，用贪嗔痴啊这个心啊，来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啊、僧室、房舍呢，去进行啊破坏，啊，破坏这个僧人他的住处啊，那么破坏这个佛像啊，佛像呢就是像雕塑的啊，雕刻的。啊，那么灭佛菩萨之画像啊，那么毁灭佛菩萨的画像，这个罪业呢啊也非常之重啊，啊非常重啊，这个果报呢都很快会现前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讲得非常清楚啊，如果
你看到现前这个花报啊，你看到现在在人间呢，他造这个业啊，他的一些遭遇就很不好了。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呢，他死了之后呢，那肯定是堕到这个地狱。啊，所以这个果报呢是很快的啊，很快就现前的啊。现在大家都不相信啊，那个不相信呢，他果报还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因为你相信他就有，不相信他就没有啊。那如果是这样呢，那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不都没事了吗？啊，事实的并不是这样啊。你相信他有，你不相信他还是有，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我记得几年前呢，这个阿富汗呐，有一尊大佛，啊，一尊大佛像，啊，那么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权呢，就用炸药把那尊佛像给炸了，啊，那个时候联合国呢劝他不要炸，他就偏偏把它炸掉啊，这个他们这个做法是大不孝啊。啊，那个佛像啊，是他们祖宗啊，这个几千年前留下来的，啊，是他们自己的祖宗留下来啊，这个大不孝啊，把那个佛像炸掉，啊，炸掉了没半年呢，好，事情来了，啊，我跟他看了大概半年，啊，他就被美国啊用飞弹去炸了。啊，炸的塔利班政权现在也垮台了，没有了。啊，这个是花报啊，但是果报呢，就在这个地狱。啊，这个就是恶心啊，对佛像、佛塔、佛殿，它进行破坏。啊，那么在我们大陆上啊，文革是比那个塔利班那个更厉害了。啊，全面性的破坏。那么连这个出家人呐、啊，都要被抓去打的，啊，连殉牢上都免不了啊，啊，被红卫兵呢打得半死啊，还有那个名山老和尚啊，也是被抓去打，啊，打得都弯腰驼背了，啊，还好没被打死。啊，这个罪过非常重啊，会堕到这个地狱的。啊，或者呢，灭这个活菩萨的画像啊，那个画的啊，他都是恶意的去破坏。啊，死了之后啊，就堕到这个十一愿处啊。下面这一段呢，是也是堕到这个地狱啊，但是造的这个业因呢，啊，跟这个是属于等流的，同等的啊。或有不信于佛，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以为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啊，始入此狱。啊，受千倍言恶毒舌所念，复为火烧。啊，那么上面一段啊，恶心破坏佛像佛塔，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是另外一种业啊，就是他自己不信佛。啊，那么他说他也信佛，啊，他也来听经闻法，他为什么来听经闻法呢？为求过失而听于法，过失就是找你的麻烦了，啊，他来听法呢，他听到一些，啊，然后呢，来找你麻烦，啊，来给你问难，来给你回旨，啊，就是毁谤，啊，有一些人呢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啊，前天上海两个居士来看我，啊，因为上一次他们也来了几次参加法会，啊，送了他一些佛书，啊，他回去呢给他们一些学校啦，啊，有一些教授啦，啊，高级知识分子啦，啊，领导了，啊，跟他们接触，啊，那么他说呢，他反而被他们教育了一顿，啊，说怎么教育？哦，他们说他们也跟他讲经说法，
我说讲什么经啊？他说跟他讲楞严经啊，

我说真的啊，这么好啊，他跟你讲《楞严经》啊，啊，那么这些人呢，啊，就跟他讲啊，他说他也去佛学院，也去学佛，也去听经啊，啊，他说呢，被这些人呢讲的呢，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去回答他们。啊，那么像这些人呢，啊，现在有他也来，他根本他就不相信佛的，啊，他表面上跟你讲，哎呀，我也是信佛的，哎呀，这个怎么样？其实你要注意看啊，哎，注意看他这个讲话啊，还有他那个表情啊，他前面跟你讲一套啊，后面呢，下面他就是一套，啊，其实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么他为什么来接触呢？哎，他要来这里找你的麻烦的啊，找你的过失。他来找你的过失啊，你看这里讲啊，他是为求过失而听于法啊，他就是专门来找你们麻烦的啊，找你的过失的哦。他来拿这个戒来看，哇，你这一条没做到，那一条没做到哦，他一天到晚就找你的过失，他是为这样来听佛法的。啊，那么听闻之后，他就开始诽谤了，他就开始诽谤，他就造这个业，啊，要行多做，啊，他很喜欢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前天那两个居士来啊，他给我讲了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狱啊，大概是属于这一种的，啊，将来会堕到这个十一愿处啊，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自己现在还蛮得意的啊。啊，我说讲楞严经啊，我说你去问他几个问题嘛，看他怎么跟你讲啊。那如果遇到我，我就会向他请教了，请你讲一段给我听听。啊，现在呢，真有这些人啊，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呢，造这个业后果多么严重。啊，所以以是恶业因缘呐，始入此狱，受千倍严恶毒蛇所虐，复为火烧。这个太恐怖了啊！但是人呢，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不见棺材不流泪呀。啊，他现在讲什么都不怕，骗人的。真的是骗人的，啊！到时候呢，比谁都怕。啊，你身体好好的时候呢，你说你什么都不怕啊，啊，不要说堕到地狱了，啊，一生病一送进医院，他就开始怕在等了。你相信不相信？啊，送到医院去，哪一个说他不怕死？不怕死，你还要去医院干什么？你让他死就好了，你去医院干什么？啊，那个都是讲大话了，啊，讲大话的，啊，啊，那个不准，啊，那你到医院呢，你就吓个半死了，啊，那到临命终的时候，那就更厉害了，啊，这个都是事实真相，啊，好，今天。哦，这个五戒相经千要集注呢，啊，我们到这里算是全部圆满了啊。那么我们同学呢，在这个学习呀，啊，希望我们多多的复习啊。这个书如果需要呢，啊，可以提出申请啊，我们会寄给大家。那么大家要受戒呀，最好这个五戒相经啊，要学习的。很明白啊，对于开车吃饭呢，这些戒相啊要很清楚，啊，那么这样来受戒呢，我们才能够持戒。那么后续呢，后面还有一些附录。

0: 我们有这个时间呢，也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也有帮助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五戒相受戒持戒的这些相关的资料。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那五戒相经签要到此圆满，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18密，卷中第118密，请看经文：涉事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于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我们先看这个段啊。说是与时，这句话是承前启后啊。前面恶毒鬼王啊，给世尊这一段话说完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法会里面呢，又有一位鬼王啊，名字叫主命。从名号上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鬼王所管的这些事物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人啊生死，主门啊管这些事情啊，所以称之为主命鬼王。这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用现在话的是，就是他的职务啊。这个业缘呀，现在的意思，他的职务，他所管辖的事物啊，是专门管阎浮人命啊。这个人要出生啊，要投胎啊，他管照顾这些事情。这个人死的时候啊，那么他也照顾他啊，五戒主持。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了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的关系，而现在人呢，读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啊，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拒绝了啊，排斥开了。那你还受不受这个鬼王的管辖呢？还是受他管辖，不管你信与不信啊，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那事情倒简单啊，我们可以尽可以不要相信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不相信生死，生死就没有了，哪有这个道理啊？你信他有，不信他还有。所以过去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啊，过去的教育多多少少与三世都能够连接下来，过去是讲现在是也讲未来是啊，未来是讲死后人死之后啊，过去是我们没有出生以前呢，这个叫三世啊，
是中国古老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教你做人，了解

人与人的关系。你要不了解，你就不会做人了。不会做人，那么这个人间呢，就像经常讲的险道啊，步步啊都踏向三恶道。你会做人呢，你就能够避免险道了。你的人生，你还能保住人生。你将来再的人生，一定比现在的过得更舒适，过幸，过得更幸福。啊，这是教育。第二个重点呢，是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与一切动植物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你明了之后啊，你才懂得养生之道。第三个重点呢，是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要能建立得好，你得天地鬼神拥护啊，你得他们帮助啊。如果关系处不好，处处得罪天地鬼神，你的麻烦就大了。诸位要晓得，天地鬼神不是佛菩萨，他还是凡夫。凡夫依旧有七情五欲。没离开啊，他见到人心修善，他生欢喜心。你看他赞叹你，利益你；看到人作恶，他不高兴。他生嗔恚心，他要找你麻烦，他要惩罚你。所以天地鬼神是凡夫，我们要记住。六道凡夫。古老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都懂得这些事实真相。实在是从前人无论是出是法都很重视禅定啊，在佛法讲禅定，这个世间人虽不讲禅定，提倡的清心寡欲，临近致远。在日常修养当中啊，都重视清净心，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鬼神生活状况你能够体会到，你能够见到啊。那么在学佛的人禅定当中常常看到所以鬼神决定有，鬼神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就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呢，政府里面组织一样国家每一个机构每一个设施与我们生活都有关系

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啊，那么现代人从科学的眼光来观察，如果深入一层，对于佛经所讲的这些思想，我相信他也能够体会的。啊，在中国一般所谓的气氛，我们与大众相处啊，你感觉的时候有气氛，与大自然界相接触也能够感觉到它的气氛啊，外国人叫磁场啊，我们中国人叫气氛。你接触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感受。同在一个地方，人多的时候跟人少的时候，气氛又不一样。啊，白天跟夜晚气氛又不相同。这些事情，往往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啊，这种感触用现在科学家他们的观察啊，他们的说法，这个就是波动的互相接触啊。如果这个波动频率相接近，我们就感觉得很舒适。如果彼此波动，这个波动动的幅度很大很频繁，我们就感觉到很不自在，感觉到很不安。这些理事不难懂啊，我们人这个身有波动现象，心里面思维想象波动更为明显，一切物象也有波动的现象，天地鬼神的活动跟我们的思想波没有两样。人死了，这是生命结束了，生是物质，他那个思想没断了，不随这个身体而消灭。这个事实可以说一切宗教家都承认，真正有学问有的人他也肯定啊。不是说死了一切都完了，死了一切完了，这个好办了。不但人死了没完，一切物质消失。

是也没有完啊。岂不闻科学家所谓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这是这两句话

的时候不灭，物相啊尚且如此，何况精神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迷信，决定是事实啊！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啊，与鬼神的接触，与鬼神的感应，都会有很多次啊，细细的思量，它怎么不存在啊？它跟我们自己生活怎么会没有关系啊？那么主命鬼王跟我们的关系尤其密切啊！你看看他在此地说的话，在我本愿胜于利益，利益是帮助啊！啊，人在出生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主命鬼王的意思总是想帮助他。希望他能得安稳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这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神的意思，鬼神什么意思呢？欢喜见到人修善，厌恶众生造恶啊！所以经上讲啊，一念微善，都得鬼神拥护啊，佛菩萨赞叹啊！何况你修的是大善。所以众生不懂得天地鬼神的意思啊，搞得这个生死都不得安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呢这就说明了，是何以故啊？为什么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正以摄政，自令徒弟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就说明了啊，家里面生个小孩了啊，这个在世间讲这是喜事啊，后继有人啊，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啊，这后继有人啊，所以无不欢喜啊，欢喜你应当做好事啊，应当懂得做善事啊，才能够赠以你这一家的光辉啊。那么主管你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啊，土地神，这个土地神就像灵长里长一样啊，中国古时候的保长家长啊，管你这一个村的，管你这个地区的啊，这些鬼神他看到你做善事，你家里又添小孩，欢喜啊，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啊，母子平安。

你的眷属得利益了，鬼神保佑啊！再看底下一段，不懂啊，天地鬼神的意思，那就造作罪业了。或以生下圣无杀害，驱逐先为共结缠母，就广举眷属饮酒食肉，故要循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所以这个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啊，家里面生小孩了啊，举行庆祝啊，这一庆祝呢就杀生了啊。诸位想想，杀生给这些众生结下冤仇啊，你造这些罪业，这一笔杀生的这个账啊，就记在这个母子的份上。为什么呢？这个没有生产小孩，大家不杀生了啊。今天小孩出世的时候，叫大杀其身的，来庆祝啊。所以世间人生时候杀生，死的时候也杀生，年年做寿啊也杀生，你说这还得了吗？这个罪业多重啊！不但不能杀生呢，你看经上讲的，几个人懂得，几个人肯做啊，驱逐先为供养产母啊，生产之后这一般讲进补啊，进补的方式很多啊，难道非要杀生不可吗？非要吃肉不可吗？

这个道理只有真正舒服的人明了这些事实真相的人，他知道啊，他采取素食，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第一个他心安，第二个得到诸佛菩萨天地鬼神的拥护，他怎么会不安呢？我们平常接触一些同修啊，其中有一些胎里素啊，我见过，在台湾我有几个同修就是这个状况，母亲怀孕的时候吃肉啊就会吐，一定要吃素啊，小孩生下来就吃素啊，一直到几十岁了都在素食啊，身体很健康啊，没有说是

非吃肉不可，不吃肉身体就不健康，哪有这种道理啊？杀生造的这个造业啊，这个课题里头啊，直视卧杀，决定不能杀生。光聚眷属，这是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到货了啊，到货免不了饮酒食肉。家庭在富裕里面，那就有锅钺关系啊。现在所谓举行啊舞会呀 在中国这大富长者家里面，这几天还唱戏啊，邀请戏班的唱戏来庆祝啊。这个样造法做法了，能令母子不得安乐啊。为什么呢？你们欢乐，鬼神在旁边看到嗔恨呢啊，不会保佑你的杀害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将来都要问他讨命的啊！如果诸位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所以是吃他半斤，将来还要还他八两啊！一点便宜都占不到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了，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决定不敢再伤害众生啊！知道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啊！给众生找麻烦就是给自己惹祸端了。这是违背鬼王跟徒弟善心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何以故？是产难时有无数恶鬼魍魉精魅于是心虚啊。那么这是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的，确确实实有这些恶鬼，数量很多啊。魍魉精魅他们在干什么？这就我们常常讲妖鬼呀。他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现在所谓医学发达啊，生产危险度比过去轻了。我们要问这些状况还有没有呢？有啊。你要想了解鬼神的情况，医院里面最多我有几个同学学医的啊，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讲医院里面见的些鬼的事。

事情给我们听。医生、护士、医院里工作人员都相信啊，他们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尤其是大医院，历史久的医院，鬼更多啊！啊，跟经上讲的确实一点都不错啊！啊，所以人在生的时候、死的时候，啊，这些卧鬼就特别多。卧鬼里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啊，说实实在的话，他要跟你没有关系，那连边都沾不上啊。凡是能够沾到身的，跟你过去生中啊必定有关系啊。可是这些卧鬼也有人管辖他了啊，这是国王管他了，管辖他了。啊，土地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呢，他算是个护法神啊，他是来保护我们的，护卫这个地方的。是我早令设这土地灵气护护子母，时令安乐而得利益。啊，鬼王早就啊命令这些土地啊，灵气也是他管辖的这些小鬼啊，保护啊母子平安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获设伏大诸土地啊，这个生产的时候母子平安，应当啊要答谢鬼神佑护啊。啊，怎么样答谢呢？修善，这是答谢。犯为杀害，聚集眷属，这错了。这个不是大谢鬼神的。

这个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一个小故事啊，明朝万历年间的事情啊，这一段小故事很值得我们参考，说明鬼神的享用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啊。他引用的小故事在123面，这个小字倒数第二行，

说明不可以用酒肉啊来供养鬼神。古时候祭祀鬼神啊，虽然说是用酒，其实是水啊，古礼里面称为玄酒，那就是水呀，用这个来祭祀天地鬼神啊。用苏轼这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世间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如果不杀生祭祀，这就好像大不敬了啊，一定要杀生祭祀，不知道杀生祭祀是造作很大的罪孽。决定不会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啊，谚语里头常讲啊，上帝有好生之德。既然他好生，你怎么可以杀生去祭祀他？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下面这个结论就告诉我们，一世之故犯殃自受啊，子母俱损啊，因为你在喜庆当中造作这些罪业，得不到鬼神的保佑，反而招引许许多多的恶淫恶鬼啊，这些精怪上门，这些东西来了它是作乱的啊，它叫母子都得不到安稳。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产母情绪不安，你再看那个婴儿啊，仔细观察他时时有惊吓的这个状态啊，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你能够发现啊，他好像很恐惧很害怕啊，他虽然不会说话不会表情，你看那个身体的动作就能观察得到。那么这一段是讲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修福，不可以造罪。再看底下一段，又言菩提领命中人，不问善恶，我与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赠我胜利。无命鬼王也很慈悲呀，不但主命鬼王慈悲，前面我们读过恶毒鬼王也慈悲呀，他不想不愿意看到这个众生堕三恶道啊。实在说他也是时时刻刻努力帮助这些做恶的人如何能够免受三恶道。

直报啊。所以临终不问这个人是生前是做善是做恶，他都是以慈悲心来帮助。如果这个临终人在生前能够修一点善根，对于他的帮助啊就更有利了。换一句话说，他帮助你就更有理由了。智言菩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卧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迎接亡人，另落卧道，何况本造卧者。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你看看这个临命终的人啊，我们见过不少啊。在病重的时候，他会给旁边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啊，所看到这些人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他看到。那么是不是真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而是他的冤家债主变现出他家亲眷属朋友的模样来接引他，接引过去了就来报复他，来报仇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因为看到家亲眷属很容易就跟他走了，特别是我们念佛助念的时候，助念的时候最要紧的叫把关呢，就把这个关口啊，他一天一天一说说是见到什么人了，立刻提醒他啊，不要理他，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你跟阿弥陀佛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人现前，都一概不理睬。他真正不理呢，那个现象没有多久就没有了，就走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临终的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时时刻刻提醒他啊，这个是真正是日夜24小时不可以间断啊，唯恐我们一间断一疏忽，被这些冤家债主变现家亲眷属带走了啊。这个是临终助念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助念有大利益了。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这句佛号，这个念助念的人越多越好，这个磁场殊胜，可以让这些这个卧道鬼神呢不敢接近啊。那么助念的人少了，助念的人没有诚意，这个卧道鬼神就得其便利，他就乘虚而入了。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所以有人来问，万一找不到人助念，我们用念佛机可不可以？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啊。最好是能有人去念的，那个不一样啊。

凡是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的，决定都是落三恶道。啊，如果他生前再造种种恶业，那就更糟糕了。地藏菩萨也救不了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去，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恶鬼妖魔来扰乱，啊，这个经上讲的时候，一生一向行善的人，都很难避免，何况造恶的。

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决定不差了。果报之现前，那就在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所以我们送往生，送往生实在讲帮助一个人祝福，我们一生当中是行善，还有什么样的善事能够送人去做福，这一桩善事大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个临危之人，你能够全心全力去照顾他，时时刻刻提醒他，这就是给这些无数的恶鬼恶神给他作战的，一定要能战胜他的。这个王者顺顺利利的往生，得到佛戒引了。即使造作无逆失恶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我想诸位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呢，都知道唐朝张善和的故事。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的，一生杀牛，那不知道杀了多少多少牛啊，造多少恶业。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牛头人来跟他逃命，

这个在佛法里面地狱相现前啊，他叫救命啊，缘好啊，正好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到里面看看什么回事情啊，这才他说出的时候好多牛头人啊，也说要命说命啊，这个出家的师父就给他点了一把香啊，送给他，叫他拿在手上赶紧念阿弥陀佛啊，他为了要救命嘛，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他跟人家说牛头人不见了，都走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了啊。你才晓得说造恶业不要紧的，临终那一念就遇缘殊胜啊，张善佛运气不错啊，遇到善知识，他要遇不到这个人决定堕三恶道啊，决定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那也要变牛去还债还命啊，你杀一头牛你就要偿一次命，你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啊，杀牛如是啊，诸位要晓得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啊，再小的动物还是要偿命，你怎么能免得了啊，你杀一只蚊虫杀一只蚂蚁都要偿命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害虫它有生命啊，它也是众生做了卧室投胎落在这些道啊，变成这么一个形状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也常常干这些事情啊，这一生的人生这怎么晓得我们人生失掉之后的什么样的身形呢啊，所以得到这个身形之后啊可不能骄傲啊，可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一切小动物啊，转眼之后啊你就变成他们的身啊，你也会遭受别人的时候来伤害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啊。这个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弥留的时候的状况，时间很短，确确实实昏迷无知啊。

他对于家亲眷属往往啊不认识，记忆力

完全消失了。这是极其危险的状态。这个时候相当麻烦了。唯有神志清楚的人好帮助，神志一不清楚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一个人在临终，临终遇到这个状况，纵然遇到善知识也无可奈何。这个是业障很重啊，我们要记住啊，《地藏经》的教训。他完全要依靠别人帮助，我现在还有一些人没命还没终，福报还没享尽，现代人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就是这个状况。那这个里面就是他还不是临命终时，神识昏迷，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痴呆症，老人痴呆症，看他的福报，福报要大，可能在这种状况里面呢，十年八年。他有一口气在，他还会呼吸，但是人事不行，家里面最欢喜的人，最疼爱的人都不认识，每天24小时处在昏迷的状态，这种人可怜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了之后一定是被业力牵引了，不会在好道啊，决定堕恶道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将来不会有这种现象呢？谁也不敢保证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状况，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佛在此地教给我们方法，我们要记住啊，世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立诸恶道，诸魔归神，悉皆退散。这个里头关键就是大供养，家亲眷属肯不肯做的？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啊，都是大富长者啊，富贵人家啊，他的家亲眷属忙到就争财产去了，谁还跟他做大供养啊？那死活没有人问了，想尽方法就夺财产。那这个人就可怜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

0: 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明理的人想救他，那就要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为救母亲啊，把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通通卖掉之后来做供养。 今天这个世间，到哪里找这个孝顺儿孙呢？你要找不到，又找不到一个可靠朋友信托，危险呐、啊，危险到极处啊！那怎么办呢？不如现在就修大供养吧。就经常讲嘛，你活的时候修，份份利益你自己的。 你才能避免晚年呢得这样的病苦。现在要觉悟啊，要真觉悟啊！儿女靠不住啊，朋友也靠不住啊，什么样亲人到后边他都会变卦了，没有可靠的、啊。真正靠得住的自己。
1: 趁着自己还在健康的时候，明了事实真相了，我们要认真去修大供养，全心全力的供养啊！供养要怎么个修法？这个要有智慧。 要亲近善知识，修行，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在家出家，第一先决条件要明理。 对于我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能不明白。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不能不清楚。你明白了、清楚了，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样修。 那如果在我们现前具体而言，它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个供养就大。 如何帮助一切众生？利苦得乐，利苦利三恶道，利六道轮回，利十法界，这是利苦啊！得乐，真正之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0: 那么，诸位，你就能明白了。今天居士林敬宗学会是修大供养，每一天有2个小时讲经，这是大供养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念佛堂现在每一天。 12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这是大供养啊！

龙居士发心，希望能做一个长远的大工匠，建弥陀村呢。收容十方，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给了他居住念佛的条件，这是大供养。其余的这一切善事，我们见到了不能不做，也要全心全力去做。也是属于大供养。啊，如同目前国内的这些灾难，啊，长江的泛滥，东北孟江、松花江的泛滥，造成极重的灾害，我们听到了，我们全心全力的修供养啊，来救灾啊。不能说这个供养大概是小供养，不是的，这个供养也是大供养。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首先要布施结缘呢。啊，我们跟这一切众生结了法缘了，啊，结了善缘了，啊，将来因缘成熟，他就很欢喜接受佛法。所以财布施是佛度众生的先决条件。啊，看看佛的四摄法，第一条就是布施啊。啊，其次爱与利行同事。舍财修福。要肯舍，这个财富源源不断而来，所以财决定不能够吝惜。啊，有财要懂得施啊，欢喜布施，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决定不会缺乏财富。越施越多，啊，越多要越施，最近这个一年东南亚经济萧条啊，人民生活困苦啊，收入大幅度的减少。你看看房地产跌了一倍都不止啊，
我们出门看到许许多多建筑都停工了，房屋卖不出去，可是我们再看看居士林，居士林的收入也受影响啊！信徒们收入少了，捐助相对的也减少了，可是我们从《华严经》开讲以来，这个念佛堂开办了，现在林务员居士告诉我，不但我们的收入比过去没有减少，还有增加。你也看看居士林兴旺的现象，许多人告诉我，这是过去所没有见到的。为什么呢？布施嘛，越施越多。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看见了。你施财，财源源不断而来；你施法，你决定增长聪明智慧；你施无畏呀，一定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啊！布施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我们所希望的，得财富、得聪明、得健康长寿，你不修因，你怎么会得果报呢？你只要肯修因，决定得这个善果。这正是佛家所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深深希望全世界各个地区念佛的同学们，希望大家到此地来参学。佛在经上所说的，我在讲堂上所讲的，讲不清楚啊，讲不明白，你听了很难体会，必须到此地来亲身经历，你才体会得到啊，佛法的教训真实不虚，才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增长你的愿心。使你充分相信，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够很安稳的度过，你决定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现前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
往后的利益了，更是无量无边的。现前佛家常讲，花报。

这个大供养要懂得，啊，要赶紧修啊，不能迟缓啊！啊，机会失掉之后，再遇到不容易啊！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没有别的，他能够啊明了机会，能够啊抓住机会啊，成就他无量无边的智慧与福德。专读尊经，这就是读诵大乘，天天要读，要读，才不至于迷惑啊，才不至于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读经就是听佛菩萨教诲呀。念佛菩萨名号，这就是持名念佛。修行里面最殊胜、最稳当、最快速、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我们要懂得一心称念，你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呀。心不清净呢，就生烦恼，烦恼就造作为啊，心清净生智慧，智慧才造一切善业。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提示啊几种方法啊，这几种里面的境界都非常广大。无事善缘，能令亡者立住卧道啊，这个修这么大的福报啊，这是修福。前面经上讲过，帮他修福的他的这些眷属们所得的功德呢，七分之六啊，亡者只得七分之一。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他离我道，为什么呢？他这个临终神志昏昧，不省人事，决定堕道。那这个时候我们讲助念，助念帮不上忙，助念必须要神志清醒啊，那个是可以往生。这种情形之下，助念都帮不上忙，他不省人事啊！你帮他助念，他也不会跟着你念佛，他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时候啊！啊，这个死了之后的时候，往哪一道？这是关键的时刻啊！如果他的家亲眷属要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那他就非常可怜了。家亲眷属真正能孝顺啊，能慈悲，能够明理，一定要这样做啊，他可以脱离卧道啊，可以生三善道啊。那么临终
这些冤亲债主

这些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这些鬼神暂时也不来干扰他了，啊，也只退避。但是虽是退避，并不就是了事了，没了事了。他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你什么时候，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缘呢，没完没了啊！啊，谁肯轻易饶过你？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啊，遇到有一些人。对我们印象很不好，啊，看不顺眼的，过去的冤家了，啊，他恶意的回报，甚至于陷害，我们要如何来对待呢？要以真诚恭敬来对待。我们要以忏悔心来对待，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你有一念报复的心理，这个结结得更牢了，就生生世世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啊，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结化解了，啊，这笔账消了，啊，这一笔勾销了，好事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教给我们呢，做还债相。事情就没有了，不给任何人结冤仇啊！我们要学着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啊！这个我们在菩提道上。减少许许多多的障碍，啊，即使我们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一些阻碍，你成功的机会就多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知道怎么去做人。啊，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或多恶趣的寻迹亵渎。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修善之可贵，即使小善都难，何况是大善。关键的时候在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若闻得一佛名、一菩萨名，那么这个一定要临终的人神智很清楚，这才能办得到。

临命终的时候，神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他，我们可以肯定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诸位要晓得，堕三恶道的人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啊，哪有一个人很清楚很明白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没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要想想住，临终之人呢、啊，清醒的这个状态少啊，不多见了，十之八九啊，都是人事不省啊，糊里糊涂啊。你说这个多可怕啊！凡是临终神志清醒的人，即使造作恶业，他的心地还是很善的啊！造作恶业是他无知啊，他不知道那是造恶业，你杀生吃肉，他觉得杀生吃肉啊是很正常的，他没有感觉到那是恶业。可是这个人心地还是蛮好的，这是我们细心观察、面面观察到。如果这个人心不善，常常想害人啊，夺取别人的财物啊，尽干这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多半都是迷惑颠倒啊，一生仗势欺人。那么甚至老年的时候患痴呆症，记忆力完全消失，人事不行了，一口气不断了，这样躺在床上十年八年，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所以修善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一段我们要记住这个助念的理论上的依据，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临终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时间很短，要有最有效果的方法。无论他一生学佛或者不学佛，甚至于反对佛的、回报佛的，都不在乎。临命终时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我们做主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啊，不听他也要听啊，给他种善根啊，而且要劝导他，绝大多数在临终的时候一生不信佛，到临终啊也许他不相信这个时候提醒他，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

菩萨名，啊，以佛名，啊，这个时候啊，以佛菩萨名号是最有利益。啊，大乘经典一句一记，啊，这个一句一记啊，就不必去找哪个经了。关键的时候就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无论什么心境界现前，啊，你要是给他一句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开头不要理他，啊，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当中造极重的罪业，因为这个善缘，他那个罪业，这个罪报不会现前。所以鬼王说了：“我观如是辈人，除无间杀害之罪，啊，这个罪没有法子，啊，为什么呢？这个罪太重了。无间是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喉合身，这个罪太重了。啊，他说除无间杀害之罪。”鬼王帮不上忙，但是我们清楚，即使造作无间罪业，临终如果神智清楚，能够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啊，这个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阿舍世王，他就是造作无间杀害之罪。啊，他在临命终时忏悔呀，啊，念佛也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很高啊，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罪业的人也不敢轻视他。啊，说不定啊，他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啊，不可以轻视。只要在没有死之前都有救。啊，到最后临终一口气没断还有救。那一口气断了就没法子，那就没救。啊，那像这个前面讲的驾亲眷属给他修大布施，也只能渡他最高最高的，能渡他到桃李天。啊，他不能往生了，不能出三界。啊，一口气没断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往生。劝他真正相信，真正忏悔，啊，真正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所以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啊，那么一生造这个小小的恶业，祸多恶趣者，多畜生、多恶鬼、多小地狱的，啊，这些罪业了，你修这些善的时候，寻机现出。啊，所以说时间很短呐，啊。所以这个闻佛名的功德了，不可思议。这是念佛家常讲的。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请看下文：佛告主命贵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助众生。这是佛对主命贵王的赞叹。大慈跟佛大慈悲护念一切众生没有两样，他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愿望，在生死当中护念一切众生，跟菩萨的悲愿没有两样。所以这些鬼王都是菩萨化现在其中。那么在这个这一道里面，是应以鬼王身得度者，即现鬼王身而为说法吗？啊，确确实实，他们不是凡人。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如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 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劝勉他的，劝他慈悲宏愿，不要退心的。这个劝勉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越是在末法，众生造的恶业就越多，啊，造这个罪业越深越重越广，这种状况唯恐鬼神看了退心，所以这个嘱咐叮咛非常重要。我们读经明了这些状况，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了，坚定他们的信念，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呢，糊涂人虽然多啊，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啊，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啊，请看经文：鬼王不敷衍，愿不忧虑，我必实行，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菩萨实现，不是凡夫，他是发愿的来度众生的。所以听了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劝勉，他接受佛的教诲，对佛说：请佛不要

故欲啊，愿不由虑，我彼是心啊，这个彼是心就是我们讲的净行受啊，念念拥护阎浮众生啊，他现这个身啊，现这个鬼王的身份，从事于这一个事业啊，这个事业就是护念世间一切众生生死死时啊，希望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啊安乐。但愿度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或大利。那么这是主命归王对于生死众生的期望啊！啊，我们在生死的时候要记住鬼王的话，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断恶修善啊，真正明白了，再生之后啊，要懂得修大供养，大布施，那这个鬼王就生大欢喜心啊，全心全力的拥护你，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啊。这个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经来说明啊，他这里引了三段，三段意思多好啊！第一段，《世己经》里面佛说，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死，皆由鬼神随住拥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故因为这个缘故，主命归王愿人生死死时慎无杀害，应修善缘。这个要紧的 啊决定不是迷信啊。第二段引大集经云，若修此者，当舍身命时，这舍身命就是临终的时候，见十方佛，受摩其顶，蒙受初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啊。这是临终念佛啊，再生的时候有慈悲心的啊，慈悲心就是能舍啊，欢喜布施供养复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沿用莲池大师一段开始，话虽然只有两句

要紧，故允其有忌心，不宜杀生，以致命福。啊，这句话是莲池大师说的。啊，祭祀先人，祭祀祖先，不可以杀生。啊，你祭祀先人的，祭祀祖先杀生，这个杀生的杀业，这个账的时候算在祖先的头上。为什么呢？为他杀的，不祭祀就不杀了，为他杀的。啊，所以这个罪呀，你加重祖先的罪业，这叫大不孝啊！啊，可是这个杀业跟前面功德一样。哎，你不要以为哦，我祭祀祖先这个杀业他背了，我没事情，你就错了。啊，这个杀业七分，你杀生的人六分，祖先只一分。同样一个道理啊，你要晓得，哦，你就嫁祸于人了。他们叫你杀了。啊，你为他杀了，所以这个杀业责任啊，自己还要承担六分呢，祖先只承担一分呢。啊，存亡都不利。啊，莲池大师也是再来人。他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哦，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课题上如来法本，啊，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啊，告地藏菩萨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是大鬼王逐命者。啊，这个主命鬼王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啊，这鬼王慈悲到了极处啊！啊，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他是菩萨化身大士啊！啊，他并不是真的是鬼呀，啊！真正的鬼哪有这么好心呢？啊，菩萨示现鬼身，啊，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死时之事。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清莲大师在注解里面，这131面第一行，从当中他说了个故事啊，他是习僧公说法虎丘啊，这是道生法师啊，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很多人从苏州来都看过虎丘，啊，这个僧公说法万石点头啊，啊，大家都会去看看，啊，这些古籍。啊，僧公有一次说法，看到一个鬼，啊，一个鬼现身，天天来听法。啊，这个僧公就跟他讲呢，你现在鬼，你为什么不投身到人道来呢？啊，僧公劝这个鬼呀，投身到人道来。那个鬼答复他，鬼以诗答复他：啊，做鬼精进500秋啊，
就说明他做鬼业现在做了500年了。

是也无烦恼也无愁啊，他做鬼做的没有烦恼也不用愁。圣公劝过为人去，他只恐为人不到头，他还是做鬼好。鬼听经啊，他也开悟了啊，所以逐命归往，这个是阎罗天子里面的大鬼王啊，大鬼王啊，管人生死这个大事啊，这是个菩萨化身来啊，不是鬼啊。后面佛还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过去。劝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界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这个是佛在此地受记，说明主命大鬼王将来以后啊，他成佛，他现在是以鬼王的身份在行菩萨道啊，在修六度法了，在行菩萨道啊，啊，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啊，各种不同的身份啊，各种不同的行业，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现前工作当中去修行啊，这个主命鬼王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131面，请看经文，却后过170节，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戒名安罗，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那么这是世尊为我们说出主命贵王，他已经在很长时间里面以大鬼王的身份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前面

所说的是说他修因，修善因一定会感得善的果报啊，佛为我们说出往后170劫的时候，他就事先成佛了。佛的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有名号，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这个界的名字称为显界。啊，那么他那个时代呢叫安乐，啊，从名这个名字上来看呢，佛出世那个时代啊非常美好，啊，而世界的名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叫娑婆，啊，娑婆是梵语，意思是堪忍，这个世间的人很苦，他能够忍受得了。堪忍世界，啊，那么无相如来将来他的世界叫净住，我们看到净住两个字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非常接近，啊，而寿命，啊，也是属于无量寿。世尊此地这一段的开始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卧道里面的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发生大事在这个里面修行，正是法华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与这些众生缘分成熟。佛家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不仅是这一世啊，啊，过去历劫以来啊，我们与一切众生是不可以不结缘啊，这个缘呢有善缘有恶缘有染缘有净缘，啊，如果在佛法里面还有法缘，通通都是缘，有缘这才能得度，没有缘呢那就度不了了，啊，纵然跟众生结的恶缘也行，你像这个主命鬼王他们在三恶道现身度恶道众生，那是这些众生恶缘成熟了，他都是恶道嘛，啊，菩萨也不舍弃，啊，也到恶道里面来示现同类身去劝导他们回头，劝导他们断恶修善，这种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也明了啊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法，虽然在原则上讲一个语言的问题，

切众生，最殊胜的是结法缘。法缘里面呢，不带烦恼啊，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里面纵然是善缘，诸位要晓得，善会变成恶啊。谚语里所谓乐极生悲呀，这个爱到极处啊，就生成恨呐。诸位要晓得，恶不会变成善的，恨很难变成爱呀，可爱变成恨呢，很容易。啊，所以这个世界极苦的世界。啊，学佛就学做一个明白人。啊，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啊，清净的缘。也就是说，善恶两边都舍弃。这个舍不是事上舍，是心上舍。事上善恶遇到了，总是免不了啊，要接触啊，要往来啊，这就戒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在一切境界当中，啊，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身心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啊，染缘的报很苦。如果在一切人事环境接触里面啊，自己真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在我们净中呢，都是敬业，敬业的果报。这念佛是决定求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敬业的果报啊，多半是在色界天啊，因为欲界天呢，都还有染着。色界天呢，染着就轻了，啊，这是不能往生呢，也多生天界，啊，所以这个道理呀，要懂，啊，善决定有善果，啊，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啊，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这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既然有佛性，当然会做佛，只是成佛早晚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我们今天学佛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

啊，你们有这个觉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看法，你跟佛就接近了。为什么呢？这是佛的看法，是佛的想法。啊，这个看法想法决定是事实。啊，不是说我应当要做如是观，不是的，它是事实。啊，众生迷惑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我们想成佛，快速的成佛，成佛的捷径，无过于这个观念转过来。啊，所以对一切众生呢，就能尽孝啊。啊，能戒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啊，这个是修行。我们讲修行呢，稳当，啊，快速，啊，真正是捷径。啊，自己这一生当中。应当要想一想，应当自己要问一问，我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啊，这一生的人生，对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啊，人能够常常有这种反省，觉悟了。不至于迷在妄想执着里面，不至于迷失在五欲六尘之中。啊，没有学佛的人，很少人有这种意识。学佛的人又有几个醒悟过来？啊，真正醒悟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寻求答案，有了答案，你这一生呢，心情是安定。为什么？你做人无论时间长短，啊，时间长短就是寿命的长短，你有目标，你有方向，啊，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过得很有价值，啊，这是首先呢，把自己定位重要啊！啊，我们的人生闻佛法，把自己定位在哪里？定位在弘法利生，决定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尽心尽力去做得圆圆满满。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啊，定位在念佛堂临众修行，一切万缘放下，啊，死心塌地，支持名号啊。领导大众，协助大众老实念佛，啊，这个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啊，这是讲出家人，我们举出这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是临终，
认真发心啊，临终是照顾大众啊，为大众服务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啊。寺院住持啊，当家这些执事，古时候说执事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凡人在道场是轻重啊，是凡人呐。这些佛菩萨来服务的，为大众服务啊。不可以在这有权有势有地位作威作福，那就坏。与法相违背，什么法呢？与信德相违背。违背信德，如果与信德相应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为大家服务的，这就是积功累德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于是在这个高位置上，像一个寺院，你是丛林主席，你是道场的主持，你是为整个道场服务的，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在修行呢，真修行，佛务是修行啊。与自己用功妨不妨碍呢？不妨碍啊。智者大师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学生们问他啊，你往生呢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说：“如果我不临终啊，不做这些杂物事情呢，一心念佛，我的品位就很高。因为临终常常分心，精神不能集中，所以只有五品位往生。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也可以说真的，也可以说不是真的。我们要懂得祖师说话的意思，他这个话意思很深啊。如果是凡夫啊，做这个主持当家管理这个道场行政事务啊，确实对自己往生的品位有伤害啊。但是他最低的一个标准呢，是决定可以往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舍己为人，这是对凡夫僧来讲。如果对圣贤僧来说呢，那就不一样了。工作服务啊，就是修行。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服务大众啊，一天到晚非常繁忙，世上繁忙，心地清净。三轮体空一

真不然，他的戒定慧三学都完成了，他怎么不是修行呢？我们看禅宗

他修禅定，冲你是修禅定，砍破劈柴是修禅定。 每一天接触常住这些大众，是修禅定，无时无刻不在定中。能大师能做到，智者大师又何尝做不到呢？所以我们把这些连起来想一想，就知道智者大师那个话里头话中有话了。 问题你会不会学啊？但是，毕竟觉悟的人少，不觉的人多，所以智者大师说这个话用意就很深。他这个用意就是警告这些。 从事于服务工作的人员，给他一个警告啊！如果你自己所作所为不如法，不能与法相应，对自己就有损害。 如果与法相应，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对自己的修持都是成就。佛是门中，哪一法不是佛法？相应的法法皆是啊。宗门大德常说：“足有逢源，头头是道。” 那是真正的成就啊！那么由此说来，归根结底呀，就是两个字：觉明。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常常保持着？ 觉而不迷，这个觉迷要如何保持呢？一念私心就迷了，这是关键的，是枢纽啊！一念好恶就迷了。 才起心动念就明了，而您能够起心动念，为服务一切众生，这就是觉了。没有自己，全心全力为社会大众服务，觉了。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诸大菩萨。 在九法界里面呢，现身说法，为大众服务啊！他示现的身份，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要用现在的话来说，过行过也。 什么样的行业，他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去做。不但对于自己道业没有妨害呀，天天在提升自己。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从施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回向。 从回向提升到圣地，总而一句话说，就是服务社会。

为服务人民，服务一切众生，提升自己菩萨的阶位呀，那就叫修行呢。修什么行呢？把私心修掉，把自利修掉啊！纵然站在很高的地位，是服务大众啊，不是在那里居这个权位、作威作福，不是服务大众，就是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那都是菩萨心啊。无论在什么职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啊，只要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菩萨事业，啊，一念为自己，那就造业了。啊，我在经上看到，而在事实上。看到就更多更多啊，所以这经文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一定要懂得种善因要得善果啊，这个善跟恶啊，一念为众生是善，一念为自己决定是恶。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必须要掌握的。啊，怎样把我思舍掉？这是我们修行入门之处啊！啊，你功夫才能得力。啊，再看底下经文，132年。地藏是大鬼王，其事无来，不可思议，俗度人天，天人亦不可限量。这是世尊叫做地藏菩萨啊，告诉他啊，是大鬼王，就是指主命鬼王。广义的来说呢，是指地狱恶鬼道里面所有的这些鬼王啊，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他这个注解里面讲，其事不可思议者，越本而叹极也。他的本来面目是佛菩萨，是法身大士啊，他这个相现的相是鬼王之相啊。那么这个我们应当晓得，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我们念一念啊。注解后面啊，就是这段注解幕后这么念哈，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住幻化相，当处畜生随处灭尽。这两句话是楞严经上的。幻妄尘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于诸圣全是化门，思过半矣。这是用楞严经上的几句话来做个总结，写得好啊，确确实实是如是。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实在讲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啊，凡夫多，佛菩萨更多啊，幻化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的，我们不认识。
也许有人问，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明说呢？明说你也不相信啊，他跟你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你能相信吗？造的业会更重啊。所以佛教化众生的有一个陈规，决定不露身份。露身份的时候决定要走。不可以说露了身份呢你还住在这个世间，麻烦就大了。妖言惑众。人家说这是什么佛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大家都来供养。那妖魔鬼怪就可以假借这个方式来骗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迷惑众生，所以真人不露相啊！露相决定不是真人啊！如果他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菩萨再来，说了马上就走，真的，那不是假的；说了还不走，这假的，这不是真的。所以遇到这个，你就可以问他了。古人说了走，你怎么不走啊？那么这一篇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再看底下这一篇，称佛名号品第九。这一篇经，这个。圣业法师把它讲作佛宝，幕后这个三品它总结归到三宝，佛法僧三宝。说得好啊，他往年在九华山讲，他把他的讲义送来给我看啊，我看他这个三段这个说法了，我很佩服他。戒归到三宝，才有真实的利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你看经文上讲的，菩萨要为我们说利益事，什么利益呢？于生死中得大利益，那这就说是了生脱死的利益了。这个利益真的是大利益啊！地缺是真实的利益，如何能令凡夫，尤其是末法众生？他这里讲未来众生呢，就是指末法了。末法众生比起任何一个时代都苦，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从现实的生活里面去观察，就我们自己的记忆，年龄大一点的人，

七八十岁这样的年龄，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生活啊，虽然这个世间已经乱了，可是心境呢，依旧是平和的。纵然在战乱期间当中，到处拨迁流浪，他心情安定。而在今天，纵然物质生活过得很富裕，你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你的心情不安定。真正可以说得上心慌意乱的，这什么原因？如果不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你又怎么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呢，确实佛法里面解释得清楚啊。半个世纪以前呢，跟这半个世纪以后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那个时候的人心呢厚道啊。再往前面比，当然比不上前面，真正是世道人心呢，一代不如一代呀。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老人讲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话是听得耳熟啊，没有感触啊。现在想起这些话了，感触很深呢。那个时代的人心，贪嗔痴比现代人要减缓很多很多啊，多半的意识足，他心就安了。我现在人心惶惶，我们就明了了，什么造成的？贪心不足啊，贪嗔痴慢没有止境啊，加速度的在增长啊。这样的人把他放到天堂，放到极乐世界，他身心还是不安稳到底在此地啊。过去我们在1949年刚刚到台湾，人地生疏，一切都不熟悉啊。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找个人，路不认识啊，随便在路上遇到人问问他路怎么走法，热心啊，不但详细告诉你，有的时候他带我们一道去啊。现在没有了，你一问他就说不知道，理都不理你啊。现在是有对他有利他就做，没有利的时候置之不理。在那个时代，是遗弃父母，父母年老不照顾的很少啊，很少听说啊。现在到处都是啊，世风。

日下，速度之快太可怕了。今天什么社会啊？所以东西方许许多多预言呢，说这个时代有大灾难。我们看到这些迹象，还似乎不能不信呢。这个预兆、征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要用一般科学家的讲法，他们讲的不，思想不，事出世间，神仙人，苦口婆心的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古代的教育是以这个为中心的，换一句话说，是帮助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平和，纵有贪嗔痴慢，它的起伏波动不会太大，它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所谓是不离谱啊，它的起伏啊，在这个水平的附近。现在把这个教育舍弃掉了，凭着凡夫的妄想，所以是民主自由开放，这正是《楞严经》里面佛所预计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什么是邪思？随着自己的知见而说，自己的知见是妄想。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而说，造成世界大乱，造成这个思想的波动啊，大幅度的起落，超越标准太多了。那么它的现象就人心惶惶不安，过去人物质生活那么样的缺乏，过得那么辛苦，他过得很快乐。今天的人你看过得很富裕，他人心惶惶，身心不安。这个一般讲的是躁动的现象，浮躁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思想波造成的我们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能信能解，又能依教修行那么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跟佛说的这个标准很接近，所以在这个动乱的

社会里面，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还能保持几分的平静，非常难得。越是认真学习，相信佛所教导的正确的，我们自己所想的是错误的，首先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肯定。正如同佛在经上讲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相信你自己意思，自己想怎么做，决定会做错事啊！你证得阿罗汉之后啊，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阿罗汉的标准是什么？这太明显了，阿罗汉的我执破了。无我了，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的，没有我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就可靠了，所以佛界定的是阿罗汉这个标准，我们要懂得他界定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我，还有自私自利，你的想法就不正确，就不可靠。你真正做到无我无私，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你的想法可靠。那我们还有我还有私心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必须舍弃自己的想法，遵从佛的教诲，这样啊，不至于有大的过失啊。佛说讲法叫我们利益众生，当然与自己的利益了也相违背了，我们在心理上要克服这个现在人讲呢，牺牲奉献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大众的利益这是佛教导没有觉悟的众生已经觉悟的人不需要再教导了，他自己所思所作所为自然相应与佛菩萨所说的相应的我们今天不但在家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出家学佛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出家人的身份是老师人家看见你称你法师，师是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的榜样我们拿什么做榜样，拿什么做模范，就是无私。如果自己还有私心，人家称你这个，称你做法师，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感受？不能做大众的榜样，不能做大众的模范，人家称。

这个思啊，就很难过了。名实不相符啊，你能生惭愧心呢？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这好事情啊。如果依旧愚昧无知，居然敢当之，那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就是承担这个称呼，我们自己就罪业了，造罪业了。冒充法师嘛，不是师在冒充师嘛，人家称你一声，自己就造一次罪业。称你两声，就造两次罪业。佛教给我们积功累德，我们自己在这积累罪业，这怎么得了？难怪古人所谓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谁住地狱？现在做堕地狱的人多了，古时候堕地狱的人呢少，造无逆十恶业的人少，而僧道没有尽到他自己的职责，那就免不了要堕落。那么出家人的一生当中的大事业，是地藏菩萨教导我们的，要为未来众生的言立一事，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事业。言是表演的，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的，说是说明啊，又要做又要说。我们今天界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这一生过得就有价值有意义。请看经文134面，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言不思议事，尽证事实，唯当速说。地藏菩萨向佛成本，佛不单是准许，催他快说。为什么呢？对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前面这几句话赞叹，如今于心慈悲，这个心就是发起，你发慈悲心，为了要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这是大利益的事。众生虽然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不论是今世或者是过去生，造极重的罪业，只要他一口气没断，我们知道

通通有救啊！这个时候他头脑清醒了，一念回头就得救了。真的是回头是岸。我们在《二十世王经》里面看到，这个国王，他在这个世间有地位，有权力，有威势，造作忤逆食物的重罪，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人毕竟还是有善根，晚年的时候觉悟，知道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是错误，回过头来依靠三宝的教诲，临命终时念佛往生。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上品众生，他是忏悔往生的。从这个事例来看，造极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够得救，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真正忏悔，改过自新，还是有很殊胜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学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道场，道场这个建立有临时的，有永久的。临时的租借一个场所，在这个地方讲一天，讲两天，讲三天，那个讲经的场所就是道场，这道场临时的。无论是临时是永久，你在那个地方发的是真正慈悲心，真诚清净慈悲，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都是不可思议功德。听众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不能预期个个都能成就，个个都能回头，这是做不到的。听众之中啊，必定有几个有缘人嘛。进一个道场，你能在这个道场度一个人，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无论临时永久啊。在这个道场听经闻法，有一个觉悟，有一个真的念佛往生了，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地藏经上前面我们都读过，劝你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都说功德不可思议，道理在此。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了，回头了，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把一切罪

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将来必堕恶道，这个苦是恶道啊，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度救，必定要在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他死了，那堕到恶道去了，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决定办不到，所以他落在三恶道，那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恶道里的视线同类身去帮助他，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他一口气还没断，这是大事。所以下面两句佛在催他了，今正是时，现在正是时候，未当诉说啊，赶快讲啊！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呢，实在说的时候，就像释迦牟尼佛逼着我们一样啊！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做啊！现在正是时候啊！所以这两句话用在我们当前，对我们再贴切不过了。下面佛说无界涅槃，是如早彼誓愿，无业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一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存什么心，佛心里面呢，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没有自己。这个就是佛心，佛念念之中啊，是为众生服务啊，是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所说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教啊。说完这部经之后，幕后就是一部涅槃经。所以这是涅槃经前面的一部经啊，算是最后一教了。无极涅槃，涅槃是梵语音译，通常翻作灭度，四谛里头苦集灭道，灭就是涅槃。那么在中国用的最多的是翻作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好，他这个注解里面是涅槃呢，庄三藏翻圆寂。

玄奘大师啊，这个地方揭露下来，好，德无不备成缘，功德圆满了，没有一丝毫欠缺了，这个叫圆了。照无不尽的成极也好，一丝毫。这个障就是三障二障，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三障是惑业苦。通通断尽了，这个叫极。那么由此可知，涅槃圆寂不是死的代名词啊，现在大家都把它看作死的代名词啊，出家人一死了啊，某人圆寂了，某人入涅槃了啊，那将来哪一个不入涅槃呢？个个人都要入涅槃，不管学不学佛，通通要入涅槃啊，这个观念呢错误。所以实在讲，涅槃是活着时候证得的，啊，而不是死的代名词。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无界涅槃，是佛在这一段期间他教化众生的圆净功德圆满了啊，这是事先离开这个世界八相成道里面，最后入般涅槃相，取这个意思圆尽了，佛就不再住世了，住世没有意义了啊，跟他有缘该得度的都已经得度啊，没有得度的已经跟他种了佛法的种子啊，但是这个种子现在不能成熟啊，当然要离开嘛啊，时如早彼时愿的，你一发心继续来做这个工作好啊啊，所以佛不住世，弥勒菩萨还没有示现成佛之前，这个空档的时间是地藏菩萨代替佛来教化，在所有菩萨当中，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很特殊啊。那么地藏菩萨代理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而是这个经上所讲的孝亲尊师，孝亲尊师这个教学的纲领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取代佛陀的教化，因为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教化都是以孝亲尊师为基础，佛陀不在世了，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呢，维护教学的基础

没有能力把这个教学往上提升，但是这个基础一定要保持啊，不能失掉啊。这个工作多么重要啊！这是在这一部经上显示的精神啊，身心因果啊，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如果就净宗的教义啊，净宗修学的基础是世尊在《观经》上所讲的净业三福啊，没有修念佛法门之前，先要奠定这个基础啊。净宗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基础第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诸位想想，这四句话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没错啊，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后面这个两条切句，你看看与地藏经末后的五品啊，从这一品一直到经的结束，总共十三品经啊，完全相应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啊，不仅仅是修净宗的基础，是佛法当中无论大乘小乘，无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不在世，没有人弘教了。我们能把这个基础维护啊就行了啊，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啊。所以末法时期坚定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成功了。这个是真实，不是意思我们要弘扬其他的经论，自己没有开悟，没有见性，怕讲错啊，很难得真实的受用啊。唯有坚持这个基础，老实念佛，决定不错。即使诸佛如来示现在今天，教化众生也必定如是。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晓得诸佛如来那个心里想的是什么啊，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学习。

青莲法师的注解，这个里面有一段，我们念一念。135面，倒数第四行，我们从这个头看起。此法甚妙啊！这个法就是地藏菩萨在这一品经里边所说的啊，什么法呢？称佛名号啊！啊，这个法门呐、啊，这个法门就念佛，念佛法门呐、啊。纵无即入涅槃，纵便如早彼誓愿的，无业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言呢？由此称名之法了，人人可不堕苦啊，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哎，这个讲得好啊，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极致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此尊矣。啊，地藏菩萨真的懂得佛的意思，啊，继续佛的愿望，啊，这我们常讲的续佛慧命啊，啊，地藏菩萨懂得这个意思，啊，佛不在了，他接着来干。用什么法门呢？称名的法门啊！所以世尊对他赞叹啊，催他赶快说啊。那么下面这地藏菩萨所说的啊，说的意思很深。地藏菩萨在此地设了十尊佛的名号，这个十尊佛他的次第是由近而远啊，在时间上来讲，靠近我们现代的现实，越说越远。请看经文，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虽然是近也不近了，这最近的也不近了，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这是把佛的名号说出来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战胜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获佛无量无边。我们读这段经文，听这段说法，能信得过吗？啊，亦有众生依教奉行，他是不是真的得佛如是呢？令人怀疑啊，我们照地藏菩萨我们这个方法去做，果报不如是啊，生死中

罪，自己还是要承受。啊，该堕地狱还是要堕落地狱？那这个话怎么讲呢？

在此地说，闻佛名号，战胜恭敬，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没搞清楚啊。闻菩萨三会啊，说一个字必定就包括另外两个闻思修啊，何以知道呢？如果没有思修，怎么能战胜恭敬呢？啊，恭敬就是思修啊！啊，思就是你的心上真有佛啊，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它相应了。那个恭敬呢，不是把佛像说在那里对他礼拜供养，那个恭敬呢，那形式是假的，那个不管用啊。一念相应，啊，念相应呢，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呢，口当然相应。你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这个就是叫一念觉啊！所以才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五佛号无边身如来，清莲大师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清楚。你对于佛号要清楚，要理解。你不清楚、不理解，怎么相应？什么叫无边身？啊，这小注里面讲啊，三身皆有此意。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化身就是自信，化身没有形象啊，化身是理，不是思想，理遍一切处，这是无边身的。华严经上我们念到的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所以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里面也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里面称之为常寂光净土，常寂光没有形象，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没像。十报土，这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

印化身，水类化身，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你明白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般涅槃呢？没有啊，不但理上没有啊，事上也没有啊。这是真的。何以说事上也没有呢？释迦牟尼佛入灭了，换一个身份出现了啊，不用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用这个身相啊。为什么不用这个身相呢？众生福薄了，所以佛就现另外的身相。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可以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是现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每一尊佛都能现无边身相啊，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的时候，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越重啊，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啊，你怎样才认识，怎样才能接触到呢？啊，你试试看，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未来父母啊，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就接触到，你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离开罪苦众生，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啊，就得度 啊然后你才晓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那个真正的恭敬心才能够生得起来啊，恭敬不是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啊，绝不在形式啊，形式上是表演给那些善根般若人给他们看的啊，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每一天恭敬礼拜供养啊，唱戏给那些还没有学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给他们看啊，他们会看得很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这些动作这些表现啊，他有疑惑，他来问你，你给他说法给他解释，功德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机会教育啊，现在做这个机会教育应当说效果比古时候更要殊胜啊，古时候到道场决定是求法而来的啊，所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尤其是这个寺佛家的道场都建立在深山里面，人迹罕到之处，你去的时候交通不方便非常困难，他没有寺他为什么到了去了，到道场去一定是求法的，所以机会的教育比现在少，现在交通便捷，观光旅游，这些观光客就想。

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去游览啊。那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出家人，就每一天呢做机会教育的工作啊，有人在大殿里面烧香礼拜啊，做出样子给这些观光客看了，他们没见过，没有接触过，有人在旁边为他解释啊，他在观光旅游不知不觉就接触佛法，不知不觉佛法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他就学佛了。你说这功德多大啊！所以这些道场是机会教育，戒引广大的众生的啊，真正是在做救度一切最苦众生，在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必须要有佛的这种胸怀，有佛的这一份感情啊，念念是念一切最苦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观光客给我们带来收入，如果我们目标只定在这个位置上，错了，完全错了啊！我们的目的要定在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啊，让他认识佛法，理解佛法，改变他的人生宇宙观啊，这个对他救助啊。他对道场这一份供养啊，才是真实的功德啊。那么这是说战胜恭敬，就是战时所谓是一念相应啊，这一念真的相应了，就能够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啊，供养赞叹啊，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已经入境界了，他才肯这样做啊，造佛像。现在造佛像容易啊，比过去方便太多了。过去佛像，那现在人家都是手工艺。现在做佛像可以雕一个模子，啊，很快的就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啊，利用机械来做。从前是每一尊佛像都是人工雕出来的。因为在中国大陆，你看看云冈，看看敦煌，啊，这些石窟，啊，都是几十年、几百年才完成的。现在要做也太方便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现在人修福比过去便利。可是难的难在哪里呢？后面这四个字，供养赞叹啊。什么叫供养呢？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广修供养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法供养为最啊。法供养菩萨说了七种，第一种是儒教修行供养，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供养啊。

啊，简而言之，佛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都能照做，这叫供养啊。赞叹呢，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呢。所以赞叹是弘法利生的，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人们这样做，那他的福报当然大嘛，是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所以你明了之后啊，这个经文读到，我们就相信了，就没有怀疑了。那么一般人读经叫粗心大意，只做这个形式，没有实际的内容，心境都不相应，他怎么能得福呢？不得福，他就糟蹋经了，毁谤经了，说佛经上讲的是假的，我照这样做了。没有感应，那个谤佛谤法，那罪过极重啊！不但没有得好处，反而堕落。实在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自己把意思看错了，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去解了佛经。误解了佛的话，故事在自己，不在佛经啊。所以《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深洁意趣，你看这四个字多重要啊！要正确的理解，要深洁，你才能得真实受用。再看第二层，又与过去恒河沙劫，又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止情，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前面无边身如来距离我们是无量阿僧祇劫，宝性如来距离我们是恒河沙劫，远了啊！所以他这个注解开端是恒河沙劫交情更多一，跟前面比较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更多更长。宝性如来在此地也有简单的解释。莲花念经说，诸佛如来是众生宝啊。那么下面有宝有七种。这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七宝。这个性呢，是讲这个比喻法身，这小注里都有，诸位看看就晓得了。比喻法身的常乐我净，这个四德，常乐我净叫是净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你一设了自性呢，这四个都没有。就迷失了啊！如果你觉悟了，

你见性，这个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间接行为与自性相应，这个四德就兴起啊，确实有常，常是不生不灭啊，在佛法里面常讲的无量寿啊，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啊。那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啊，不是所谓是有量的无量，它是真的无量啊，就是清净无染啊，人净两边都不离啊，无是自在，是主宰啊，什么主宰呢？宇宙的主宰啊，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啊，这个乐是真乐，苦乐两边都没有才是真乐啊，所以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宝性如来是谁呢？是自己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前面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啊，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啊，宝性如来念这一尊佛的名号，所以一念相应啊，与自性的性德相应。所以下面说了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止情，这是讲时间之短啊，行事功德不可思议啊，发心皈依啊，皈依两个字的意思要懂得。归是回头，真的回头了啊！依是依靠啊，依什么？依宝性如来啊，就是依自性的性德啊，这个一念相应的。下面是将他获得的利益，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无上道是成佛之道啊，我们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经上讲无央速解，原因就是退转。实在讲啊，进得少啊，退得多啊。诸位要细细想一想，你就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缘更少，你不得人生，不闻佛法就退转了。不止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不止啊！啊，你比如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了，如果不能成就，一定随业流转，随业流转决定堕三恶道。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很冷静老老实实想一想，不要想过去事，就想这一生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贪嗔痴

慢相应，就是三恶道。与无戒十善相应，这人天。啊，我们一天有几个念头与无戒十善相应？有几多念头与贪嗔痴十恶业相应？这不就清楚了？啊，业落到恶道。这个经上讲的地狱里面就是无数劫，你看看在人间短短几十年啊，闻佛法这一下闻不到佛法是无数劫，你才知道这个退转幅度太大了。无数劫那个苦报报完之后再得人生，得人生又未必能闻到佛法。所以佛经上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呢，是真的不是假的，真难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学佛成就才要无央速解。无央速解，你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证得初住菩萨的这个果位，要经历无央速解。啊，从初住菩萨再成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通常讲的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数字是可以确定的。啊，前面那个数字没有法子确定。啊，到年初住就好比你上学了，啊，你念一年级了，可以预定了。你多少年可以毕业了？啊，入学了，这个数字靠得住啊！啊，就平常讲成佛要三大圣奇迹，诸位要知道，不是对我们讲的，啊，是对一真法界，啊，初住菩萨到究竟佛果，啊，这个里面经历。51个位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这40个位次，41个位次，41个位次，这三大阿僧祇劫，难呐，太难太难了。可是你一念皈依，这皈依是真的皈依，不是形式。这个皈依是以宝性如来，是皈依自性呐，啊。宝性如来是自性三宝啊，啊，真正皈依自性三宝，这功德就大了。为什么呢？你念念称性，念念称性啊，那当然不退转。啊，这什么人才能做到？初住菩萨了。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大乘起信论》是初住菩萨境界，《金刚经》也是初住菩萨境界。啊，他真的是皈依自性三宝了。啊，皈依自性三宝，照《金刚经》的那个标准上来看，立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真正皈依了，四相还有的话没有皈依，你没有回头，也没有依靠，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了的。这个今天时间到了。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138面，138面，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凡生于六欲天中，何况智心成念。那这是地藏菩萨了，为我们说第三尊佛的德号啊。这个时间比前面第二尊呢又要久远了啊。这一尊佛的名号啊，叫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意思是红色的莲花啊。那佛在经上讲，通常讲啊，四色莲花啊，实际上莲花的这个色彩不止四色，这个四色呢，可以说是四原色啊。四色要是互相配合起来呀，就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色彩啊。那么经里面说呢，这个一切色彩当中啊，红色最盛啊。这个当然是从众生习上上所说的啊。佛法是平等法，可是众生呢偏爱红色啊。大概古印度也是如此，中国人也喜欢红色啊，可是外国人呢不一定喜欢红色啊。所以这个色彩到底哪个最深，这个很难讲啊，完全看众生的喜爱啊。那么这个是就当时印度啊，中国环境也是如此，都喜欢红色的莲花啊。那么假如说有男子女人呢，听到这个名号立于耳根，就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修因

恶果，我们能相信吗？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在这里稳。啊，注重在这个稳，稳是佛名，立于二根，这八个字重要了。啊，稳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我们听到了。那哪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呢？啊，这种通常呢，这个文明只可以说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那个功德的确也非常殊胜，但是要得一千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种下一个成佛的种子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谓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啊，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文呢是三会当中的文，那这个果报啊，就会现前啊，文明解义啊，不是不解义啊，红色莲花它能够解这个义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了，他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啊，自己生活在红尘里面啊，生活在六道之中啊，特别是欲界啊，能够不染五欲六尘，这个功德就大了。如果能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那他的果报不止欲界天了，他就正果了。对于世间的欲尘，他淡了，轻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分别执着啊，所以他能从人道超生到天道啊，道理在这个地方啊，立于耳根，就是他记在心上了啊，听到这个名号，他心里面有所领悟啊，注解里面呢要做得好，在139面第二行啊，我们把这个念一念，表文明者虽生欲天啊，虽然是生在欲界天，实不着粗鄙无尘。你看对这个粗俗的五欲六尘他已经不执着了，他已经能放下了啊，以解立文性本空，生天一机，一空处即假，全是天身，一度十生著欲之者啊，这个就一听呢就开悟了啊，开悟他确实有能力超越，但是他的慈悲心很重啊，他还留在欲界天度欲界，还有贪着想无欲享受的那一类众生，度他们

界天还是有五蕴六尘的，不过比人间淡了啊。这个欲界六层天越往上越淡薄，他这个幕后注解幕后说得好，佛脸千般表千法名门，故云千法。所以这个千法呢，也不是真的指一千次啊，不要落实表法的啊。一处表法，我们要明了，处处都是表法。所以文法了，着重在悟如啊。啊，如果不能悟如，这个利益了，你就得不到了。啊，悟如就真能够得利益。所以称念佛名，对于佛名的意义，不可以不知道。特别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哪些不可思议？你要能清楚啊，能明了啊，能说得出来啊，然后啊，你才真正能有感受。进入这个境界，幕后说：“何况智心成念，智心成念，回向净土，彼得往生。”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智心是一心成念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纵然断不尽的，一定也很淡薄了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智心成念啊，这专制啊。再看下面一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啊，这个地方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了，这个数字很大很大。如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狮子吼是比喻立名，诸佛说法的威德啊，佛说法面面俱到，理事圆融啊，闻令世间一切无外种辩才，都赤佛于佛说法之中，所以比喻作狮子吼啊。那么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啊，来历名号。这个一念皈依啊，后面讲他的果报啊，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悟德，所以是一念皈依。

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佛的教诲正知正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知道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所讲的话决定没有妄语，只要你的心行相应，就得诸佛如来保佑啊，得诸佛如来加持啊。那么这就是摩顶受记的意思，你的心跟佛心相应，你的行跟佛行相应，哪有不得诸佛如来加持的道理？那么佛为什么要加持你呢？目的是广度有情的，你今天发心帮助佛广度有情，佛当然加持你。如果你起心动念只顾自己，这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度众生从哪里下手呢？从这一部《地藏经》下手就最好。这一部《地藏经》确确实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这末法是一万年呢，已经过去一千年了。往后还有九千年呢。真正难度啊！这一部经里的内容深明因果，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

再看下面第五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贺佛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那么这尊佛啊，拘留孙佛，是不是我们现在贤劫当中的佛呢？这个小注里头有说，不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啊，这个贤劫注解上讲，此非贤劫第九，减至六万岁时出世之佛。

解释得好，同名同号的佛菩萨很多，而界也有同名的，世界也有同名的，所以这个确定不是我们这个显应界里面的拘留色佛啊，如果是我们这个拘留显解拘留生佛了，那应该是要放在前面，它距离那么近呢、它这个里面的排法是越说越远了。拘留生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所应断，又翻作作用庄严，实在讲第一个名字好啊，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断呢？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啊，所以他这个名号从这个地方来建立的，就是佛法常讲的断德。大乘法里头常说见思尘沙无明，是应当要断的、断见思，这正小乘阿罗汉出了六道了，再断尘沙，再破一品无明，就出十法界了。这是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四十品无明，这四十品无明断尽了，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那么这个意思在梵语就称拘留生。所以这个名号，听到这个名号，自己就知道要断烦恼啊！要认真去学习啊！烦恼在哪里断呢？就在净缘之中啊，也就是在生活里面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里面有顺啊，有顺境，有逆境啊，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善缘顺境，不生贪爱；恶缘逆境，不生嗔恚，那你就断了，你烦恼就断了。善缘顺境里面还生欢喜心，你生烦恼了。恶缘逆境里头，心里不高兴了，生嗔恚了。你的烦恼就又起信心了，所以在哪里断？在日常生活接触一切人事物当中去断。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呐、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心情，你的烦恼怎么能断得了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

先断成慧，再断贪爱。嗔恚非常严重，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心里小小有一点不高兴，你的功德全部都毁掉了，这火烧功德林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警觉的。谁把你的功德毁掉了呢？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功德啊！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啊！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你的功德啊！外面这个恶缘力尽现起，如波罗蜜啊，能成就啊！啊，你看《金刚般若》里面。佛给我们说的那么详细，不施波罗蜜，是你在积功累德，要靠布施持戒，功德不施啊！你不能忍，你那个布施持戒的功德全毁掉了。啊，毁掉之后你得什么呢？你得福德。啊，福德没有关系。你这个脾气再大，性情再不好，你有大福报，将来到哪里去呢？华严经上讲了，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去。啊，阿修罗道脾气很大。啊，这个嫉妒嗔恚心很重，他有福。啊，所以阿修罗有那么大的福报，都不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就是敌不过啊，这个外面境界的诱惑啊，长生烦恼，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啊，在一切境缘当中啊，修什么呢？修如如不动，修不取于相，你就成就了。《金刚经》上这两句话是大乘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行的总纲领，修行的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可以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成就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度众生，你看经上说了几万遍都不止啊！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说多少啊？但是一部《金刚经》那么薄薄的5000多字，这一句就说了十几遍。念书说的越多，这句话最重要啊！受持，我们对于佛这个教诲呀，要接受啊，要认真做到，那叫受持啊！读诵是天天温习。

不读诵还得了吗？啊，为什么天天读诵还犯过失呢？这个里面的原因，第一个，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啊，第二个，自己烦恼习气太重，降伏不了。啊，所以天天读诵大乘还造罪业。啊，那这怎么办呢？造罪业不怕，加功用恨。啊，如果不加功夫，必定堕落。怎样加工呢？一定要有正信、正解、正行。佛教给我们努力去做到啊！这真修啊，真干呐！从哪里做起？我们在前面讲过，佛在观经叫我们从三福做起，而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福详细的说明啊。啊，三福总共十一句，那就是纲领了，地藏经的纲领啊。持名经所说都没有离开这十一句啊。那么你要晓得这十一句怎样做法，那你要熟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部经里面将业因果报说得很详细，特别是忤逆十恶的业，我们决定不能去犯，犯了决定躲到。在恶道里面出力很难很难啊，这个是一定要晓得啊。学佛没有别的，克服自己的困难而已啊。儒家教学也是讲这个功夫，克己复礼啊，克服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习气，你才叫真修行啊。说老实话，真正修行不是说你每天读多少部经啊，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呢？还造罪业啊。不是说你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古人讲的一天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呐。到轮回心转回来变成菩提心呐，叫真修行呐。平常我们造的轮回业，转过头来变成菩萨业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那就对了。

诸佛菩萨在境界里面有没有欢喜？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有没有懊恼？没有啊，决定没有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的这个现象，他也有欢喜也有烦恼啊，那是什么呢？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不是真的。正如永嘉所讲的分别亦非义，他是表演，舞台上表演，演给舞台下面人看的啊，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不是的啊，种种表演呢帮助众生呢觉悟啊，心里面确确实实一尘不染啊，确确实实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念念示现这个身在世间，为谁？为一切众生，绝不是为我，绝不是为我这个身啊，这是菩萨的思想啊，菩萨的行为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断尽一切习气，你得从这里去干呢。世间人无知，佛菩萨以极真诚的心待众生，极清净慈悲心待众生，众生迷惑，众生无知啊，众生不但不领情啊，还要糟蹋佛菩萨啊！你像经上常讲的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甚至陷害佛菩萨，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佛菩萨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佛菩萨对于他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现行嘛，那有什么法身呢？虽然慈悲教诲呀，他不觉悟啊。这个是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的，可怜悯者。那么他造作谤佛、谤法、谤僧，造作这个恶因，彼堕阿鼻地狱。你说可怜不可怜？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人有没有救呢？还是有救的，只要他一口气没断，他能够回头就有救，他不肯回头啊，那就没救了啊，所以要知道回头啊，像《阿舍世王经》里面所说的啊，他造的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临终的时候能回头啊，能救，真实忏悔啊，真忏悔了啊。

组禅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品位还挺高的啊，上品中生。他为什么不上品上生呢？忏悔还不够圆满啊，所以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念佛往生属于忏悔往生，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功德啊。要是究竟圆满的忏悔，那当然是上品上生啊。所以阿舍世王忏悔的功夫想相当不错了啊，真的是一般造罪业的人做不到啊。但是只要能往生，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就是真实的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劝导一切造作重罪的众生要知道回头，改过自新。这个例子，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历代所示现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过去在印度，天亲菩萨就回谤三宝啊。他最初学小乘，在小乘法里面，他造500部论呐、啊。这个人聪明绝顶啊！啊，这个论就是一切经的注解啊，毁谤大臣。他的哥哥无著菩萨是学大臣。个个有善巧方便啊，诱导他欺辱大臣。他修学大臣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业，求忏悔也，因为用言语回报吗？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头忏悔啊，手写文章吗？把手斩掉了忏悔啊。他哥哥说，不必，你过去用你的舌头毁谤是大臣，你现在为什么不用你的舌头在赞叹大臣呢？你过去的手写这个文字回谤大臣，现在为什么不用手再写文字赞叹大臣呢？他从这里觉悟过来了啊，所以又为大臣造500部论啊，这历史上称为千部论师啊。可见得了佛事门中真的是回头是岸啊。这个例子几乎代代都有啊。我们看最近的印光大师，你们诸位去找印光大师行业记，就是印光大师的传记，在这个全集里头有啊。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套全集啊！你看印光大师传记，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啊，他是读孔子公的书啊，以儒家为正统啊，佛法是旁门呐、到以后接触佛法之后，才知道自己造作罪业，啊，过去错了。

他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洗除啊年轻时候所造的这些毁谤三宝的罪业啊。那么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那么换一句话，他一生所作所为演戏演给我们看的啊，他那个不是真的，演给我们看，直到我们这一代毁谤三宝的这个事情非常容易犯，犯的人很多，他老人家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犯了这些重罪依旧可以得度啊。这个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啊，要紧的是回头啊，要紧的是断烦恼啊，断习气啊，要把这桩事情看重，要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做第一桩大事来做。我们这一生修学才有成就可言。我们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才有功德可言。否则的话，你帮助一切众生修学佛法都是福德啊，福德跟功德不一样啊。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好，了生死出三界，福不能救啊，再大的福德也不过是到天上去享福而已啊，出不了三界，功德可以出三界啊，功德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啊断恶修善福德啊，关键在此地。这个人文明智心占理这个就是受持了，若不受持不可能叫智心占理啊，占理可能智心没有啊，这叫真心真诚心瞻礼，或复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啊，自行化他了。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上为大梵王，大梵天王，这个福报就大了啊。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啊，当然跟前面讲的是一个道理啊，实际上说这个人是真真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的一念转过来就是菩萨，转不过来就是凡夫啊，佛菩萨跟凡夫就是一个观念不一样，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了。菩萨为什么去当大梵天王呢？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这些天

断烦恼啊！啊，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尽呢，所以出不了三界。啊，他能断，在现身说法为别人断，所以得受上记。上记是成佛之际。这个清明法师注子里面引经据典，也有不少公案故事，都可以看，都值得参考。我们再看底下一尊，第六尊，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甚妙乐。毗婆师梵语，音译的。意思叫圣观，圣是殊胜，观是观察，我们凡夫对于一切万物啊，往往看偏差了，看错了，换一句话叫不殊胜的。这个殊胜呢，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观呢就叫圣观。这个讲法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含糊笼统，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实在讲，这个观就是你的观念，楞严经上说得很好，什么样的观才是真正殊胜之观呢？教光大师在注解里面教给我们，舍施用根，那真正是名实相应的圣观。说的虽然不错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凡夫用的是第六识，用的是意识啊。皆是用根呢，那就不用意识了。根是根中之心啊，也就是说，我们用见心见色。这个观就殊胜。诸位要晓得，楞严会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他所修的法门就是这个。梵文文字信，信成无上道，观音菩萨提出的修学报告啊，他怎么修行成功的？就是用根中之信，根中之信呢是真心的，换句话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用见心见色，

变色呢，那就不是色尘了。我们用饮食见色是色尘，尘是染污啊。如果用见性见色了，就见色性了。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他们本事大了。我们非常差劲啊！啊，用闻性闻身性，啊，用鼻性嗅香性，啊，舌性。尝味性，明心见性啊！我们很糟糕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是六种污染，人家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啊是见性啊，所以见性之后啊才说。头头是道，足有逢源呢。那当然了。啊，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嘛，见性成佛。啊，这个见性的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原教初住菩萨。啊，所以我们就晓得。楞严经上25位菩萨都是原教初住菩萨。嗯，那么这是我们从楞严经上去看，啊，25圆通章，25位菩萨事先都是说他们自己用什么方法修行正果的，啊，那么他们做一个代表，这个25。是25大类，每一类里面那个数量很多很多啊，他们就代表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将无量法门归纳为25类。不是法门就是25种，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这25个人都是原初住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示现的身份是初住菩萨啊，在华严经上示现的身份啊，将来到53参诸位读到是第7回向啊，在法华经里面普门品里面地位是等觉菩萨。所以在哪一会他用什么样身份来实现，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话再收回来，应该从哪里下手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第一念是见性见，啊，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还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第一念呢，啊，这一念佛知佛见，啊，这一念是见性呢。可是凡夫没有办法保持，到第二念呢就起分别执着了，第二念就落到意识里去了，啊，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你不就成佛了吗？

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的见是真实的，外面色也是真实的。注意下的，这就是一真法界。可第二念起来呢，它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立刻就现前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人家这是一真法界？因为利益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十方啊，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第二念起来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现前了，就把这个业真里头变现出无量无边的障碍，不止十法界，十法界是讲大别，那个实是讲不是数字，是表无尽，表无量啊，道理在此地。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叫修行啊，修行叫修观，修观不仅仅是宗门，教下也修观的，止观的，啊，所以这个修观是我们佛法修行也是一个总纲领啊，在佛门里说术语叫大陀罗尼门呐，啊，这个总纲领啊，不会修观的，才叫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待业往生的，修观这就不待业了。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与什么相应呢？清净平等觉啊，清净不执着，没有执着，平等没有分别，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妄想就觉了。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你能与这个相应，那当然成佛了嘛。佛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所以一个念头起来了，坏了，那个速度之快，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快速堕落啊，快速的在变化。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真正懂得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生佛不隔毫端呢，就在一念之间。我们的看法，我们六根跟六尘境界的接触，错误的接触啊，诸佛菩萨的接触，正确的接触啊，它是大觉的接触啊，我们是迷邪的接触啊。这段事情佛跟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转变在自己，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我们自己懂得转变，肯转变，佛菩萨看得欢喜。我们不懂转变，不肯转变，那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是说毗婆师佛圣观的意思。注解里面幕后啊，他引用《大庄严论》一首偈，在142面最后一行，这个偈子四句，我们要记住。无病第一利，利是利益了。什么叫真实的利益了？没有病的。知足第一富啊！这个世间人追求富贵啊，什么是富？知足是富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第一富啊，知足啊。善有第一亲呐、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涅槃第一路啊，涅槃前面跟诸位讲过，涅槃的意思是，玄奘大师翻得好啊，圆寂。功德圆满，清净寂灭，这是第一路啊。他幕后这两句话说：“此乃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两句话的味道很长。很深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果然能回头，能觉悟能认真的学习说这个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得卧倒，他当然不得卧倒吧，生人天受圣妙乐，他这个圣妙乐就是幕后这个偈子所讲的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之路，绝不是世间名闻利养之路你要看把这个看作乐，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乐佛法里面叫乐是坏苦是真乐，这个圣妙乐是真乐幕后这首偈子，实际上就是

解释寿圣妙录，他说寿即不寿，无寿即寿，啊，这才是真正的圣妙录，啊，与前面这个因行里头圣观相应，啊，圣观才得圣妙录。我们看看下面第七尊，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又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度我道，常在天上受圣妙录。宝胜如来，宝是珍宝啊，我们这个世间世人呢重视的所以七宝，那么这是佛经里面常说的，啊，古人重视，啊，希望拥有，现在人也重视，也希望能够获得，啊，有了宝物，代表你的财富啊。可以使你物质生活富裕，啊，而没有缺乏，佛法里面也有宝，比配这个物质上来说，而实际上讲的应当说三宝，佛法生三宝啊，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到哪里去求呢？求不到啊。三宝大家知道，佛法僧，三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人不多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三宝，啊，他是不是真的皈依了？没有皈依啊，做那一个仪式啊，那个仪式是空的，是假的，是形式，没有实质，啊，为什么呢？他不明三宝，不解三宝，所以他也不得三宝，啊，这个受过戒的人都晓得，啊，戒有戒体，他戒体得不到啊，啊，三归也是戒，同样一个道理，啊，他得不到戒体，啊，戒体是什么呢？是自信，所以三宝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证，僧宝

是自信境。我们受持三规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自信的决定境？如果你在受持三规时候得到了，那你是真的三规了。这经上讲的皈依是讲这个，不是讲形式的。皈依回头了，从哪里回头呢？从过去迷邪然回头了。医生以自信觉真境，这真皈依了，这一念回归了，这是真佛弟子啊。如果没有舍弥歇然，不依觉真境，那这个皈依是冒名的。说得好听一点，天台家所讲的这六级里的名字皈依啊，名字皈依有名无实一点作用都不起有名无实真正得用处的时候，你最低限度要观行皈依如果我们修学不能起入观行位，只在名字位上，那就落空了名字位上说老实话，很容易造罪业很容易堕三途。入观行，大致上啊，这观行功夫得力，可以得到人天福报不会堕落三途如果入相似位了，那你有成就了你在菩萨道上修行正果了这个相似位是什么果位呢？要以华严经的这个果位来说相似即就是摄性位的菩萨，转凡成圣了，分正的三皈依，那就是圆教初住以上了所以皈依的功德不可思议是你要真皈依真依佛在经上讲你真正皈依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了，当然的事嘛。他为什么保护你？尊敬你，佩服你，仰慕你。不是哪个人派他来保护的，自动自动来保护你的。这个才叫三宝所以自信觉正境才是三宝这个是佛家修行正果的总原则总纲领你看看一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让你这个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你就能成菩萨成佛这个佛法的教学实实在在是

满到基础啊！啊，我们真实的圆满呐、啊！啊，一开端就把这条路指清楚了，指明白了。啊，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皈依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就完了。皈依某个法师，这个流弊由来已久了。我们从藕益大师的著作里面看到，啊，藕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在当时就指出皈依的误会、错误。那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距离我们500年了，500年前呢，都是皈依某个法师了，不是皈依三宝了。那这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破活活僧呐、啊，这个僧团是活活一家人呐、啊，他这些皈依弟子在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啊，这是我的师父，这是我师父道场，我要拥护；那个不是的，我要排斥。啊，就破活活僧。啊，破活活僧，大家知道，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换一句话是，你不皈依还不造这个罪业，皈依之后啊，造这个罪业，最后归到了就归到阿鼻地狱去，就糟糕不糟糕？大错特错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一念迷情，一念自私，铸成大错啊！这种错误的灭，逐渐扩大了，使一般人对于皈依真正的意思迷失掉了。不但影响的面扩大了，影响的时间久了，代代相传，我们都以为这是正确的。谁能发现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是不读《六祖坛经》，要是不读藕益大师这些著作，我们怎么会知道？坛经里面给我们启示是六祖传授皈依，他居然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个解释啊，他说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我早年读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啊。啊，他为什么这么说法？啊，他是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300多年。想必在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三宝就已经迷了，迷在佛法僧里面，不知道佛法僧表法真正的意思，所以他才说啊，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又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他这个说法。他之所以这样说法，对那个时代的人，必定是那个时代人已经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啊迷失了。所以能大师传授三皈啊，他有他另外一种讲法。唤醒大家回头啊，这很。
很有道理。佛家要修行正果，头一个要把我舍掉，把私舍掉啊！你执着有个我，一切都为我，执着有个私的念头，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不是佛法。佛法是佛是觉的意思啊，佛法是觉悟之法了。你有一念私情加在里面，你是迷法了，是迷惑颠倒之法，不是佛法。我们今天讲迷染法看作佛法，你在佛法修学会有什么成就？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觉正净是宝，是宝中最殊胜者。三宝都是属于自信，不在外面的，也不在别人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皈依他了。早年是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没有说是皈依他了。大家都懂得自信觉真净是三宝，叫自信三宝。但是对于这个形象上的三宝，要懂得尊重。为什么呢？没有形象的三宝，你怎么会知道自信三宝？必须要用形象的三宝常常启发你，诱导你，让你时时回归自信三宝。所以这个形象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立刻就回归自性去。看到经书，看到法屋，就能回归到自性真。看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就知道回归自性净。所以这个形象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形象，很容易忘掉啊，又迷惑又颠倒又造业，继续还要受苦报。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宝，真实三宝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名就皈依了，闻名就回头了，毕竟不得我道。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能与自信觉正净三宝相应，他怎么会堕道呢？纵然造作卧道的因，卧道的缘断了，所以不堕卧道。常在天上受生妙乐。那么这一句跟前面长生人天受生妙乐一个意思。再看第八尊，要与过去

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是人不久得阿罗汉果。

圣的意思光啊，宝相呢完全是从形象上来说的啊，但是说到相，我们就要想到性啊，为什么呢？相是性变现的啊，性是能现能变的，相是所现所变。我们就最浅显的地方来看，佛具足32相，80随行好啊。

佛之名，我们就体会到啊宝相啊。佛的宝相怎么来的？修因所得的果报，人人都希望向好，都希望相貌庄严啊，美好啊！要知道，这是果报啊。容貌是果报，体质也是果报啊，你的身体健康啊，长寿果报啊，容貌好丑也是果报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属于果啊，修的是什么因，嘉慧能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引用的这些经典可以去参考啊，你在这个经典原文去找，查大藏经太麻烦了啊，金刚经讲义很普遍啊，诸位手上都有，你去看看啊。譬如佛的广长舌相，好像啊，什么因修成的呢？生生世世不妄语啊，所以你要真正修善因呢，你才得善果啊，得这个善的宝相啊。如果不是修善因，你的相貌就不能够圆满啊。那么世间人也有一些好相的佛相，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佛相，它不是宝相。宝相里面有真有善有美，佛相里面有美，它没有真没有善啊。所以与这些人接触啊，我们现在人讲磁场啊，你跟他接触的时候，那个磁场不会感到很舒适，不会感到很欢喜啊。这个就是他只有美，他没有真没有善

如果我们接触一个修行人，他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那他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人啊，他长得也不美啊，可是他有真心，他善良，哎，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那磁场不一样，感觉到很舒适啊，那个像叫宝相啊。细细去体会呀，你逐渐你就明了了。那么宝相如来，我们得到这个名号，立刻就要懂得修因正果啊，正是表众善因得善果，这个意思啊，你听到这个名号啊，你就能够断恶修善了。啊，恶就是烦恼习气啊，你能断见思烦恼，能断食物，能修十善。这个是你修行正果的基础啊！所以经文末后说啊，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深恭敬心啊，世人不久呢，就得阿罗汉果。

注解里头有一段话，我们念一念，在144面啊，倒数第二行末后一句看起啊，他说：“今若藏教一对原教啊，藏教是小乘，原教是圆满的大乘啊，把他们断证的这个位次做一个比较，说则。”初性之七性，这是圆教。圆教初性菩萨到七性菩萨，三界见识任运断尽，与藏教第四果阿罗汉齐。那么由此可知，此地讲的阿罗汉果，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是什么呢？是大乘呢，初性到七性位的菩萨。啊，这个意思在此地。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怎么会证小乘果位呢？是用小乘果位来比喻，啊，他断这个烦恼啊，层次，见思烦恼断了，啊，这个才能得宝相庄严呢，啊，所以我们看人，啊，人的心清净，哎，他有个清净相。人很慈悲，他有个慈悲相。啊，这个人很凶恶，他有个凶恶的相。啊，你细心观察了，所以是沉于中而显于外呀。啊，相貌啊。就是你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表现啊，从你的

相状能够知道你一个人的心啊，你的心理，你的思想，知道你的情绪。所以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了，就修因正果了。下面经文的第九尊，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又复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袈裟床如来，什么叫袈裟啊？这个注解里面说，此曰庄严表象，一丈佛的宏明。下面引金地观经云，袈裟即是如来宝床之相。先要懂得袈裟的意思啊，袈裟是梵语啊，它的意思是杂啊，颜色杂色的袈裟色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个混杂的，凡是混杂都叫袈裟。所以托钵啊，托钵这一钵饭叫袈裟饭啊。为什么呢？许多人家供养的啊，饭菜和在一起啊。我们这个衣啊，衣为什么称袈裟呢？各种颜色混合在一块染的啊，所以它不是正色啊，正色是五色，红黄蓝白黑都正色啊，黑色也是正色啊。所以佛这个佛弟子啊，不着正色啊，这个意叫染色意啊，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这个颜色，这个叫袈裟。袈裟是从颜色上来说的啊。那么在过去也是在这个服这个衣的织料上说的啊，它也是混杂的啊。因为古时候托钵这一钵饭呢容易，大家供养容易，古时候资源缺乏，这个布都是手工织的啊，所以对一件衣相当不容易啊。那么衣从哪里来呢？衣从这些在家人，他们穿着这些破旧的衣服不要了啊，丢掉了，在出家人把它捡来啊。可是诸位要晓得，印度人的衣是一块布裹在身上的啊，他穿旧了，穿破了，丢弃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有可以用的，破的那些地方把它剪裁掉，那么这样多剪几件呢，把它拼拼凑凑就拼成一条衣，所以这个也是袈裟，拼成之后，当然这个布的料不一样。料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所以缝制起来之后再染色啊，这个叫袈裟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袈裟这个真正的意义，随缘而不着相啊。
衣食住行都随缘。决定没有挑剔，佛在世间，在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无心，这无心者无有分别心，无有执着心，随大家的供养，什么都好，总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来看待，这就对了。常是高贤之意，这是表法，佛家的生活态度，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了，叫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你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啊！这里都真正快乐一切要过分讲求，你苦就来了你过的日子是苦日子啊，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所以知足的人的时候，他一切不讲求，一切都随缘，再贫穷他快乐他过的是乐日子那么由此可知，苦乐也在这一念之间一切随缘，哪有不自在，哪有不快乐的所以这一件袈裟了，用意就很深了但是现在纵然大到袈裟的满街去走，人不知道啊，不懂这意思啊。那古时候人懂啊，第一看到袈裟的觉悟把对世间一些贪婪之心啊，他就能够佛度就降下来。现在人不知道不懂这是佛法弘扬的太少了世间人对佛法产生很大的误会这一段事情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佛弟子应当要努力尽心尽力宣扬佛法让社会大众对于佛的教育、佛的这个教化有正确的理解，重新肯定，这是我们的本分工作我们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呢就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了这个功德说是闻是佛名超一百劫生死之罪这个里头含着自心化他无量功德。幕后这一尊又以过去与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山王就是指须弥山在一个世界一个地区，须弥山是叫妙高山须弥是梵语这一个地区最高的这座山就称为须弥山那这个地区的

须弥山。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一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山是这一个世界的须弥山。所以须弥并没有说是固定的指哪一座山，不是的。看它的范围。如果讲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须弥山就高了。是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山。那么指通常讲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洲，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这座山呢，那是这个阎浮提洲的须弥山。所以这是讲山王啊，山王就指最高的这座山。大通，都是行人山王。这个山王高大。这个是这个通，也比喻这个大根通啊，如果从表法的意思上来说，注解里面146面注解里头的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大通是般若音，山王是报身果，四支究竟庄严。那么这从表法上说，须弥山佛在经上讲四宝合成，用四宝来比四智，这个四智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个四智合成的，那就是般若嘛。你看看这个意思。非常明显的显示出转八识成四智啊，四智是须弥山呐。四智这是大了，这是通啊，这是无障碍啊，成就的是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山王则是果报。比喻的佛的报身。我们明了。佛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法身、报身、应化身是一，一二三，三个而已。那么这个意思很深、很广。由此可知，这一尊佛的德号是讲的修因正果。修四智之因。一定证报身之果，用报身佛是智慧成就的，法身是自性本具的，报身是智慧修成的，所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呢，那就欲恒河沙数诸佛广为说法，这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第十八讲表，这题目呢，选右九卦，在读易简说里面是65页。这个讲表是把里边那个经文列出来了，每一卦呢有三段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梅卦兄啊，第一是第一段，第二是第二段的意思，第三是第三段的意思。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来研究。讲到这个卦，一部周易一共有64卦，那么64卦了，孔夫子在写那个系辞传的时候，写到后来呀，讲到周文王那个时候还是在殷纣王的时代，那么被殷纣王把他囚禁起来的时候，那么文王啊，在那是圣人呐、啊，处在任何忧患的啊困苦的这个环境之中，他心里没什么苦闷的，他还是继续研究啊古圣的这个学术，所以在游历就是他被殷纣王啊囚禁的地方。在游离的就是研究周易加以细思啊，这个时候孔子写到文王在这个环境之中仍然研究周易这部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因此呢他就想到像这个周易啊这样的一个有价值的经书啊原来只是符号啊，没有文字说明啊。由于文王跟他的儿子周公写了这个卦辞、爻辞之后，那么人家才能够看得懂。所以他在《系辞传》里就讲啊，这个周易啊，那是不讲周易，讲易，就是讲易啊。易呢是能够兴起来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古的时候。中古就是对上古来讲的，上古是伏羲氏，那个是很早了。从伏羲氏到殷朝，就是殷纣王。

王的那个时代啊，也就是在周家还没有天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叫中古。那么有中古，当然有下古了，上中下了。那么汉儒讲呢，下古呢就是孔夫子的时候，是在这个春秋的时候。那么这是孔子讲的中古。兴，所谓兴是什么呢？不是创作，创作那是由伏羲氏创造出来的。兴呢是由周文王用这个文字说明这个卦，那么这叫不像以前那样的只有圣人才能看得明了这个符号啊，不是圣人呢对于这个符号究竟讲什么人家不了解呀，不算是兴啊。那么文王做了这个卦辞，周公做了爻辞之后呢，这就是啊，可以兴起来了。但是研究啊，那么为什么文王这样能够研究周易，使周易能够兴盛起来呢？孔子说：“其有忧患乎啊？”大概是因为忧患呢。这往往遭遇那种忧患的，就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是一段。另外，在《系辞传》里又说，他就说的更明显了，一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当文王于周之事也，是故其辞伟矣。这就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易经能够兴盛起来，那就是在殷朝的末世，快要亡国了。快要亡国，哪一个朝代快要亡国都是乱的，乱世啊。那么在殷之末世，也就是周家的圣德，周文王的那个圣人之德，那是兴盛到最好的境界了。那么这个时候，上面是讲这个时代呀，就人，人什么呢？就是文王跟殷纣王他们的事情。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殷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有礼的这个时候，这桩事情。所以呢，文王系辞啊，这个词里边有很多伟呀、伟言呢。所谓伟言的话，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卦辞里边、爻辞里边有很多给人家一种心理的警惕啊，知道一个时代啊是很危险的，这个词里很伟。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孔子啊有这个说明呢，他就是在从64卦里面选出了九卦，这个九卦就是孔夫子选的，就是写在《系辞下传》里面。那么为什么选出这九卦呢？这个九卦选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叫后代学易的人处在一个危险艰难的这个时代，不论是

大环境或者是个人的这个这种环境，在困苦艰难的这个时候啊，要把这个九卦学了之后呢，照着这个九卦里面去，一方面自己修持，一方面以这个九卦作为除乱世以及个人呢，解决困苦艰难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准则。这个九卦这个表里面就列出来啊，第一个就是天泽履，第二呢是地善迁，第三是地雷夫，第四是雷凤亨，第五是山泽损，第六啊风雷翼，第七是泽水坤，第八是水风景，第九是随风轩。我们就是先从天泽履开始看了。那么这个第一，先从第一段，它这个九卦分成九三段来讲的。三段呢，根据十三经注疏本子，就是孔颖达的《论语》这个《周易》这个正义啊，他的注解呀、这个第一段呢是讲这个九卦的这个卦的德与它的作用两者综合起来，也就是总说的这个九卦的德与用。第二段呢就讲这个九卦的它的这个德了，专门讲它的才是性德，它的性质了。第三段是讲它的用处，用处是得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三段的。研究时候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研究，就是横的从一，从天泽履一，就是到随风轩一，一研究过是再研究第二，然后第三这个次序。那么第一段呢，在《读易简说》里面66页，它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本来就是孔子写的《系辞传》的传文呢，虽然是传文，实际上就是经文了，所以古人注解也说是经文。使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兵也，福德之本也，恒德之孤也，损德之修也，仪德之愚也，坤德之变也，景德之低也，勋德之知也。先讲这个这一节呢，就孔氏正义，就是孔颖达讲的，他说说明九卦的每一卦的这个德与用啊。这个叫那个履卦，所谓履是德之基也啊，德之基也。各位看这个卦画出来，这个六画这个卦了，卦的这个

两个三花卦组成的，上面是乾卦，是天，下面呢是内卦，就是兑卦。乾为天，兑为泽啊，这个各位在前面就读过的了。那么读卦的时候就读啊，天泽履。天泽履这个卦体呢，乾是天，是在上头，那么这个兑为泽呢，是泽在下面，上下，泽就是按照自然的见，你看看，天是在上面，天空是在上啊，地上的这个泽就是凡是个大湖、大水的地方。这个就是泽啊，这个泽在地面上比地面都低，那么因此它代表低下的一个意义的。那么从这个上下两体这个卦象来看呢，天是在上，泽呢是在地下，这就是上下有分的。上下有分呢，就是系辞传，系辞上传一开始就讲了天尊地卑呀，乾坤定矣呀，这就是讲这个上下有定分的。天尊地卑就是有尊在上，卑在下，这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不会乱的。自然界的秩序不乱呢，就是古圣人定的这个理的一个依据。圣人定这个理不是乱定的，不是我们现代人啊，你说制定一个规矩啊，定出一个法令来，那不是随便的，它有它的依据啊。它的依据是呢，取自然的现象。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可以做依据啊？自然的现象说到这个彻底的意义，它就是根据我们人的心理现出来的。我们人的心理，那个人的心理啊，随时在那变动啊。这个一群人的心理合在一起啊，当然也有变动，但是这个变动的不像个人的心理变动那么快，就是由这个一群人一个地区的人的心理变造出来的一个自然环境呢，它有一个在一定的时期啊，它能够维持稳定的，可以做一个处理任何事情有个稳定的一个性质。而且呢，这个自然界随着这个人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人心呢，他就进入什么样的自然界的现象。那么就根据这个道理啊，定出这个理来。

礼要合乎人情的，合乎人心的。他合乎人心，又来规范人，人的这个，这就是说，

规则做一个准则可以取用的。那么因此孔子这个以前这些圣人从伏羲氏开始定的这个礼，就是取发于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就是一群人这种稳定的心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规范的。那么因此呢，讲到这个卦的这个履卦，它这个像啊上下分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圣人所做这个礼啊。履这个字，履就是礼。履为什么叫礼呢？礼不是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就算数了，道理说出来要实践的。所谓实践呢，就是跟走路一样的，你一步一步走出去啊。履就是这个鞋子啊，人穿的鞋子啊，就是当作人的脚步啊，你脚踏实地的去行，这个才是真正的礼啊。礼就是行为表现出来做出来的，所以说这就是履礼。那么这个礼要做出来，这就修养德的、修养道德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修养道德的基础呢？我们读《论语》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整体的学术啊，道德仁义这四个层次的最高的就是至于道啊。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这个志向，就是要把自己的道啊本性能够开发出来，其次就是德，再次仁，最后讲义。义什么呢？义是个礼，就是义的第一个。礼乐就是礼，就是义的开头的。那么礼乐是义的开头啊，孔子的讲法由于义啊。这个由字一般讲是这个游泳的游啊，游来游去的，不要执着这个一种。再一个意思呢，按照那个古时候有一本字典叫做在十三经里边那个尔雅，尔雅里面解释啊，这个游当潜字讲，潜水，潜到很深，潜到水底里面去。这个潜的意思啊，你虽然是艺术，虽然是礼是乐，讲到最彻底的就是通达这个人，通达德，通达道。那就是中国学术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好，从枝末就是通达根本，就跟树一样的。那么因此我们了解了礼所以为德之基啊。我举例子说明一下，礼是讲这个各尽其分的，上在上，下就是在下，这个程序不能乱的。程序不能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则。礼就是啊，这个卑夷自牧啊，自卑而尊人

自己要谦卑啊，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自卑啊，自己这个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的这个意思啊，普通不学理的办不到，学理要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彻底践行了。怎么彻底践行呢？我为什么要卑下呢？了解呀，必须把人人都有一种这个骄傲的自尊自大的那个虚骄之气呀、啊，把它降服住了。那个自尊自大一种虚骄之气呀、啊，任何人都有的。学理就必须从这个下手，自己尽量的这个谦卑，这个卑处在卑下之地啊，就是降服这个骄傲之气，一种傲气。出了一份傲气啊，那个这种我，这个我啊，这个、很难讲了啊。这个孔子也叫无我。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身上都要不要这个无我？这个无我是这个我什么呢？我是假我啊，有生灭的有生死的假我啊。把这个虚骄之气去一份，假我就减少一份，假我减少一份，那个真我就出现一份。什么是真我呢？真我，拿唯识学来讲，真我当主宰讲，真我是主宰呀、啊，主宰就自己能够做主啊，宰是宰割啊，自己做主能够自己宰之一切、啊，那自己，我们现在的假我自己不能做主宰的，做任何事情都有障碍呀、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生死不能做主宰啊！我们的家伙，你说谁哪一个人在国事那些大皇帝像秦始皇那样的多能啊，他能做主宰吗？他要多活几年他能活得下去吗？不行的，不能做主宰，那就是他是小我，那是假我，真我他发现不到啊。要发现真我，破除假我，自己能够真正做主宰了，得自由啊，得这个自己做主了，那就是首先要破除这个假我，出现真我。这个方法，孔子就是叫无我，就是从哪个？从学理开始，理就是自己这个逐渐逐渐降服这个假我的一种虚骄之气，不能看不起人家，要自己是要尊重任何人，这就是啊破除我执啊。佛法讲的，你要了生死，要成佛。我执法执不破除，那怎么行啊？理呀、啊，儒家的学说讲理，就是破除我执法执的。这个你想想看，孔子讲由于义，那个由字，由字就把理来讲，理做的最彻底，把这个假我完全破除掉，真我出现了，那就是合乎道了。通了道了，所以这个理是德之基呀、啊。他，你要修这个修道德，没有这个理做这个基，从哪里开始学啊？是中国文化，
你拿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忧患时代，这个忧患时代不是大家全世界都这么乱，到处都有杀人放火的，都有抢劫的，那个社会这么乱，根本从哪里出现呢？大家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九卦学了，首先知道这个得之机，有这个机你就知道了，找出这个乱世的它的这个根源找出来了，根源找出来你就有办法来所谓治国平天下，治乱世你就有办法了。不懂这个根源，你治谁来治啊？愈治愈乱，那怎么行呢？治国平天下如此，我们就在乱世自己如何自处，如何最低限度，我们一个学医的人要明哲保身，自己身体都不能保，那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处啊？学哪去啊？最低限度自己能够保自己的安全呢、啊？所谓安全呢，并不是说去指的这个什么，要保持自己人格不能堕落啊，不能往山途里边去啊。进一步要学圣人呢，就是德之基。那么再叫的乾卦地上乾，地上乾呢是他这里讲的山下于地有礼让之意，是德之兵。这个呢就这个卦象来讲的，山是高的，他呢跑到地下来了，山下于地，山下于地呀、啊，高山它能够走到平地之下。你看这个卦呢，上面是坤，坤是大地呀、啊，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为山呢，它跑到地下去了。这个是有礼让之意呀、啊，他就要礼让啊，自己明明是高，他偏偏跑在比他低的地下去了。我们学易经的话，学乾卦了，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这样，自己能够下于人，下于人，这个下字当动词讲，自己能够自己降下了呀，居在人之下，这就让啊，礼让啊，处处让人家。这个处处让人家，我们要研究了，这就是研究了。孔子把乾卦啊象说出来了，这是德之兵。那么地在山下啊，山在地下。我们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山在地下是德之兵呢？兵是什么呢？兵比如说一个盛饭的舀汤的那个勺子啊，有个后面有柄啊，你抓住这个柄，然后就是那个前面就会用啊。那个扫帚，下面是那个头上是扫帚，上面有个柄啊，你拿那个柄放在手里面，然后就可以用那个东西。没有兵士你怎么用法子呢？那么这个牵挂了是修养道德的一个兵，手能够
抓住这个兵，

抓住这个兵啊，你这个德才能修得好。因此就有了这个兵，你就把他抓住，持之不食，不能放弃。所谓持之不食啊，就教我们一个人学谦呐、啊。遇见任何事情、任何人呢、啊，都要谦，谦是谦虚啊，心里不要自满。我们对人、对任何人都要谦虚。人家有学问、有道德、有地位的人，我们当然要，我们自己要谦虚对他。就是人家没有学问、没有钱财、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对他还要谦虚啊。就对事来讲，任何事情呢，不要哦，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啊，你现在用那个时间的那个中间的这个变化很多，你所知道的事情到现在再来重复再用的话，虽然有经验呢，不可靠，你还要检查一下。就拿我们读书来讲，我们学这个字，这个字啊，这个字读的这个音，我们从小就你就知道这样读法，那就是这个就这样念法了，不错的了。解释也就是这样解释了，那不然呢？那你要虚心呢，对，这个字在这一句之中，它是这样念法的，它是这样解释的法子吗？你要研究，这样解释合理不合理呢？那你有老师在身边的话，你就问老师，老师不在身边，你问谁啊？查字典呢？你一个读书人的话，你一生自修，你不翻破几本字典的话，你这个心不够谦虚啊。遇到问题啊、哦、这个事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你用错了就错误的。虚心呐、啊。这是为什么要这个对人对事要谦虚呢？讲到真理啊，是人人平等的。我们读过四书，大学开头就讲在明明德，中庸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这个本性本有的明德，不是说孔夫子才有的啊，文王周公才有的，我们任何人都有啊。这个德这个性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的，所以必须这样礼让。礼让就是啊，我们人人都有一种这个不肯让人的那种习气。不肯让人就是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所以圣人提出这个谦字啊，在这里啊，就是叫人呢、啊、把它矫正过来。矫正怎么矫法子呢？你比如说一个铁的一个铁棒子，铁棒它弯曲了，你要把它弯曲，把它矫正过来呀、啊。从那边一个方向呢，你从这个反方向把它弯过来呀、啊，必得要反过来弯了，弯到一定程度它才直了。交往必须孤正，必须交往孤正，然后才调理平了。就这个牵挂来讲，牵挂它高，它必须下，高于下，然后一调整啊。

他这是交往古筝了，古筝然后再一平衡，它平了，它跟地平了。你懂得这个理呀、啊？我们学签就是要必须交往，要古气正，对待任何人我们要让人家。在普通人看，这个人怎么这样是做的太过分了？哎，不过分就不能够与人平等。不过分，自己始终那种不谦虚，那种习气始终去不掉的。因此，我必须学牵挂，不但自己不如人家要谦虚，就是自己比人家高明还是要谦虚，这样才跟一切人平等。平等一出现呢，那个本性就出现了，本性是平等的。你必须这样研究，你才知道我们儒家讲的这个道啊，讲的学啊，它才是高明在这里啊。你不这样研究，是儒家高明在哪里啊？好在哪里啊？他就是从那个行为上面叫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圣人的、啊，他把这个理论跟那个事实上修持这一方面全部包含在这里边，让我们就一步一步学。你学的时候，你开始以后，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做到是彻底，你就成就了。所以说。天呢是山呢，高山自动的下到降下到平地，到平地之下，这有礼让的这个意义啊。因此它是德之兵，既然是德之兵，你要修德的话，就必须持之不食啊。不食并不是说我今天吃，我过的时候又放弃了，那个不行的，一直就吃在那里。不能因为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你又放弃了。一放弃就是前功尽弃。你修德就是一直要持着，不要放弃的。再看地理符，符呢是这个阳动于处，反复其道啊。画卦的这个两个符号，一个是阳爻，一个是阴爻。什么叫反复其道呢？阳动于出呢？这是消息卦后面要讲的。所谓消息卦，这个从这个，比如说这个乾卦，你拿乾卦来看，乾卦从五月啊，阴气上来啊。在下面消，把阳气阳要消的一横了，五月消了一个，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这个消到十月呢，把整个乾卦消成为坤卦了。你要观想啊，不必画出来，可以观想啊。到了十月，整个坤卦了，十一月怎么呢？哎。十一月就是那个阳气啊，又跑到下边来了。十一月是冬至那一天，阳气在这个地下就是起来了，这就是符，符下面一个是那个一画叫阳啊，阳动于初啊，阳气动于初爻啊，就这个。六画卦那个，这个六画来表示，下面两画是代表地，初卦是地下，二画是地面，地上，三四是人间，五与上是天空，五是啊，接近这个我们这个。

大地的这个啊，这个在大气层之内的这个天空。那么六化之上呢，大气层以外的这个外太空啊，这么分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它这个阳气啊，又恢复到地下了，叫地雷夫。反复其道啊，天理循环的。怎么循环呢？你表面看从五月份开始一步一步的阴气这么涨啊，实际上没有把阳气消掉了，阳气就把它隐藏在后边的，隐藏在阴气下边的。它是这样的，一阴一邪是这样的，所以是这个凡夫气道下边的这个古人注解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7节啊，97节有4句：指天地一震披怀，因神明而见未似。这两句还是属于前面一段无忌惮之物，后面这两句是欲后悔假借不还，这以下了是不忍

人树之物，那么前面两句的意思好懂啊，就是我们世俗一般讲啊，发誓啊，读咒，求神明啊来作证啊，自己作恶多端啊，还以为自己所行呢都是正法啊，可以对峙天地神明的，这个物很大很大。这个小注里头说得很好啊，天地无私，神明正直，顺吉逆凶，其因如想。这个四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前面我们读过，聪明正直之为神，你真正明了之后啊，才晓得我们做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天地神明。佛家的教学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很多，诸佛菩萨教学的内容不外三桩事，第一桩事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我们应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顺，这个顺里面的学问就大了。事法、道德、仁义、礼，与这个相应是顺的，你得的是福啊。与这个相违背，你所得的是凶灾啊。这个诸位也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如果我们头脑清楚一点，现实社会里面尤其显著，但是也有作恶的人，他现在享福啊；行善的人啊，现在在受苦受难啊，这又是一回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对于善恶报应就存了怀疑的态度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明白，作恶的人现在还享福，是他前生修的福报大，他的余福没有享尽啊，是这么个原因。修善的人呢，现在还在受苦受难，他前世所修不善的余殃未尽，因果通三世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佛在经上说，欲知前世

今生受者是。啊，今生所受的，前世所修的，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我们在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现在是造因呢，果报在来世啊。啊，如果这个因力量很强，啊，这一生呢也能够得报。啊，你刻意努力去修行，啊，你的命运会转掉啊。啊，大家读《了凡四训》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前世了凡先生前世所修的善不大，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努力修学，啊，这一生呢就改变了。佛家常讲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这一生就转过来了。这一生转过来，在佛家讲是花报啊，啊，花报好，花报殊胜，他来生的果报那可想而知啊，来一生的福报必定比这一生福报殊胜多多啊。如果这一生作恶而不改，纵然过去生中的余福啊还能维持衣食不缺，可是这一生寿命尽了，来生的苦报就不堪想象了啊。世间人有几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呢？不学佛法的人想不到，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也不能接受。其实真正学佛的人又有几个有这样高度的警觉性啊？为什么提不起警觉？迷于现实环境，这个很可怕，很可怕啊！所以为什么经天天要读，道天天要讲，没有别的原因，唤醒我们觉悟而已啊。自己做错事不承认啊，还可以发誓赌咒啊，祝佛菩萨神明来给我们做一证，哪有这种道理呢？啊，这种的心行极大的恶啊！天鬼神来给你做证明，证什么？证明你作恶多端，证明你作恶不知悔改。

前几天一些同修来见我，问我一个问题，南投普里一带佛法鼎盛，庙宇林立，是台湾佛教最殊胜的一个地区啊。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地震？

于是大家对于佛法呢产生疑惑了。佛法不灵啊。这个还是读经太少啊。文法不够啊。你不了解其中的因缘果报，绝对不是说盖一个寺庙塑几尊佛菩萨的形象这个地方就灵了，没这回事情啊。谚语常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是这种道理？佛法兴不兴盛在人心呢，人心向道，佛法就兴旺了。过去古人常讲啊，有庙无道，不能兴教。那个庙里头有没有道啊？有没有一个真正修道人啊？你说这个庙里那么多人，个个人修道难，那不容易，总得有一两个真正修道的，这个地方就有福了。如果一个真正修道的都没有，灾祸不能够避免啊。所以要问呢，有没有真正修道？诸位从这里去观察业因果报，你就明白了。我也跟大家举个例子，参云法师住在南投，也住在这个地区，为什么他的道场没死？你们不去想想吗？上一个月，世华印刷厂的老板到此地来看我，给我谈到前些年他们在三重的仓库邻居失火，附近的房屋全部都烧掉了，他的仓库没事，他的仓库在失火的当中，那个火四周烧掉了，独独他的仓库没烧，不可思议，他仓库里放的是大藏经，就是上一次跟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合印的1000套大藏经放在那个地方，正法所在地方，龙天护持啊。所以他相信，他给我们印佛经成本都定得最低，他晓得做好事有好的果报，哪里会没有感应？感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尤其从中国传来的，常常中国的同修到这边来给我们讲许许多多不可思议感应的事情。问题你是不是真修啊？出家穿这个衣服没用处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成佛吗？谚语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欲门前僧道多。啊，这一句话意思我们要懂得，什么人下地狱？出家人下地狱。啊，地狱里头出家人最多。啊，所以我不劝人出家。啊，何必劝你堕地狱？出家人为什么会堕地狱呢？我们这几天也讲过几次，出家人是佛菩萨的形象，是佛菩萨的代表。啊，你能够让社会一切大众看到你恭敬赞叹，你是替佛像贴金的，好的形象啊，你有无量功德。你要是让社会大众看到你，批评你，指责你，那就是让社会大众因你而侮辱三宝，这个罪过就堕阿鼻地狱了。啊，并不是说你怎么样破坏佛法，你的形象坏了，啊，招牌坏了，出家人是佛菩萨的招牌，啊，由此可知出家人形象重要。啊，大庭广众当中我们保持好的形象，没有人的地方也要保持好的形象，为什么？有鬼神见到。啊，鬼神要瞧不起你，鬼神要侮辱你，你还是破坏了三宝形象。啊，不是说没有人的时候啊就可以随便一点的，还是要堕地狱啊。佛教化众生不是一个地区，啊，不是一个小范围，啊，我们常常在经论上读到，啊，佛伟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佛是普度众生呢，啊，我们归纳起来讲，十法界众生，佛是普度啊。佛的弟子，十法界的众生都尊敬。啊，所以他看到你这个形象，值不值得他尊敬？持戒修定。依教修行，我们常听祖师说，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鬼神拥护尊敬你，你这是佛弟子，你成就无量功德。如果你放逸，你随便啊，不守戒律规矩，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你就破坏佛法的形象啊，将来堕落阿鼻地狱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堕落的，你说你可怜不可怜？今天这些出家人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冷静反省佛的教诲，我们做了几句

我们念念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在社会大众当中，以为自己是代表佛法，共高我慢，轻视信徒，实际上呢，我们的行持远远比不上在家人。是从前黄念祖老居士说。

出家男众第一，排名第一了，成就最多，其次是出家女众，再其次是在家男众，最有幕后的是在家女众，这是古代啊。无论是论质论量都如此，现在这个时代了，颠倒了。他讲的话没错，我们细心观察，一念佛往生而论，在家女众最多，其次是在家男众，再其次是出家女众，最后的是出家男众。现在世界颠倒了，这些话深深值得我们反省检点，我们将来到底想到哪里去。如果想还是想到地狱，想到恶鬼畜生，那就好，你就可以随顺习气，随顺烦恼。你要想不堕三途，超出三界，你要不守规矩，你决定办不到。印光大师大慈大悲也，教我们学习了凡四训，教我们学习感应篇，学习了凡四训的目的在哪里呢？深明因果，目的在此。学习感应篇的目的何在呢？不堕三途啊！所以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这些教诲，善的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做到几条？恶的我们犯了多少？所以拿感应篇呢，仔细对照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就明白了。死了以后啊，到哪里去？应祖示现在末法了，大慈大悲也。用这两样东西来帮助我们反省检点。如果我们要漫不经心，不把这个教诲当作一回事，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句话，肯定堕三途。现在还是个人样子，转眼呢三途去了。这个地方当中这两句话，顺吉逆凶，其因如想。其因如想就是讲的报应呢。我们根据经教编定的净宗修行守则，诸位如果能将这一百多条每一天反省都做到了，你决定得生净土。

分量并不多，我们要认真干了。做不到，这一生当中，纵然一天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古德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往生净土，不在你念的佛号多少。要在你心地清净，心净则佛土净。要在相应，阿弥陀佛世尊的教诲，我们做到多少，是从这个地方而论的。不是说我每天拜多少佛，我念多少佛号，不在此地。你看藕益大师给我们讲，往生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深浅。功夫是什么？功夫是清净心、平等心，这是功夫。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着眼。千万不要误会，不要错过。好，今天时间到了，这就讲这两句。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

0: 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了，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

0: 这两姐妹都走了，都走，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闲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

0: 那一天果然晚上呢，陈王爷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三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敏，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那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

0: 饮食地道米素，人道米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处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

中，每到庚申日，则上议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

短，尘微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灰里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
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岂非一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

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收心，要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
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

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

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

0: 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 鼓励壬辰年腊月

0: 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

0: 敬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传扣待人，以高龄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途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途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 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6: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
4: 啊、
6: 哦，那让你几岁啊？
4: 我12岁，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0: 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
2: 嗯。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

0: 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住着，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
1: 都
2: 吃
1: 斋。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2: 头
1: 一次说，我说你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冷
2: 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庭里了。搁当院儿啊，媳妇出出屋，搁病人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的。他装个水人不是装个，要上个水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

0: 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河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玩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务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里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几把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

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

0: 有联语曰：头起真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徒弟徒孙都死了，
1: 哪里死
3: 了？老师也是。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2: 阿弥陀佛，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斋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

0: 那费都是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是没这事儿。不讲的这时候话
1: 就是
2: 不要这时候话，
1: 刚才就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 在此道出二位法师。

0: 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
2: 说的，
1: 不当硬事啊，不当硬事，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

0: 长，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

0: 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跟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已经把五戒相经清要补释学习圆满了。那么今天呢，后面呢还有广化老法师，在这个清要补释，集注，有摘录正。

法念处经五段经文，我们今天呢，再把这个最后面的那么这个一段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这个五戒相经这个表解这个大概呢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么在这个后面呢有一个总表就是五戒罪相我们上次呢，也简单跟大家念一遍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再跟大家重复的再念一遍五戒罪相表解如此：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成犯，中品可毁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毁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毁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毁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毁等流罪，如杀畜生等。这个是把这个五戒犯罪的罪相这个总表解。那这个我们前面呢都学习过了这个上品不可毁根本罪，那么这个是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就是每一条戒那么它有犯这个根本罪的这个要件都具足了，那么就。成立犯了这一条不可悔根本罪那么中品可悔根本罪这个地方呢，同样是根本罪但是有可悔不可悔。这个四众戒。如果犯了这个根本罪呢，那么就不可悔就是不可以忏悔，丧失戒体了。那么可悔根本罪呢，它是可以忏悔的。那么这个表解举出饮酒这一戒所摄那么饮酒这一戒所摄，摄就是。跟这一条戒同样性质的属于遮戒的那么就是属于这一条了因为饮酒这条戒呢，它是遮戒。前面呢，这个四众戒呢，那个是性戒所以性戒有不可悔根本罪。那么遮戒呢，有可悔根本罪这个都是讲根本一个可悔不可悔那么这个性戒呢，是犯了根本罪是不可悔，遮戒犯了根本罪是可以忏悔，那么有这一点不同可悔方便罪。

这个方便呢，就是从出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就是还没有犯到根本罪啊，那么前面有一个过程啊，从开始起心动念啊，那么要是犯这个戒，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种种的作为，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是可以忏悔啊，叫可悔方便罪，可悔等留罪啊，这个等留就是类似的意思。啊，就是跟这一类同等的，啊，同一流类的，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啊，这里举出杀生这一条戒，啊，那么在五戒里面呢，啊，它是以杀人这个犯不可悔根本罪，那么杀人之外呢？啊，杀这个天龙鬼神，啊，那么跟杀人呢，啊，它是同等啊一个流类的，啊，这个称为等流，啊，但是这个等流呢是可以忏悔的，啊，那么杀人呢，这个就不可悔了。下品可悔方便罪。如花心欲杀人而未杀，这个是下品，下品可以忏悔的方便罪。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呢，比如要花心要杀一个人，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去杀，但是呢有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头了，那么这个可以忏悔，这个可以忏悔，这个叫下品的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个下品可悔方便罪呢，跟中品可悔方便罪呢，它的不同点就是下品可悔方便罪呢，它只有起心动念，还没有付诸具体行动，就是心里呢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要去杀人。但是实际上呢，在身口方面呢，他没有具体去做，那么这个就是犯了下品可悔方便罪。那么中品可悔方便罪呢，他是心里想要杀人，那么他也具体在准备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杀死人的目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在进行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如果知道错了，那么这个可以接受忏悔，是属于中品可悔方便罪，这些过程种种作为，所以这个下品可悔方便罪、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它的区别呢，就是一个只有起心动念，还没有付诸行动。一个呢是起心动念已经付诸行动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目的，在这个当中，就属于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下品可悔等流罪，如杀畜生等，这个等流呢，就是等同杀人，等同杀人，因为杀生，每个众生呢，虽然这个形象身体不一样，但是呢，它都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这个五戒呢，它这个名词呢。就是叫不杀生。那么你犯了这个戒，就是杀生。你去杀生，就是犯了这个戒。那么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凡是有生命的，都不可以故意去杀害。

那么杀害畜生啊，在我们世间法来讲啊，大家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罪过的啊。世间的法律呢，也不会给你判罪的，不会给你处罚的。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啊，这个是有罪的啊，特别你受了戒了，又加了一个犯戒的罪。你没有受戒呢，杀生，从杀人到杀这个畜生，那么这个都是有罪的，所以这个叫性罪，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过的。那么杀畜生是下品可毁等流罪，属于下品，但是可以接受忏悔。你犯了这个杀害畜生了，那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啊，但是呢要忏悔啊，如果不忏悔呢，这个不改过啊，那么这个罪呢越累积就越重啊，那么 累积到很严重啊，那么前面经文我们都学习过了啊，就堕常在三途啊，常常堕落在三途。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再把上一次这个五戒罪相的表解简单跟大家复习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接着就要看这个集注集注最后一段了它是摘录呢这个正法念处经里面这个苦欲有十六段揭露了五段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下去。一无彼岸处亲近二友或自欲心自饮酒醉共母行云共父行云行以心房如是痴人或复更要多做自作教他以此因缘使堕此狱受乐言铁钩钩比下因或以棘刺针刺比下因或以乐钉从其而出或钉耳鼻或以乐钩自口令满苦咽满口受大苦恼那么这个是第一段这是集注里面呢给我们提出复有因杀盗淫妄入无间地狱之十六游征地狱者如正法念处经卷十三云苦亦有十六段那么这个是在十六段里面呢揭露了五段的第一段这个第一段呢叫无彼岸处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行邪淫又喝酒亲近这个恶友这个恶友呢就是不好的朋友那么专门教人家造十恶业的这个是恶友那么造了这个业呢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了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这个是普焰满口这个焰就是火焰火焰呢就充满了口里在口中充满了火焰受了呢这个大苦恼这是第一个因为邪淫那么还有喝酒酒醉之后邪淫亲近恶友或者呢自己呢有这个欲心造了这个业堕到这样的一个地狱。二野干火处毁指圣人四果罗汉毁谤戒律非法说法使堕此狱。

受热铁也干，以炎热利牙，实比罪人。一切身份别别割舌，腹背玉足，辟口割舌，热焰铁犁，耕比长蛇。长久烧煮，如是饿死，受种种苦，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摘录了这个16个油真谛义呢，这个是叫野干火处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主要是造口业的。那么这个口业呢，是毁谤圣人，这个毁指就是诋毁，这个毁谤圣人，那么这个圣人呢，包括世间圣人，所以这里讲毁指圣人、四果、罗汉，那么毁谤到阿罗汉去了。这个出世间的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就像我们中国孔子、孟子老庄这些是世间圣人。罗汉呢，他是出世间圣人那么他去毁谤那么现在呢，造这个业的人我们看的太多了，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毁指圣人这个口业呢非常多，非常普遍。毁谤戒律，那么这个圣人制定的这个戒律呢，他毁谤。造这个口业，那比如说这个佛门制定不杀生那么他听到了，他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呢，他还毁谤认为呢这个是迷信他认为是迷信那么说佛法迷信呢？他就毁谤佛法他讲的这个话呢，似乎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好像没什么嘛。但是呢，如果你从一个影响面去看，那个果报就非常严重了。为什么呢？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那么佛经讲的这些事实真相，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在指点我们凡夫的迷津我们凡夫呢，迷惑颠倒对六道轮回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桩事情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常常做错事。那么你不了解做错了，因果还是要自己去承担、去承受的。不是说你不了解做错了，那就没事了。事实不是这样。你不知道，你造了这个业，你还是要去受那个痛苦的果报。那么佛大慈大悲呢，出现在世间呢，就是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教导我们。趋吉避凶，不要堕到三恶道，那么在人天善道呢，能够修善事，断恶业，将来呢，才会得到快乐的果报。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事实给我们说明，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教我们断恶修善，就是教我们趋吉避凶。佛法在世间主要是帮助我们这个事情。佛出现在世间呢，就是大慈大悲的来指点我们。那么你现在说他是迷信，那你第一个是影响自己，那自己不相信那你毁谤佛法说他是迷信或者造更重的口业，那么这样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你影响自己呢，也会影响别人，你周边的人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会受影响在社会上呢，会影响你的朋友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么说这个话呢，那他的影响是全国的就误导人民了那你说这个业多可怕呢那如果你再影响到全世界的人那个业就更重了因为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受到你的影响，他也开始来毁谤圣人，毁谤圣贤这个恶性循环下去那么讲这个话呢，在现在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呢，一旦那个果报现前了，就后悔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果报现前呢，现在在人间呢，享受这个福报就是过去生呢修的善业这生享受这个福报，福报还没有享尽呢他还没有感觉但是呢，福报呢慢慢享尽的时候呢，这个恶业的果报花报就会不断出现了。所以人到晚年如果一生造作这个恶业，那福报一直消减，一直损耗掉那么慢慢的就感受这个花报了。如果我们读了佛经在观察现前这些世间人造了这个业你冷静去观察那么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造这个业呢，堕地狱呢，这个没有什么特权的没有说你做皇帝啦在地藏经讲你不要说做人间的皇帝啦你就是做天上那个天王你只要造了这个业，照样堕无间地狱这个地藏经我们有很多同修念过不管你贫富贵贱你只要造这个业，果报都一样的这个没有特权的你在人间这个享福的时候作威作福那个业报现前堕到无间地狱去受这个苦那么毁谤戒律这个果报很严重的那佛说不杀生那现在人说你这个是迷信，你就这样就毁谤戒律了他将来就要堕到这个地狱了这个问题呢非常严重下面讲非法说法非法说法是什么呢？不对的他说是对的那个恶的他说是善的那个善的他说那个是恶的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以曲为直 以直为曲那个曲就是弯弯曲曲那个不对的他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直的
啊，那个直的正直的那个对的，他说这个不对的。啊，那个黑板呢，他说是白的。啊，那个白的，他说那个是黑的。啊，那一只明明是鹿，他说那个不是鹿，那个是马。啊，把那个错误的、不正确的挥法，他说这个是正法。啊，挥法说法。啊，那么这个挥法说法呢，就是反对圣贤的教义了。啊，反对圣贤的教义就是挥法说法。他那个是挥法，他说他是正法。啊，把那个圣贤的教义呢？说是非法，啊，那么在阳世间呢，啊，造这个业啊，造得很痛快啊，啊，在作威作福的时候呢，很痛快啊，但是呢，死堕此狱啊，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死了之后堕到这个地狱。这个现在人啊，啊都不相信说人死了以后有轮回啊。我们可以仔细去看啊，你到那个医院去看啊，看那个临终的人啊，他那个样子，你可以仔细去观察。啊，一般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人如果快往生了啊，这个前两三天啊，这个黑白无常啊就会出现了啊，就会来了啊。那平常呢他不相信，到这个时候呢他见到了啊，见到了后悔来不及了。这个是死堕此狱啊，受热铁也干呐，以炎热利牙死彼罪人啊，一切身份呐，别别割死。这个我们金山寺有一个地宫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空啊，可以来参观一下啊，这个有电动的啊，比较生动一点。那么现在呢，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啊，如果再做成这些动画的啊，那么也会更生动一点。经典上讲的这些啊，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劝我们呢，啊，不要去造那个业，你就不会堕这样的地狱啊。那么这里。这个是造口业啊，被狱卒呢劈开这个嘴巴啊，那么把他那个舌头呢割下来啊，热炎呢就是那个热火呢，铁犁啊，犁就是那个舌头拉出来了，好像那个牛在犁田呐，像去犁耕田那样啊，用热火烧啊，用铁犁去。耕比长时，长久烧煮如是饿死啊。那么长久呢烧煮啊，这个饿死就是造恶业这个口舌啊，受种种苦，以毁圣人故受一劫苦。因为呢他造了毁谤圣人这个缘故，所以他在这个地狱呢受罪的时间要一劫啊，要一劫。三啊，铁也干石处，二心烧事，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三宝物，生人之衣被财物用具等等，制作教他，见闻随喜，死堕此狱，受身时游行量，被火烧燃，或烧或打。比罪人手身高五游行，炎蛮普烧，悲啼豪患，
张口教死，佛满口中，内

外蒲烧，若走异处，彼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那么这个地狱是铁也干石处啊。

破坏的心呢，烧这个寺院啊，那么烧佛像啊，这个都是恶心的啊，烧经书啊，烧事物、三宝物啊，以及烧僧人的衣被、财物、用具等等。啊，那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有历史以来啊，这个有一些朝代呢，都在干这个事情的，啊，就是用恶心来烧毁寺院，啊，烧佛像、烧经书的，啊，那个是心呐，很不好。那么佛像经书啊，我们一般就是破旧了，不能修补了，不能供了啊，那个才去烧的啊。那烧了这个灰啊，要妥善处理，不能乱丢啊，要用干净的面粉袋啊，把那个灰装起来啊，洗一个干净的石头啊，拿到这个大江大河啊，或者大海啊。把它沉到水底，啊，这个是佛经佛像啊，不能供了，不能修补，啊，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此地这里讲呢，他是恶心的，他是恶意的，啊，他认为佛教这个是迷信，啊，他就来破坏啊，来烧寺院，烧佛像。啊，那么经书他也烧了，啊，那么这个现在大陆上这个事情啊，过去文革的时候呢，最明显的现在呢，啊，还有很多人啊，在其他地区也有啊，这个我们这个。佛经啊，圣贤书啊，他认为是迷信啊，特别这个做官的啊，这个做官的人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他不但不护持啊，他还毁谤啊，带头啊烧这个佛经佛像啊，这个就恶心。那么造这个业呢，自作教他啊，自己做这个业啊，还教别人干这个事情啊。那么看到别人啊，这个烧寺、烧佛像、烧经书、烧事物、烧三宝物、烧僧人的用具啊，他看到非常欢喜啊，他见闻随喜。那么造了这个业呢，始堕池狱啊。受身实无形量，被火烧来了。啊，这个身体呢，有实无形这么大。啊，或烧或打啊，那么或者被烧或者被打。啊，比罪人手身高五有形。啊，这个罪人呢，手一伸起来了，高有五有形。啊，有那么高。阎蛮普烧啊，这个蛮就是头发啊，他这个火焰呢、啊，把整个头发都烧了。那么这个人被这个烧，他就悲啼嚎唤啊，悲啼就很自然，他就嚎唤啊，唤就是大叫啊，这张口叫时啊，他张开口叫时。口一张开呢，这个火就充满整个口中了。啊，那么外面的烧，里面的烧，内外普烧。若走异处，啊，如果走到其他地方啊，那必有火山火河，更增苦恼。啊，那么那个地方啊，有火山有火河啊，那么就更增加苦恼了。

啊，这个一烧啊就想跑啊，但是呢，跑到哪里呢，都有火山，不然就是火河，啊，都更增加那个痛苦，增加那个苦恼，啊，这是第三种啊。第四呢，身阳受苦恼处，有痰液正心好心，施与出家僧人为菜变故，种种供养，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菜，而有二人内心不善，披袈裟服，贪人财物，使彼供养病人财物，用以不烦不忏，心无悔意。如是贼人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喜，始堕此狱。有一由旬量，热沸铁树，金刚热石，火速极高。罪人生持404遍，正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树阎佛之所烧煮。那么这一段啊，是生阳受苦恼处这个地狱的名称叫生阳受苦恼处。那么造什么业因堕到这个地狱呢？啊，有贪欲正信好心，施与出家僧人为菜变故，种种供养啊，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那么这个是坛乐啊，就是施主啊，你们在家居士啊，他有正信啊，他是正信佛教徒啊，他好心啊，他心好。那么他好心呢，布施给这个出家的僧人。啊，那么布施给出家僧人，为菜变故啊，就是出家僧人呢，如果有生病啊，那么他就用种种供养啊，供养这些出家僧人啊，给他们疗病的啊，治疗病的啊，如此财物随和病人，令得病财啊。那么这些财物呢，就是随任何一个病人啊，就是这些出家僧人啊，要让他们呢，这个疾病呢，可以得到痊愈啊，就是给他们治病的啊，给他们治病用的，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啊，这个生前医疗基金啊，现在的名称呢，啊，就是生前医疗基金啊，等于是给出家人呢治病的啊，这些财物啊，这个有好心的居士啊来供养啊，但是呢，而有恶人内心不善，这个恶人就是他不是好人啊，他心里呢不善啊，那不善呢，他也想贪这个财物啊，那他要贪这个财物怎么办呢？他也来出家啊，他也来剃头啊，也披这个袈裟服啊，这个他的出家啊，披了袈裟呢，他不是要修行的啊，他主要呢贪人财物啊。他看到哇，出家人这么好啊，有人供养啊，自己都不用去赚钱啊，他就出家了啊。那出家他的动机呢？他不是要修行的啊，他是为了贪人家的财物这个目的而出家的啊。他也披上袈裟了。
那么这样啊，十笔供养病人财物啊，这个供养这个病身的财物呢，他也来享用了啊。那么用以不还不忏啊，用了之后呢，他又不还人家啊，那个不是该他用的，他给人家用了，他也不还。不还还没有关系呢，他也不知道要忏悔，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心无悔意啊，这个心里啊没有忏悔的意思，没有这个意念。如是贼人假名出家啊，那么如是贼人就是这个就像盗贼一样了啊，不是真正出家要修行弘法利身啊，而是贪人家财物。这样出家的啊，觉得佛门啊，啊这个行业啊，啊这个钱啊蛮好赚的啊。现在社会上啊，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出家的啊。过去呢，我还听说呢，现在还有这个职业出家人啊。听说在上海这个试验呢，啊听说还有职业出家人。这样就是早上啊，啊，这个穿出家人僧服来上班啊，下班的时候就换在家人衣服了啊。那么像这个职业出家人呐、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现在吃的好像蛮痛快的啊，死了以后就知道了啊，就不痛快了。而是假名出家，自作教他见闻随己，那么自己这样做。还教别人、啊、他还教别人、啊、那看到别人也这么做、啊、他看到就随喜了、啊、见闻随喜，看到听到了他随喜、啊、他不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啊、他还随喜、啊、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改过。那么死了之后呢，死堕此狱，有一游旬量，热沸铁树，金刚热石，火树极高、啊、那么这个地狱里面呢、啊，有一游旬量的热沸铁树、啊、还有金刚热石、啊、这个火树极高，这个铁树都有火的、啊、非常高，有一游旬、啊、这个一游旬呢、啊，以我们中国这个里来算呢、啊，四十法里，啊，这个是相当之高了。那么这个罪人升到这个地狱呢，啊，往生到这个地狱呢，生此四百世变，啊，增长苦恼，啊，那么升到这个地狱呢，他全身都是病，啊，为什么呢？人家供养这个真正修行人使用的治病的这个财物啊，他去贪这个财物啊，他也来出家啊，他去拿这个钱自己去享受，那他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就正长苦恼，头下足上为树炎火之所烧煮啊，这个头在下面啊，那脚呢在上面，就是被这个树的炎火 啊来烧来煮，那、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怎么在人间呢啊得到这么一点点小便宜啊，死了之后堕到这样的地狱。啊，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这是第四种地狱。下面呢，第五段啊，十一言处啊，怨处啊，有人恶心于佛像、佛塔、佛殿、声势、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画像。或有不信于佛，

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理回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始入此狱，受千倍言二毒蛇所念，复为火烧。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叫十一愿处。啊，十一愿处，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就是有人恶心。啊，这个恶心呢，它就是不是善心，啊，就是要来破坏佛教的，啊，那么他恶心呢，啊，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僧室、房舍，毁坏住处，毁坏佛像，灭佛菩萨之法相。这个跟前面一段呢，啊，也类似，啊，但是有一些差别啊，但是总是都是由于恶心啊，主要他是恶意的，他故意的，啊，用贪嗔痴啊这个心啊来对于佛像、佛塔、佛殿啊、声势房舍呢，去进行啊破坏。啊，破坏这个僧人他的住处，啊，那么破坏这个佛像，啊，佛像呢就是像雕塑的，啊，雕刻的，啊，那么灭佛菩萨之法相，啊，那么毁灭佛菩萨的法相，这个罪业呢，啊，也非常之重。非常重，啊，这个果报呢都很快会现前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讲得非常清楚啊。如果你看到现前这个花报啊，你看到现在在人间呢，他造这个业啊，他的一些遭遇就很不好了。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呢，他死了之后呢，那肯定是堕到这个地狱。啊，所以这个果报呢是很快的啊，很快就现前的啊。现在大家都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呢，它果报还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因为你相信它就有，不相信它就没有啊。那如果是这样呢，那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不都迷失了吗？啊，事实的并不是这样啊。你相信它有，你不相信它还是有，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我记得几年前啊，这个阿富汗啊，有一尊大佛，啊，一尊大佛像，啊，那么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权呢，啊，就用炸药把那尊佛像给炸了，啊，那个时候联合国呢劝他不要炸，他就偏偏把它炸掉啊，这个他们这个做法是大不孝啊。啊，那个佛像啊，是他们祖宗啊，这个几千年前留下来的，啊，是他们自己的祖宗留下来啊，这个大不孝啊，把那个佛像炸掉，啊，炸掉了没半年呢，好，事情来了，啊，我跟他看了，啊，大概半年，啊，他就被美国啊用飞弹去炸了。啊，炸的塔利班政权现在也垮台了，没有了。啊，这个是花报啊，但是果报呢，就在这个地狱。啊，这个就是恶心呢，啊，对佛像、佛塔、佛殿，他进行破坏。啊，那么在我们大陆上啊，文革是比那个塔利班那个更厉害了。啊，全面性的破坏。那么连这个出家人呐，啊，都要被抓去打的，啊，连训老和尚都免不了，

被红卫兵打得半死，还有那个明山老和尚也是被抓去打，打得都弯腰驼背了，还好没被打死。这个罪过非常重啊，会堕到这个地狱的。或者呢，灭这个活菩萨的画像啊，那个画的啊，他都是恶意的去破坏。死了之后啊，就堕到这个十一愿处啊。下面这一段呢，是也是堕到这个地狱啊，但是照着这个业因呢。跟这个是属于等流的，同等的啊。或有不信于佛，自言信佛，为求过失而听于法，闻以回止，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因缘啊，死入此狱。受千倍严恶毒蛇所念，复为火烧。那么上面一段啊，恶心破坏佛像佛塔，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是另外一种业啊，就是他自己不信佛那么他说他也信佛他也来听经闻法，他为什么来听经闻法呢？为求过失而听于法，过失就是找你的麻烦了他来听法呢，他听到一些然后呢来找你麻烦来给你问难，来给你回指就是诽谤有一些人呢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前天上海两个居士来看我因为上一次他们也来了几次参加法会送了他一些佛书他回去呢给他们一些学校啦有一些教授啦高级知识分子啦领导啦跟他们接触那么他说呢，他反而被他们教育了一顿说怎么教育他们说他们也跟他讲经说法，我说讲什么经他说跟他讲楞严经我说真的这么好他跟你讲楞严经那么这些人呢就跟他讲他说他也去佛学院，也去学佛，也去听经他说呢，被这些人呢讲的呢，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去回答他们那么像这些人呢现在有他也来，他根本他就不相信佛的他表面上跟你讲，哎呀，我也是信佛的，哎呀，这个怎么样？其实你要注意看注意看他这个讲话还有他那个表情他前面跟你讲一套后面呢，下面他就是一套其实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么他为什么来接触呢？他要来这里找你的麻烦的找你的过失，他来找你的过失你看这里讲他是为求过失而听于法他就是专门来找你们麻烦的找你的过失的他来拿这个戒来看，哇，你这一条没做到，那一条没做到他一天到晚就找你的过失，他是为这样来听佛法的那么听闻之后他就开始诽谤了。他就造这个业。要行多作。他很喜欢干这个事情。所以前天那两个居士来他给我讲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狱大概是属于这一种的。将来会堕到这个十一愿处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现在还蛮得意的。我说讲楞严经我说你去问他几个问题嘛，看他怎么跟你讲那如果遇到我就会向他请教了，请你讲一下。

0: 壮游听听。现在呢，真有这些人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呢，造这个业后果多么严重啊，所以以是恶业因缘啊，死入此狱，受千倍阎恶毒蛇所虐，复为火烧。这个太恐怖了啊！但是人呢，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不见棺材不流泪呀。啊，他现在讲什么都不怕，骗人的，真的是骗人的，啊，到时候呢，比谁都怕。啊，你身体好好的时候呢，你说你什么都不怕啊，啊，不要说堕到地狱了，啊，一生病一送进医院，他就开始怕在等了，你相信不相信？哦，送到医院去，哪一个说他不怕死？不怕死，你还要去医院干什么？你让他死就好了，你去医院干什么？啊，那个都是讲大话了，啊，讲大话的，啊，啊，那个不准啊。那你到医院呢？你就吓个半死了，啊，那到临命终的时候，那就更厉害了，这个都是事实真相啊。好，今天哦，这个《五戒相经千要集注》呢，啊，我们到这里算是全部圆满了啊。那么我们同学呢，在这个学习呀，啊，希望我们多多的复习。这个书如果需要呢，啊，可以提出申请啊，我们会寄给大家。那么大家要受戒啊，最好这个五戒相经啊，要学习的很明白啊，对于开车吃饭呢，这些戒相啊要很清楚啊，那么这样来受戒呢，我们才能够持戒。那么后续呢，后面还有一些附录。啊，我们有这个时间呢，啊，也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这个也有帮助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五戒相啊，受戒持戒的啊这些哦相关的啊资料啊。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五戒相经千要啊到此圆满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46面，146面，请看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知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尊佛之后，又说出这个地方的九尊，幕后告诉我们，像他所说的这些佛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啊。这是教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啊，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那么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特别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这个原因又何在？

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理上虽然是平等的，可是事上啊有差别。这个差别呢，都在缘分。啊，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啊，总在于缘不同，所以我们成就啊就不一样了。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啊，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啊，佛里面是阿弥陀佛，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有缘，而且缘深，那个感应就很快啊，非常快速啊，也非常之深。这个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这九尊佛号，青莲法师在此地有个注解，诸位都可以参考。略说呢，净越是佛，净是清净，越是月光。这个夜晚，清净的月光，没有人不喜爱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接近了中秋了，中秋的月光啊，格外显得清净。秋高气爽啊，比喻佛的法身。光明遍照，华严经上跟我们说，法身佛的名号叫毗卢遮那，这是梵语，毗卢遮那的意思遍一切处，法身确实是遍一切处。那么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这是经论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共同一法身，然后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大乘法中叫圆满大觉啊，他确确实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啊，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啊，这个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这个摄心的广遍，作用的广遍，有这个境界之后啊，在虚空法界，法界里面有过去有未来，无处不现身，随类现身，这个道理就在此地。他的那注解也很好，注的是从真垂印，真是发生，印就是报身跟印。

真身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的。应化身呢有形象，啊，这个报身呢也算是应身。我们这个把它这个范围说得宽广一点，啊，从体起用，啊，报身自受用，也与地上菩萨共同受用，啊，应化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啊，是为他受用，所以应化身完全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自受用是报身，啊，可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呢，是一二三，三个而已，啊，他这个幕后一句说得很好，四明三身一体。净曰就比喻三身一体，啊，第二尊善王佛，啊，善王是形容，啊，形容佛报身如山一样，啊，这个王是最大的，就山里面最大的，我们常称之须弥山王。啊，那么这通常是讲的佛的报身。我们在《赞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神经色。相好光明无等伦，你们想想这个境界，不好婉转无虚名，你就想这个是身多大，啊，不好是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啊，旋转在一起，啊，有多大呢？无作虚名像那么大，啊，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啊，旋转在一起，啊，有多大呢？无作须弥山那么大，啊，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啊，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的，啊，所以地球要在这个佛的这个法相庄严之中啊，恐怕只是一根毫毛而已。那么佛能现这个大身，啊，称之为山王佛。那么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得佛这个神通能力的殊胜，啊，能现这么大的身。第三尊智胜佛，这个智是一切种智，佛法里面跟我们讲智讲三种，啊，一切智，他这个注解里面讲，啊，这引用大品般若，啊，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是二乘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什么呢？智空，啊，万法皆空，啊，所以小乘人懂得这个道理，他明了，于是他就住在偏真涅槃，

它住空啊。这个是一切法之理，它不是事，它是理，理是空的。那么诸位一定要明了，这个空不是性空，这它是明了这个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是因缘所生的，了不可得。所以二乘人心地很清净，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这个理上的真相。道种智是菩萨智，道是说的理论，种是种种，是讲的四相，可见的菩萨比二乘呢是进步太多了，二乘人理事不能圆融，也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他理事有碍，理事有碍，当然事事就更有碍了，他在这个境界里头，所以二乘人所得的理无碍，但是理跟事合起来就有碍，菩萨的智慧就高了，理事能够圆融，做到理事无碍，在事无碍法界里面，他得到三个，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这是道种智啊，种是种种，一切种智，这是事无碍全部圆满都证得了，不但是离事无碍，事事都无碍，所以这叫一切种智，一切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智，种智就是菩萨所证的道种智，这个一切智跟道种智不二啊，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叫一切种智，所以一切种智如来果地上所证的，这个智就殊胜了，超过二乘，超过菩萨，所以称智胜佛。第四尊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是比喻自在，在古时候只有国王他能够发号施令，一切人民都要听从他的，听从别人的人不自由啊，发号施令的人呢自由，所以称之为王，佛经里面王都有自由自在的意思，自己能做主的意思，净明是清净，烦恼断，清净吧，生死了脱了，这个得清净，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所以经上讲啊，五住二死

圆满的清净。无助是说的烦恼，二死两种生死啊，这两种是经上讲的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是从相上说的啊，如果我们说的很粗啊，粗浅显一点，大家都能够懂得。我们这个身体，对这个身体，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称为分段生死。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了解。其实分段生死，哪里说是人一生呢？诸位要细细去想想，我们现在一年是一个阶段的，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等于死了，来年等于生了，再往微细的去观察，月月有生死，每一天都有生死。这种现象都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分段生死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所以刹那生灭了，是分段生死。所以都是从相上来说的。变异生死呢，不是从相上说的。实在讲，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呢？这个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我们以《华严经》上法身大师来说，他能。分段生死没有了啊！向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人是无量寿啊！人人都是得的金刚不坏身呐！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从哪里看出来呢？四土三辈九品，那就是变异啊！你从下品转变成中品，从中品转变成上品，这就叫变异。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这些法身大士分段生死没有了但是经上给我们讲，它有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每一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个变异，这个变异需要他自己用功去修那个修就叫生死，修很苦啊，太修行了，太用功了，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所以变异确确实实不是生死因为他要提升他的境界，他要认真努力修学。这个修学是一桩辛苦事情我们把它称比喻作生死，两种生死都尽了，都断了，那是什么地位呢？如来果地

原教的佛果。啊，怎么知道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下无名未断，啊，所以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啊，等觉菩萨还有一次。

灭五尊呢，至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的。像净明王佛这个名号啊，完全从自利，从断烦恼、断正上来建立的。至成就呢，是就度化众生上来说的。智是智慧，群舍而智啊，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知，为什么说它无知呢？它不起作用，没有起作用，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又叫它做根本知呢？无知就是根本知。无知不是说没有智慧。如果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般若无知，那你完全没有智慧，那你就错了。无知是真有智慧，这个智慧也没有起作用。是这个意思。他对于万事万法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可是他自己境界的如如不动啊！我们所谓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这个状况之下叫无知啊。当它起作用的时候，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无所不知啊，就无所不知叫全知，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是属于智慧的应用啊，应用的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可见的就是无知的表现。般若经上这两句话我们要明了，决定不能够误会啊！就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在六道度化一切众生，无论是现什么样的身相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佛没有身相啊，法身没有身相啊，身相呢是随类现的，不但应化身是随类现的，报身也是随类现的。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是报身佛、卢舍那佛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呢也是随类现的啊，卢舍那佛是在华藏世界度41位法身大士啊，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度10宝庄严土的菩萨啊，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报身呢还是随类现的，那个类是指法身大士。佛给我们讲，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你看这个佛的，从佛名号里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么多佛：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这个十方诸佛的名号。诸位也许读过《万佛明经》。世尊给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就说了12000多尊佛的名号在虚空法界里，佛的名号说不尽的。释迦牟尼佛天天给我们说，说一劫也说不完。那么这就说明，佛的报身呢也不止一个。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士所现。如果是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们所现的，就是应化身。这是智成就如来啊，无上佛。无上是尊称到基础。这个注解里面几句话注得很好：有所断者，名为上师；既无所断，名无上义。这个解释的很圆满。等觉菩萨还有断，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可以断，那叫上士，不能叫无上，他还有所断。到如来果地上呢，那就没得断了。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没得断，这称无上。所以无上也是对于究竟佛国的尊称。妙身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微妙。佛说法音声的悦耳，那是美妙。那么这种美妙微妙从哪里得来的呢？从心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定要记住，要学习。你心地真诚，你的言辞就真诚。你心底清净，你的容貌应

身就清净。那么由此可知，古人常说沉于中而行于外，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心微妙啊，你的相貌阴身也就微妙。你的心是真善美，你的容貌阴身也显出真善美。阴身容貌是外表啊，是你自信的流露啊。你要想这个相好，你就心要好啊。心不好，要想相好，没这个道理啊。怎样修施也是枉然啊。佛在经上常常说，相随心转啊，不但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容貌是随心转，我们依靠生存的山河大地也随心转。所以心好，不但你相貌好，你相貌好，哎，有福啊，这个人有福，福相啊，这个地方也有福啊，福地福人居啊，福人居福地，这个地也有福了啊。地怎么会有福呢？地也随心转啊。心要是邪恶，你这个相也邪恶，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也是邪恶。这个道理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有很多人说现在地球病了啊，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啊起了很大的变化，它怎么会病？怎么会反常呢？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人性反常，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啊到世界各国地区去旅游，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发现这个人心呢浮躁，不安啊，一丝毫刺激都经不起啊，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嗔恨就爆发了啊，这是反常啊。所以他自己的阴身容貌体质就多病不正常，这影响他居住的环境，环境也不正常的啊。这个里面的道理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啊。用科学家的来说法，它的原理就是波动，邪知邪见邪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

这个波动影响物质的世界，影响地球的变化，甚至于影响到地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影响它的轨道，影响它的速度，所以地球上就产生很大的变化。这种连带的关系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现，但是佛在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相随心转，境随心转，那么今天有许多人发现病态严重，所以极力呼吁要加强环保意识，能不能收到效果呢？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收不到效果。原因在哪里呢？他治标不治本的，他不晓得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根本的原因是人心的，他不知道。要真正做好环保的工作，先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护自己的真诚心，保护自己的慈悲心，这个才有救啊，这治本啊。本末兼治收的效果就很大，也很快速。很可惜现在科学家他不知道这根本的原因。那么这就是近代人迷于科学技术，迷于经济财富，产生严重的偏见造成今天整个事态反常的现象。不过佛说得很好，这共业里面呢还有别业所以我们想救自己还是有办法虽然是救自己，也要有真诚的帮助别人的心愿，要真干至于做到多少不必去过问灾难逼迫在眼前呢，我们也要效法古时候慈悲心深重的这些贤者，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还是要做好不顾自己，要为一切众生为众生的利益，为众生的幸福，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我们刚刚讲过，两种生死都不是真的。

不可以贪生怕死，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为众生造福，自自然然能感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诸菩萨善神的拥护啊。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心啊？说老实话，不在自己有没有智慧能力啊，那个是其次，你能够发真实的心啊，智慧不足，佛菩萨会加持；能力达不到，有一些护法善神会帮助你啊。大家如果要不相信，你看看此地居士林啊，梨木园居士不就明了了啊？梨木园居士就是我说的这种人呐、啊，智慧能力不足啊，他能发真心呐、啊，他得到诸佛菩萨护念，得到龙天善神拥护。所以才能够心想事成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你这个心愿是善的，不是自私的，是为佛法常住世间，是为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得度成佛，这个愿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发这种愿心，才能感动诸佛菩萨啊，与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自然就加持上了嘛！所以你的心、你的愿啊，你这个思想的波的频率跟诸佛这个思想波频率相同嘛？相同，它这个就接通了。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道理啊，所以才能帮助你心想事成啊。后面第八尊满月佛，月面佛，月面跟满月意思相同。所以他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啊，这两尊佛大意相同啊。满月，我们中国人呢，农历讲十五的月亮啊，在天文里面讲的说望啊，朔望啊，望。这月是满月这个佛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赞佛的寄颂里面说啊，佛面清净如满月啊，有人呢来问我，说法师，那个佛的面圆圆的，有什么好看？啊，那么这个呢，没有能够体会到佛说。

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啊。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非常重要啊。这个满月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没有欠缺啊。你看到佛的相好，你找不出一丝毫的缺点，这个是不是佛的面孔是圆圆的，那你是完全想错了啊。这个解释叫望闻生义，这三世佛的含冤枉啊，佛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满是比喻圆满而没有欠缺的意思，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啊。这望闻生义往往就错解了啊，错解了他连佛都不学了。我学佛将来成佛变成这个样子都难看的，就不学佛了啊。所以必须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这就是圆满而没有欠缺。佛为什么会圆满？为什么会没有欠缺啊？佛证得了圆满的自信啊，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啊。本经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大圆满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记住的啊。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我们找出来看一看啊。在第一十三啊，在我们这个扩注的本子第十三卷上啊，卷上第十三啊，十三面是个开端啊。世事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就是总数啊。然后后面给我们讲了十个十表法的意思啊，跟华严经上讲的十是一个意思啊。你看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这是八无尽的法门，也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啊，没有一样有欠缺了，才叫大圆满呢。我们现在笼统地讲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跟外面的接触啊，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啊，这才称得大圆满了啊。就像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十种圆满啊，这十类啊，十类呀，在我们生活里头点点滴滴任何一滴都具足圆满啊，那个才叫做满月啊，才叫做没有缺陷啊。佛做到了，菩萨虽然也做，没有佛呢。

么究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菩萨做到圆满还不能称大圆满，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我们对佛菩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羡慕啊。非常向往啊。能不能做得到呢？能。从哪里做起呢？从心地上做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能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你的心地就行了。啊，我们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啊。啊，就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啊，我们提出存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要用这个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这五条相违背，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呢。这个叫从根本修，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啊。在生活当中跟广大群众接触啊，也就是在事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把握着这四个原则，一念佛做究竟的皈依，这个光明云里头大皈依，我们大皈依是念佛，这个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啊，将我们凡夫的生活能够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所谓凡夫的生活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并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发财了啊，升官了啊，你要这样想呢，你就错了。贫贱依旧过的是贫贱生活啊，富贵呢还是过的富贵生活。那么这样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心理上改变，观念上改变。这一个改变之后啊，跟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富贵不二啊，贫贱不二啊，乃至于生佛不二，离世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呢？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

诸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并不是每一个菩萨示现的都是大富大贵，也不是啊，有很多佛菩萨示现乞丐啊，示现小工啊，那他们是入不二法门的，他们自在的不得了啊。在佛教史传里面所记载的，诸位一般都知道寒山拾得、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是什么个样子呢？根据书上记载的，邋遢不堪呐、疯疯癫癫呢、什么样肮脏东西他都吃啊！毫不讲究卫生。我们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佛菩萨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那么在民国初年，也许诸位同学知道啊，有一位金山活佛啊，他的名号叫妙善，跟现在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啊，妙善法师啊，人家尊称他为金山活佛啊，他是金山寺啊，镇江金山寺，也是疯疯癫癫的。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啊，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洗过澡啊，一生不洗澡啊，穿一件大褂啊，很奇怪，他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啊，他就一件衣服啊，什么都没有啊，他过得自在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我看的一本《金山活佛传》是这个过去在这个台湾呢，有一位老法师乐观啊，乐观老法师写的，在台湾呢有两本书讲他这些故事，一个是主云法师写的，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主云法师写的那个不太可靠啊，因为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听说的啊，主云法师很难得，到处打听，请人家讲他的故事，他就记录下来写成这本书。而乐观法师跟妙善法师曾经在一起住过啊，他们认识很熟，所以乐观法师写的这个比较可靠啊。那么他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啊，在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啊，他吃东西很奇怪，肮脏的东西啊他都吃啊，人家丢掉的时候，当垃圾的时候，他拿来吃。啊，他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的时候，他都吃掉了。啊，全都吃掉了。我们晓得钞票是最肮脏的。啊，多少人手摸过的，他全都吃掉。啊，他这个一生不洗澡。啊，也不换衣服，啊，可他身上有香气，啊，曾经有一次。

这个信徒们逼着他洗洗自澡，啊，很难得啊！你比我强派啊，就洗呀。那个洗澡的水可以治病。啊，什么样奇奇怪怪病治不好的，喝他那个洗澡水病就好了。很有一点像啊，这个《济公传》里面说的济公一样。所以他们过的是一真法界的生活，他不是过的凡夫生活，心地清净平等慈悲。我们说是讲三天不洗澡就浑身难过，他一辈子不洗澡那么自在啊，我们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发臭啊，人家都不敢接近啊，他身上有香气啊，所以他的体质跟我们体质不一样啊。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呢？那个心不一样啊，体质是贴近我们最接近的一个物质嘛，一个现象嘛，相随心转。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修心重要啊。心好就相好，心好身体就好啊。啊，好心呢，为众生呢就好啊。为社会就好啊，为自己就不好了啊。这是佛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教导我们，我们要细心，要能够体会，要能够依教奉行啊。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啊，修个真诚。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把修行的纲目写在经题上啊，清净平等处啊，依照这个纲目去修就好。清净平等处就是佛性啊，我们在这个清净平等觉的前面加个真诚，后面加个慈悲，有好处啊。怕有一些迷惑人啊，自己以为心很清净很平等很觉了，没有慈悲心，还是自私自利啊，你还为自己啊，清净平等觉没有啊，你自以为有，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清净平等觉一定是一片慈悲啊，我们讲叫爱心啊，对于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啊，都有圆满的爱心啊，这个爱心就是慈悲啊。爱两个字也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啊，这个不爱是平等的爱，清净的爱啊。我们能够以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就过得佛菩萨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到圆满。幕后总结犹如是等不可说佛啊，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诸佛如来无量无边啊，数之不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世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教着

释迦牟尼佛啊，成世尊。现在未来，现在是当时在法会的这个时候，未来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末法了，在他们讲是未来啊。那么说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啊，这八个字里面就有我们啊，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啊，这两句总括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啊，何宽多明。啊，那么这是缘分，如果有机缘遇到佛法，你在一生当中能念一句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正如世尊在《法华经》上所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是一生当中只念一句啊，只念了一声南无佛。多生多劫之后啊，这一句佛号起作用啊，能够遇佛。修行正果啊，这是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赖耶识的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什么时候预言其现行，那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虽然说因缘不一样，这里面还是有个原理，这个原理是好善好德啊。这是我们佛门讲有善根啊，有善根的人容易遇到这个机会，善与善感应，恶与恶交感，你会遇到善缘的，遇到这个机会啊。何况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识一人啊，你有善根，佛菩萨常常在观察你啊，常常在关怀你，你的善根成熟，那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就是这么个道理。你念多佛名，那你这善根就更深厚了，你将来遇得度的机会就更多了。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名呢？啊，天天去拜万佛忏呢？啊，在台湾，其他地方我还不太熟悉。每一逢农历过年，每一个这个道场啊，寺庙道场啊，都是拜万佛忏。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好处啊，正如此地所说的啊，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懂得啊。你看，世尊特别劝勉我们，这个善根成熟的人，专念阿弥陀佛啊，拜万佛忏谁拜的？刚刚接触佛法的。

不学的，对佛法还一无所知，啊，若有若无，啊，这个性根呢，漂浮不定呢，没有根呢，啊，这样的人呢，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已经有信仰，已经明了了，就不必要去扰这个麻烦了，啊，你就去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叫诸佛名号，你看《无量寿经》上，《弥陀经》上不常常讲诸佛名号，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意思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你就通通都念到了。啊，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啊，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不要想到，哎呀，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行了，才念一个正佛了。我现在赶紧要念万佛像，啊，那你把你自己的功夫就破坏掉了，啊，所以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呢，是对度那个罪业极重的众生，啊，平常对于佛法根本就不能接受的，毫无信仰的，对他们来讲的，啊，我们纵观全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生人天的，啊，不是度他们成佛，啊，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能够从善恶道到人天来受报，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那么再从人天加功永恒，啊，到人天之后，啊，这才劝他念佛了，劝他专修净土，啊，求愿往生，那功德就圆满了。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也正是像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讲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念阿弥陀佛了，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啊，是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有困难，啊，当来决定会见佛，是众生等，啊，这就指念佛号佛名号的这些众生，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这段话许许多多同修读到之后，都未免怀疑，啊，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一生的罪业念几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了吗？念佛的人多，这古人常讲，

往生的人少啊。念佛的人堕恶道的还挺多了。谚语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不知道念了多少生佛了。为什么还堕地狱呢？那不是跟此地讲的终不堕恶道不完全相悖了吗？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字。口念不行啊，没有用处啊。你看这个念字，念字是会意。中国这个文字充满智慧。你看看这个念字什么意思啊？今心，今是现在，你现在心上真有佛啊，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那有什么用处啊？那就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得再多也枉然，是要你心里头真正有佛，那就起作用了，真的生时死时自得大利，决定不堕恶道，你心里头真有啊，就不是口上有啊。口上有，那就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现在得不到利益，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得不到利益。如果你心上真有，你现在就得利益了。由此可知，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是指的你心上真有。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也是这个意思。意识常常想啊，常常思维啊。这个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常常把佛挂在心上，向佛的向好，向佛的功德，向佛的存心，能够这样想，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效法，向佛学习，能够学个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益，那就不堕恶道。佛的行表现在外面，就是六波罗蜜。佛习惯布施，而我们在习惯的时候兼贪呢，我们念佛念施啊，佛家有六念法了。六念法教我们存心了。

长存布施的心。啊，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

口念弥陀，心里面还留念娑婆世界啊，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临命终时，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这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这个家中眷属，家里没有人信佛，如果遇到有一个信佛的，提醒他念一尊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要忏悔，才能除无间罪。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佛号，没有感觉没有忏悔的意思，为什么呢？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不肯念佛，这个那就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他的利益在此地他要造无间罪业，要不要堕无间地狱呢？还是要堕落那么这个念佛对他有没有好处呢？有大好处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那是他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再遇到这殊胜的法缘起作用所以这个好处在后面呢。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经过这一提醒，他就后悔所以他真正生惭愧心忏悔心断恶修善那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怎么断恶修善？断恶就是善这一念忏悔就是善的确确实实可以除无间罪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他能生天道可以帮助他生这个忉利天呢，可以生到人天来享福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然后度了才不至于疑惑他确实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罪业很轻的，那这个罪业当然消除，消除必定生怨天。

这个青年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啊，在这一段呢，他注的很多啊，也引用一些公案因缘啊，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特别强调，大家看150面。第一行，览天台十一论，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初行菩萨未得无生人，要须常不离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智者大师在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么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没有两样。初行菩萨，初发心的菩萨了，通指大乘实性位的菩萨，从初性到实性都叫初性菩萨，未得无生人，没有得到无生法忍。这一句实在讲啊，别叫三贤位的菩萨啊，在别叫啊，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在这个地位要常常亲近佛陀，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就是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能够不退转，才能够保住常精进，

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想修学成就，我们的福报，生在佛前佛后，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生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佛的弟子，这些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有缘遇到了，要续长不离呀。这个很重要啊，除非你已经开悟了，证得无生法忍呢，那个没有关系。像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永嘉大师，他去见六祖，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完毕，他马上就要走。六祖留他住一天，他在曹溪道场住一个晚上，一宿住。他行啊。我们再看看其他人，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10年、20年、30年，有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才离开这个道场。不是普通人呢，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为什么有些见性的人急着赶快离开？那是示现给我们看，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的。有一类的是示现给我们看，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所以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呢要看缘分，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你应当去度众；你没有这个缘分呢，你不能离开老师在老师面前当作后学还有出来的当作老师，等于说给老师当助教不离开老师。两种视线呢，有两种意思。这底下一句是《大智度论》上的话，这个说得好啊，巨富凡夫有大悲心，愿生卧室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个话是佛讲的巨富凡夫烦恼没断，你还有见思烦恼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是非人我，你还有贪嗔痴慢在这个境界里面，虽然有大慈悲心法院要生在无住卧室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成不成呢？不成。无有是非，没有这个道理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
所以我们也曾经见到有一些出家人发现他不求净土，他发心了，我来生呢还要当法师，我还要到这来读书。我们细细观察这个法师，他名闻利养一样都放不下，还是在争权夺利，那正是大论上所讲的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呢？大有问题啊！真正来生不是人生。

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诲，至少啊，你的五戒十善要能达80分才行啊！你来生呢，可以得人生，不是人生。如果你五戒十善只能达60分，靠不住啊，不可靠啊！你自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80分的标准？啊，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啊！如果你五戒十善有90分以上，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啊，不涉人生。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确确实实是个生死业障的凡夫，那就要记住啊，大师在此地的教训。这个小猪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所说的，自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这个就是求自度，这是个学佛的人啊，平生所学广学多闻，这个时候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时都派不上用场，你要觉悟的早啊，把你所修学的通通舍弃，专修净土，求愿往生。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加坡稀有因缘，在空间讲全世界只有一个，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啊，建立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你要真正觉悟了，万缘放下，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那你就做佛去了。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生成佛的场所啊，这种稀有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得到的啊，我们讲经说法是把这个功德利益了讲清楚讲明白啊，劝人呢舍弃六道舍弃十法界去做佛去啊，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地，劝人做佛

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是无无间罪，虽知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处。诚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名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劫消灭。这个注解很好，一开头疑云，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啊。无间一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确确实实是能够叫人怀疑。那么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地，诸位就了解了。能够灭罪，是你念头转了，罪就灭了；念头不转，那就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是注解里面，151面第一行最后这一句，这《华严经》上说的。《华严经》云：“设闻如来名，借于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众。”这个利益在此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还是要度我。善知识提醒你，你自己要觉悟啊，要回头啊。这个时候的觉悟，就是跟到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最后一念呢，你心里面是佛，没有其他的，叫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呢，行啊，这灭罪呀、如果称念阿弥陀佛，劝他往生，这一生造无无间罪业，也能往生。这大善。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的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佛在经上常讲，人死了之后就投胎，就受生，是业力在主宰。业力，你一生造作的有善业有恶业，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就投胎呢？强者先亲，你阿赖耶识的无量无边的业力啊，哪一个力量最强，牵着你先去投生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不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善知善友来助念，帮你念佛，你不理会你还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还是放不下恩怨，那就没法子，你就到恶道去了所以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就在最后一念，最后这一念，谁能有把握呢？确实没有把握。所以人临终这个是真正。

真是大事啊。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你怎么个去法？这个是大事。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要修福，要积功累德。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不迷惑，不颠倒。临终有善知识帮助，这大福报。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这个就很麻烦。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他神志不清，迷惑颠倒，决定得不到。所以这个是要有条件的。灭罪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具足，行，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志清楚，一点都不迷惑。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提示他，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听到善友的提示，立刻就能忏悔。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友提示他，他要是置之不理，或者是半信半疑，就坏了。那他的利益不在先前。所以一理而根，融为道中，那在以后。这一生当中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的事啊！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谁都不能够逃过。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要为这个时刻打算了。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时间短了，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你一堕卧道，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了。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德，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那你就是这个地狱，那就去定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得度，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先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51面，151面，科注卷中，卷中151面。 请看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或复无量灭无量罪。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说到念佛灭罪。 这一桩事情呢，我们要仔细体会佛在经中所说的，决定不可以粗心大意、望文生义，那就错了。其实，世尊在本经前面。 给我们举了两个很好的例子，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堕落在地狱。 孝顺的女儿来帮助他，用什么方法帮助呢？佛的教诲都是用念佛法门。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念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 就可以让他从地狱里面超生呢？不可能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要怎样念佛才真正有效果呢？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啊！ 所以我们去助念，这个助念就是有口无心，没效啊。助念的人，在助念当中能够得功夫成片，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个人就被超度了。这个道理在此地。 要细心去体会。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这个帮他念佛的。

的人心就没有那么虔诚，因为看到他造罪业，看到他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回向，来帮助他啊，这个样子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啊。你为什么做菩萨呢？是因为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你，给你做的真善缘。你想想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要不造罪业、不堕落，她怎么会有成就？她不可能有成就的。所以这个成就的缘，是造作罪业的人帮助她，啊，帮助她超凡入圣。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所以大慈菩萨讲啊，你劝两个人念佛往生了，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大多啊。那两个人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能做佛呢？你劝他的 啊，你劝一万人十万人，那些人念佛都不能往生，你没有办法，你得不到好处啊。他真正往生做佛了，他为什么做佛的？因为你劝他，他做佛的啊，他真做了佛了，你的功德才大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你劝多少人念佛，这个效果不大啊。你所劝的这个人，他真念佛，真往生了。你要劝十几个人往生了，大慈菩萨讲，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你要劝上100个人啊，1000个人，那你真的就是菩萨再来啊。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辨别清楚啊，绝对不是我们建个道场，这里有几千人几万人在这里念佛啊，那个不作数的，是要真正的一心，真正的功夫成变，真正的往生，以这个为标准啊。此地经上讲的也是这个标准啊。你能想到这个标准呢，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啊，就晓得这是真实的啊。所以婆罗门女、光目女啊，是为自己母亲啊，这样诚心诚意啊，去念佛回向啊，帮助她。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跟这个临终的人很陌生，跟他并不熟悉啊，遇到这个机缘，我们帮他助念，那个助念的心态啊，也要把他当作自己极亲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去念，存亡两利啊，我们自己得利益，他得利益啊。如果是敷衍了事啊，是自他都得不到利益啊，那个利益就是前面跟大家所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现前的这个业报啊，转不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在《地藏经》上得到的启示啊，知道佛说话的用意啊，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一般这些超度的佛事啊，有没有效果呢？就要看主持超度这个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

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理。如果把它看作别人与自己根本不相关，那个利益很薄。道理在此地，同样做这一桩事情，效果完全不相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今天这段经文说了，说何况众生自称自名。这是为自己修啊，这不是为别人的、这在什么时候呢？这在自己身体很健康强壮的时候啊，要为自己修福啊，要为自己积功累德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而来的？有几个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许有人想过，但是我们再要问，有几个人认真地想过，那就少了。认真想这个问题，这个人就觉悟了。世间有不少聪明人，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宗教家，想过这些问题比较多。有没有答案？始终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啊，更因为如是，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啊，为这些聪明人解决他所希求的这个问题。他正确的答案呢、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给我们说了，酬偿业报啊，你过去生中造的业，你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业，你来受报。这是佛给我们说出六道众生的舍身受身的事实真相。这个相不好啊！因缘果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搞这些事情。所以佛经上常讲生死疲劳经上常讲啊，可怜悯者，真正是可怜可悯啊。聪明人想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感动诸佛菩萨事先在人间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真的觉悟了，这四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觉悟的人晓得，利用我这个业报之身呢，我们要干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个就有意义有价值。
啊，那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地藏经给我们讲六道轮回的真相，给我们讲地狱恶鬼道的真相，这个里面业因果报理事现象都有说明啊。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了，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啊，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啊。你看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所提倡的念佛法门啊，唯有这个法门呢最有效果，最稳当，最快速，最方便。问题是我们要真念啊，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啊，这个叫真念啊。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啊，心如佛性啊。佛的心是什么样子呢？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很好，无住生心，那就是佛性啊。无住是清净，佛心清净，一尘不染。慧能大师所讲本来无一物，那是无住。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身心的。身心跟无住啊同时，这里面没有分别，没有界限啊。无住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住，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爱，世世无爱啊。我们凡夫的麻烦处呢，身心就妨碍无助，无助决定妨碍身心啊。我们去关怀别人，心就不清净。要想心地清净啊，那就绝对不要关怀，不要管人的事情，这就凡夫啊。啊，两个不能合一啊。我们要学的，就要学这个本事。这个两者是一不是二啊，关怀又清净啊，真正做到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啊。是做得很圆满了，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现象怎么生，怎么起，现起的，华严经上说的明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都是自己，离开心识之外无有一法可得啊。这个理透彻了，你就能够再尘不染。

故其如啊，世事无碍。这个要功夫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呐、这个锻炼的时候就进进退退呀、进的时候是锻炼，如果一发现自己还有染着，赶快退回来。退到哪里？退到无助。心定下来再试一试。试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啊。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能够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你才可以放手啊，去帮助一切众生。这通常是什么境界？原教初住以上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都还不行呢、都还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呢，帮助别人决定不舍。清净平等住那么换一句话说，清净平等住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底线一旦发现这不清净不平等了，赶紧就回头这非常非常重要。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西方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帮助众生，不迟。这个是智慧的选择。所以这个地方劝勉我们乘着自己身体健康强壮，自称自念，这个称就是口念，那个念呢是心里头有心里面真正有佛叫念呢、念是精心的，称是称名是口里头念出来称跟念不一样称跟念相应就有理，称跟念不相应，那就常讲的有口无心，有称无念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面胡思乱想有称无念的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心口合一那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无量寿经你看看古人翻译的五种原译本里面有一种那个名字就叫大阿弥陀经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经的题目那么他的功德就全部经文所说的念这一句名号心里面就要想到这一部经里面的教诲佛给我们讲的道理给我们说的教训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接物一句名号统统想起来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

言行毫不相关，那这个名号就没用处。啊，正是古人所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就念佛，古大德常讲，要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什么相应呢？跟经义相应。啊，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了。啊，所以他真的得福啊，真的灭罪啊，那个福报真是无量啊，这个地方一丝毫夸张都没有。啊，句句说的是实话。我们多了听了不相信，是因为你自己不会念，你念的不相应了。果然相应了，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就会相信了，你不会怀疑了。那么这是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门呢特别殊胜。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呢是个圆满的法门。啊，一成佛了，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一分缺陷都没有。学其他的法门，功德固然很大，里面还是有缺陷，不能包括这么完整。一乘佛，这是圆圆满满的包括了。那么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同学们应当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到底意义略说，这是无量寿经；广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句超过名号范围之外。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如果我们把它引申推广，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藏，也没有一句离开阿弥陀佛。然后才知道这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一面念，一面要求解，如果执念不求解，也很好，也很难得。我们境界提升呢，就很缓慢。如果你念呢又能解，对于提升自己的境界非常快速。啊，这个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品位。华严经上讲的菩萨的位次，你从实性提升到实住，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要彻底明了，你才能提升得起来啊。提升品位，也就是说也提升我们的生活啊。所以佛法的利益绝对不是说只是来生了，现在啊，现前就得利益了，提升我们生活的水平的，这个生活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提升了，再跟诸位说，物质生活也提升了。物质生活，那问问，你是不是？

你还是赚的这么多啊。那丰足呢，我刚才讲直的丰足啊，换句话说，过去那个三千块钱跟现在三千块价值不一样啊，你受用不一样。这个道理啊，晓得的人就很少啊。啊，我们再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们吃饭，啊，还是这几道菜呀，啊。你的境界没有提升，你这个几道菜吃的，那味道很平常啊。境界提升呢，你看到这几道菜，菜放光啊。这个菜色是七宝啊，你尝在口里是妙味呀，啊，别人尝不到的不一样，质变了啊。为什么会变呢？境随心转啊。我跟大家讲的是真的，你这几道菜的时候放光啊，你尝平常的时候妙味，跟你没有提升那个时候绝对不相同啊，所以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这个养分也不一样啊，你的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这要境界提升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同样摆几道菜啊，我们有凡夫，有菩萨，有佛，大家在一块吃，个人入口味不一样啊，你别以为哎呀他吃的跟我们一样，错了啊，每一个人感觉的味道都不相同。凡夫是业力啊，那个佛菩萨不是业力啊，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然后才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佛法的微妙，佛法的真实啊。不仅仅是我这常常讲啊，你的容貌可以改变，体质可以改变，山河大地生活起居通通都改变了，这个改变是心在改变的啊，希望大家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啊，唯有这个法是真实法啊。那么经上讲的一真法界，西方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多大，也是净虚空变法界啊。我们凡夫看到这个我们的环境啊，这个一边一片大地啊，泥土沙石，我们凡夫眼睛看着，西方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里来看，这个世界也是琉璃七宝啊。他到任何地方，他所看的都是琉璃七宝啊。为什么呢？那个境随他心转啊。我们凡夫，假设的话，凡夫也有可能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们到极乐世界也看到这个地跟我们地球一样啊，也是泥土沙石啊。啊，什么道理呢？我们的心变现出来，他的心变现的跟我们心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居住的净土啊。

经上也曾经有说过，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变现出他自受用的境界给大家看。跟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凡夫见不到。这个道理，如果用现在科学家的说法，就是时空维次不相同。我们今天住三度空间，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四度空间、五度空间。乃至到11度空间，这被证实的，还没有发现、没有证实的，那还不知道多少。佛菩萨的能力呢，把这些时空全部突破，全部突破，所有一切空间时候，他都见到。他见到他自受用的，也见到一切众生受用。他有这个能力，他用什么方法突破？现在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真的能突破，人自在了，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理上，科学家已经是肯定的，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个理他是明了的。同时存在，我们怎样回到过去，怎样啊去向将来，做不到。这个原因是他不知道这个空间是怎么形成的，他没有在这上面去研究啊。佛法里面讲啊，不同时空的形成就是不同法界，我们佛家讲法界，不讲时空。说法界，略说，细说无量法界。为什么说无量法界？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我们同样看一个人，同样看一朵花。同样看一段事情，有人看得欢喜，有人看得讨厌，那就是法界不同啊。那喜欢，每个人喜欢程度又不一样，那法界还是不同啊。真正找到两个人对一段事情看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没有这个事情啊。佛讲了，什么时候两个人看法完全相同了，成佛。佛佛道同，等觉菩萨，两位等觉菩萨看一段事情还是不同。他的觉没有圆满了，他的心没有达到纯净啊。等觉菩萨虽然都有一分生相无明没破，他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相同。我们说可以达到90%相同，不能达到100%。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界的形成，时空维次的形成，佛讲的有道理啊。妄想分别之处，从这个地方生的嘛。如何能突破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就突破了。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你通通可以见到了。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破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妄想分别执着破了之后，那个境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今天提升，不断向这个境界提升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个目标就是经常常讲的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执着啊，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了；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梵文梵语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境界唯一的一个方法，称念要相应啊！称念不相应是决定不能提升，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将来有用处，现在没有用处，现在不能得福，也不能灭罪。所以诸位把这些理事透彻了，佛经上讲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啊，一点都没过分。我这个篇中到这里就圆满了。好，我们看底下这个下卷。较量布施功德云品，往年香港大屿山圣严法师在80年前，他到九华山应仁德老法师的邀请，在九华讲这个《地藏经》。那么他一面写讲记，一面来讲经。回到香港之后，他把那边的状况告诉我，把讲记拿来给我看。我给他写了一篇序文，他讲这个三品，前面是佛宝，这个布施、交粮、布施功德这一品的法宝，这个看法非常正确，将这部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很难得啊！古人这个注解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对于圣严法师这个说法非常赞同，戒归到三宝啊，法宝里面实在讲就是讲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大乘佛法总纲领啊，就是教我们布施戒缘啊，用这种方法就能成无上道啊。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佛法修学提升自己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啊，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布施是舍啊，执着舍掉，把分别舍掉，把妄想舍掉。

仅是理念如此，事实上也要这样做法。你要不在事实上真正去做，空洞的谈这个理不行。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实在讲也没有办法真正把烦恼断掉。一定要在事上真正去下功夫。那么佛给我们讲的两个字，舍得，这两个字你要有很深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越舍越多。这个是因果的定律。这一次经济的风暴，经济的衰退，诸位看得非常明显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居士林没受影响，不但没有影响，居士林的收入还增加。照一般说，这信徒们每个人经济都非常困难，布施供养相对的当然减少，这一定道理。为什么居士林的时候收入的时候不减少反而增加？道理在哪里？布施啊，居士林布施多，大布施啊，在这样困难之下，他的布施是有增无减，所以他这个收入啊也就有增无减了。证明佛讲的话没错啊，那个财啊越施越多，你不怕布施啊，越施越多。我们从居士林这个最近这个一年来的时候证明了。你布施就没有了，一般道场收入减少了，为什么呢？看到经济萧条，我们要节省开支，要少布施，好了，你这个收入也就少了，果报就少了。居士林的李牧云有智慧收入少也要大布施。他不怕把居士林布施得干干净净，他不怕。你一看居士林的收入源源不断而来。证明佛所讲的，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你不布施怎么行呢？怎么能得到？但是布施啊，后面有果报，果报来了又怕你起贪心，这个事情麻烦了。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得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那个东西赶快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那个，你再不肯舍的话，那又坏了，你又迷了，又堕落了。永远就施，越施越多，是越多越这个施多得多。所以你看看诸佛如来，这最近我们讲的两部经，要细心去体会呀。阿弥陀佛大布施，所以这个福报那么大，成就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了，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

供给他们。这是阿弥陀佛的大布施啊！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大布施，建立华藏世界，戒引十方一切大乘的学人，提供他们享受啊，自己没有享受啊。佛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从布施得的这个丰盛的果报自己要去享受的话，贪心就起来了，又马上就迷了。所以佛教我们舍得，你所得到的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使，这像水一样，它是活的流动的，绝对不可以把它种止在那个地方。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敢使啊，你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这个是谚语里的常讲的，你命里有的你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这个我们都在最近都看到了，有许多用尽心机发了大财，急需亿万的财富，这一个经济风暴来了之后倒闭，好多跳楼了，自杀了，命里没有的保不住啊。如果这些人都有李牧原的智慧，把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那不得了啊。怎么会失败？因此学佛的同学，尤其是在家的同学，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既然学佛了，学佛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你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你会做得非常兴旺啊！你会做出殊胜的成就啊！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这个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好，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啊！如果自己富裕了，天天吃这进补，这一补把你身体全部都补坏掉了。你想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啊，一补啊身上一定有毛病。越补是毛病越多。到最后不可救药，我们细细观察古圣先贤，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所以佛法里面讲事出世间最殊胜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无与伦比的利益，就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里面第一条啊。
菩萨行。

有六个原则，六波罗蜜，布施排在第一。啊，那么在本经也特别的提出来教导我们。啊，在一切大乘经中，诸位稍稍留意，你就会发现，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啊，他有他的道理在。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二十是前面地藏菩萨给我们说明念佛的功德利益，说完之后啊，这个时候啊，懂得念佛还要懂得念法。但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成佛威神第四个字，这是菩萨教我们后学要谦虚啊，要学清净，虽然自己悟了这个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啊，能为大众讲经说法啊，说成佛威力的加持，我才能做到啊。不得佛力加持，我还做不到啊。有这个清净的意思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一面，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六道凡夫烦恼习气深重，佛给我们讲根本烦恼有六种啊：贪嗔痴慢。啊，下面还有疑恶见。慢是傲慢，傲慢的习气一切众生通通都具足啊。哪个人不傲慢呢？有我，我总比别人强一点，这个就是傲慢心的。诸位学过法相为识，你晓得阿赖耶识，这是摩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我慢的，纵然贫贱到极处，啊，做了乞丐了。这个乞丐在社会上是贫贱到极，贫。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他还很傲慢的，看到富贵人，从他面前过，哼一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有这个臭铜钱而已啊！你看，还是傲慢。

这个烦恼不能不断的，如果不断，对我们修学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你看看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啊！等觉菩萨是他自愿保持的啊！如果要讲成佛的，早就成佛了。我们在续品里面看到他的学生。多少人都已经成佛了，老师现在还在当菩萨啊，当菩萨就做菩萨本分之事，你看对佛还这么谦虚啊，还说他成佛的卫生价值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自己再有成就，再有智慧，再有能力，都不可以骄慢啊！要从内心里面流露出谦虚恭敬啊，你才能断烦恼啊！如果你在这上不留意啊，认为我有一些长处别人所没有的，现在世间人讲的值得骄傲，那就坏了。值得骄傲啊，说得不好听，值得堕落，值得入三途啊，那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啊，像这些这个经文处处都能看到啊，每一次读到都要提高自己的觉悟啊。下面我们看这个地藏菩萨的请法啊，白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是四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啊，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哪有不知道的了？啊，这一问一答了。是说给我们听的，啊，让我们觉悟，啊，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里面，特别是指人天两道。人天两道当中啊，又特别专指人道啊，这个法会是在人间开的啊，视为人间讲的啊，这个法会是在忉利天宫啊，欲界天啊，较量布施，较量是比较衡量啊，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啊。下面呢，就举出例子来说，有一生受福，这是轻的；十生受福啊，这比较重的；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就很重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这是请佛为我们说明，布施通常讲三类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

来是讲的财务，财务里面又分为内财跟外财。外财呢，身外之物，都是属于外财，身外之物。内财啊，是讲我们的身体，比如我们用智慧，我们用劳力，我们用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个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这个功德又胜于外财。那么在今天在此地道场发心做义工的人很多啊，这些做义工呢，都是属于内财布施。啊，这个在居士林，诸位每一天都看到啊，他们这个福报很大很大。有许多老居士啊，在餐厅里面帮助洗菜、捡菜、洗碗、洗碟子，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任，给你做得干干净净，来供养大众，内财布施啊，他这一生。好像虽然生活得很辛苦，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他这种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尤其是到这个地方来吃饭的这些人啊，到居士林吃饭的人太多了。假如这些吃饭的人将来真有几个，往生去做佛了，你想想看他福报多大，他供养佛了。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他要是在这里供养，这里面有几个人呢真正往生不退做佛了，他得的福报超过供养辟支佛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白的人看得出来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念佛堂里面啊，特别是夜晚念佛啊，你们每个星期36小时念佛，你看看这些义工也是不眠不休啊，精神饱满啊，在那里照顾大众啊，晚上提供里面点心饮料啊，照顾得很周到，这个修福修得大了。内财外财都供养，自己来做义工的服务，内财的布施，他又带来很多吃的，这些东西，提供大家晚上受用，外财布施，内外都布施，这个是修福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财布施这个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太大。

可是在佛门里面，这个财发无为三种布施是连在一起啊，是分不开的啊。世间人的布施这三个是分开的啊，佛门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啊。财里面有法了，法里面有无为也啊，他供养大家，布施给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念经、思维、念佛，那是法了啊。所以他这个供养布施是对法的啊，供养佛布施法，所以他都具足了。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其如，使人能够了生死、脱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为的布施啊。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啊，无比的殊胜啊。受福就是我们世间人讲享福啊，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哪个人不希望享福呢？那么这些义工们，他们把义工啊当作他的享福啊。你看看，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就是享福，享福就是修福，他这个福报绵延不断，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数是前生修福，这一生享福不肯再修福了。这种人多，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之人，这些人那叫古大德所说的，绝大多数啊就是前生在佛门修的福报啊，可是今天他一享福，他就不肯再修佛了啊，不肯再修福了，他这个福报一生享受完了就没有了啊。福报大的啊，可以他享受到一生的，他死还是有福报啊。福报要是差一点的，到老的时候就可怜了，福报享尽，老的时候没人照顾苦不堪言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福报不用的，这些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啊。如果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没有劳苦，证明他的福报修得很不错，一生受福啊。如果他死的时候死的瑞相很好，那他就不止一生受福，来生还享福啊。他走得很安详，走得很自在，走得很明白，一点都不迷惑啊，断定他来生还是人天福报。

这个福报就不止一生。如果十生、百生、千生，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啊，才能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古代我们看到帝王，看到世家啊，他能传好多代啊，家道不衰啊。那个祖先修的福报大，啊，所以子孙呢，代代都享受不尽。如果是百生千生的，那个造福布施就更大了啊！舍身受福的，我们看到古时候的帝王啊，这个历史里面所记载的世家，可是百生千生就不一样啊。那么在中国，我们只看到孔老夫子。这是百生大福啊！他做些什么布施呢？教学，真诚心教化众生啊！你看孔老夫子传到现在70多代，他的后人还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尊敬他的祖先，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这人家就是另眼相看啊，特别礼遇啊。孔德成先生到美国接受美国的礼遇，原因是美国人听说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人。百生受福啊！那在佛门里面，诸佛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布施啊，那是百生千生的无量无边的大福报啊！佛修的什么？佛也是布施啊。法布施，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之后，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修法布施，法布施里面有没有财呢？有财，但是没有外财，内财啊，他需要精神，需要体力啊，耗费自己的精神体力，内财布施啊，就忒有财啊！啊，教导一切众生法布施啊，令一切众生开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像经上讲的，你开悟之后，远离恐怖颠倒妄想，那就是无为布施啊。一生诚心诚意专门做这桩事情，所以他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啊，受大福利啊。我们要懂得布施的对象，佛经上讲的福田啊，布施是众福啊，你要认识哪个是福田。

我找福田，度福，那你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你永远享受不尽的。就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不要怕辛苦，啊，也不要怕，哎，我年岁大了，体力衰了。 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不行啊！哎，他就真不行了。为什么？他自己心里想不行了，他当然就不行了。啊，如果你觉得行，你就不会衰老。啊，你觉得不行了，天天念老念病念体力衰，这佛法讲的。 相随心转了，你当然就衰退了。啊，如果你有勇气真正觉悟了，我不老不病不衰，啊，跟一切众生结缘，修大布施，行啊，不是不行。 做的很圆满了，就在你自己有没有觉悟，肯不肯发现？啊，那么今天真实的福田，第一等的福田，无比殊胜的福田是什么呢？我们天天在想着弥陀村呢。 念佛堂啊，这是无上的福田呢，因为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啊，我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可是怎么没有缘呢？就是自己力做不到。 所以，只有常常说说而已。啊，说了30多年了，啊，没有想到在此地遇到这个离木原菩萨，他听懂了，啊，他真干了，啊，他干了，我有没有欢喜心呢？没有。为什么没有欢喜心呢？在我想的是，哎，孤妄听之。 孤妄闻之，是不是真能做得成？很难说。如果我欢喜，他做不成，我不就失望了？所以我没有希望啊，也就不会有失望。哎，你做成了很好，你做不成了，我原来就没有希望嘛。啊，我们的心永远保持平静清净。但是他认真努力做。 我们也帮助他，啊，也协助他，希望促成。啊，所以我们先做试验，啊，在这个居士林开个念佛堂，做试验的。哎，这个试验呢，使我们产生了信心，啊，大家都产生了信心。 那不通过这个试验呢，你没有这个信心呢，你就很难成就。啊，这个事就很难成就。啊，所以通过这个试验，这个试验虽然时间不长，啊，我们念佛堂到现在还不到3个月啊。啊，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啊，把这边同修这从上到下，啊，从居士林。 这些懂事领导的人，啊，到这个天天来，来念佛，甚至于来做义工的，个个充满了信心。这个不可思议，这不是人力，佛力加持，啊，所以我常说，我说的话真话，啊，这个念佛堂有佛在里面念佛，有菩萨在里面念佛。

正法善神呢，那就太多太多了。啊，有人告诉我，有人见到，啊，护法神都排队。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每一个人踏进念佛堂，他感受不一样，气氛不相同。啊，在外国人讲，磁场不一样啊。啊，进去之后生欢喜心。进去之后升起信心，啊，你比如说念48小时，啊，两天两夜不眠不休，有很多人体力不行的，结果进去之后啊，他能撑得住，两天两夜念下来，自己有信心，不错，我还行。啊，这个是佛力加持，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又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非常幸运的，啊，从前修行的人多，如法的道场多，啊，佛菩萨普遍就照顾，现在没有，只剩一个，所有佛菩萨都加持一个人，一个道场，你说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发心，要自己有信心，如理如法地去做，啊，真正是佛家所讲的心想事成。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只要你做的是真舍利益，啊，我们的目的，啊，是求正法久住世间，啊，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就乐意做出牺牲奉献，那么也有一些同学对我很关心，啊，法师年岁这么大了，啊，每一天都讲经，啊，天天都不休息，啊，很累，我非常感谢这些人关心，他们劝我把讲经的时间减少，啊，每天呢讲一个半小时，不要讲两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啊顶多讲5天，啊，休息2天，啊，好意呀，啊，我很感谢，啊，但是你要晓得，如果我们讲经的时间减少半个小时，这一部华严经呢恐怕要讲15年了，我现在想的时候10年未必能讲完，那再减少是这个半个小时恐怕会延长到20年了，那得了啊，啊，说起来是好听的，大家无量寿啊，总希望呢，这个经能早一天完成，啊，早一天圆满，啊。那么我现在每一天讲2个小时，没有感觉到累，啊，讲得很欢喜，啊，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行，可以维持，啊，不必减少时间。世间谚语也常说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啊，讲经是喜事，乐事，啊，不是苦事，啊，这一般人认为好像在学校教书啊是苦事，啊，那可能是苦事，啊，可是讲经是乐事。

啊，跟一般学校教学不一样，非常快乐的一种事情。啊，快乐的事情要把它减少了，我想哪个人也不愿意吧。苦事

流通佛法。流通佛法的方法，印经。在过去只有印经布施。这个印经布施啊，是财法无义三种都去做，是好事情。那么其次呢，我常常劝大家的，照顾病苦啊，像病人生活很清苦的人，我们布施他啊，布施医药啊，救济贫苦啊。第三段呢，我劝人放生，放生是无为布施。这是我许许多多年来，讲经说法了，奉劝诸位，这是真正的福田，决定没有过失，没有弊病，我没有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佛田。如果这个道场不是修学弘扬正法，那这个佛田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种这个福种错了。正法的道场不容易遇到，很难很难遇到。真正是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我们要极力去修布施供养。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所以李居士最近找到这块地，我们要建弥陀村。他来问我要不要建这个宫殿式的，我就告诉他不必。宫殿式的建筑花钱太多，未必能实用我说我们建现代化的建筑，摆脱庙宇的形象，我们提倡佛教教育所以采取现代化的建筑那么他们昨天把这个图样拿来给我看，念佛堂是圆形顶上的时候它还有一种佛像，我给他讲佛像不要不要把佛放在那里晒太阳淋雨，不恭敬那个佛像应该取消做现代化建筑，省钱的实用啊，这个才重要主要的就是要成就大家了念佛的功夫，希望人到这来念佛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得功夫成片就决定发生这才叫真正的佛田，真实的佛田他学校的部分我们接收过来，稍微装修一下可以办佛学院，戒心相应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念佛的人每一天要听经，不听经念上三天就懈怠了这个听经是天天劝他，天天给他打气我们在那看着，到不能让他退转了这每一天

讲经就是为这桩事情，帮助他勇猛精进。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佛体，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分钱不可以浪费，才能成就这施主一片布施的心意，不可以糟蹋。所以佛家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谁堕地狱？出家人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不知道节俭，不知道恭敬，浪费施主的财施。这个里面就造很多罪业。你自己修持有什么功夫吗？你有没有得一心吗？有没有功夫成片了？如果没有，没有的话，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在那打问号啊，你未必能去得了啊。你要去不了，那么你这些受用，这个就是佛门常讲的了，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所以一定要懂得节俭呢，要懂得修福啊，要懂得惜福啊，能省一定要省，该用一定要用，该用绝不吝啬。这样修福啊，那就是得生千生寿大福利了。只有真正明了佛理的人，明了事实真相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修福，怎样才得大福利。那么此地所讲的大福利，不是人天的福利，人天福利不大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那个佛力就大了六道的众生的佛力，那你们念过无量寿经六道众生佛力最大的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做一个比较，就差很远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那个佛好比大梵天王，而大梵天王的佛呢，好比我们人间贫穷之人不能比对，这个才叫真正是大佛力。我们肯帮助别人成佛，我们自己成佛就决定有把握真正帮助别人成佛，一定要给大家做好的正善缘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念佛人，他们有善根有福德，缺少的一面无善根福德，没有因缘，这一生还是不能成就。他在家里念佛，他在其他道场念佛，他有干扰啊，他心定不下来我们常常听同学说，在家里念佛家里的儿孙常常来找麻烦，那朋友常常打电话来干扰心定不下来。我们有这个念佛堂，进去之后念佛堂里头没有电话，不装电话疗房里面通通没有电话

0: 哎，你的心就定了，没有人来找你了，啊，能不受干扰啊？这是我们提供他修学的因缘，提供他修学的环境。
1: 啊，弥居士有胆量，这我很佩服他。啊，将来住在弥陀村里面人，一分钱不收啊。啊，什么条件呢？肯念佛，就这么一个条件。啊，男女老少都行，只要肯念佛，你就能住在这个地方。啊，弥陀村供养你一辈子。啊，一直送你往生。 今天全世界，多少政府做的这些福利事业，跟弥陀村都比不上啊！啊，外国这些老人院退休村虽然办得不错，还有很多限制。那申请手术还很麻烦呢，我们将来弥陀村申请手术只有一条啊。 你肯念佛，哎，你就可以进来。啊，外国的地区的人，只要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就养你一辈子。啊，所以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了，衣食住行都供养。 啊，李居士要设计致富，所以到弥陀村就要换弥陀村的衣服，你以前的衣服都不要了。啊，这生活当中事事供养，通通照顾到。啊，这个是大布施啊！钱从哪里来呢？他不晓得啊，他不知道啊。 李居士有信心，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替阿弥陀佛工作，阿弥陀佛当然照顾啊！信心从这里建立的，佛有福报啊！我们是替阿弥陀佛服务啊，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谁要怕什么？
0: 放心去做，全心全力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功，决定能做得圆满。啊，特别是居士林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看到，越布施越多，不是说布施就减少了，布施缺乏了，不是，越施越多，给我们带来无比的信心。
1: 所以这个福田一定要认识清楚，哪是真实的福田，哪一种福田决定得到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的保佑。那么现在这个道场，李居士跟我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做给世间。 做一个示范的道场，做一个模范。做成功之后，希望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参学。所以此地欢迎全世界各个地方念佛人都到这边来念佛。一般到这边来，新加坡海关会给你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 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念一个时期的佛，把这个地方的经验，把这个地方的做法带回去。希望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念佛堂，都有这样的弥陀村建立。 确实可以。

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啊，带来的是安定、和平、兴旺。所以，这个布施，这种修福啊，真正是百生千世受大福利。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缘啊，我们修一点随喜功德啊，不要看清这一点随喜功德，这一点随喜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能珍惜这个缘，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佛学院要改组啊，要招生，要扩大，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将来其他地区再要建这种弥陀寺，我们人手不够啊，一定要培养许许多多的人才啊，帮助各个地区来建弥陀寺，推动啊净宗的红船。所以底下道生李居士给我商量了啊，就不限于中国了啊，全世界各个地区在家出家我们都是啊，居士主持正法道场的很多，在此地居士林居士主持的，这个地方净宗学会也是居士主持的啊。过去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台中佛教联学啊，台中慈光图书馆都是居士主持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有分别心啊，万万不可以这出家人比在家人就高一等，错啊，这个高啊要看你修行的功夫高低，不在这个形象啊，这一点我们要明了。这个事情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大师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就有很长一篇篇幅开导这段事情啊，往往出家人自尊自大了，最后堕落啊，造作许多罪业啊，在家人处处谦虚啊，反而能往生净土，不退成佛啊，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啊。所以欧阳大师特别强调一句话，佛法是师道啊，所以他提出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啊，而为经世所必须啊。他说佛法是师道，师道里面老师第一大啊，特别提倡尊师重道，老师有在家的啊，那在家人是他是我老师，我跟他学的，老师第一大啊，绝对不能说我是出家身份，他是在家身份，那我应该比他大，那错了啊。所以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称他做和尚啊，和尚是梵语，意思是清教寺。

我的法是他传给我的，是他教导我的。这个人是我的亲教师啊，亲教师称和尚啊。和尚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出家。二舍利，二舍利也是老师身份啊，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啊，我应当向他学习，所以二舍利也不分在家出家啊。你看现在很多密宗啊，上师二舍利，在家人，黄念祖居士就是密宗的二舍利啊。出家人跟他修学，也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啊。佛陀当年在世，维摩居士在家的，你看舍利弗目犍连见维摩居士，那个行礼跟见世尊没有两样啊，也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行私生之礼，没有把他看作是在家人。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扭转过来啊！佛法当中老师跌打啊，如果是居士啊，甚至在家女居士，她讲经说法，她来教学啊，我们也要把它看作佛陀一样，不可以有丝毫分别心，不可以有轻慢心，我们才能得到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三面。科注卷下第三面，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忉利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汝为汝说。地藏菩萨在前面向世尊请教，六道众生修福，修福不一样，果报也不相同。请教世尊

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这一段经文是世尊叙述，经文这个二十就是地藏菩萨请教这段事情的时候，世尊告诉地藏菩萨，无是世尊自称，今天在忉利天宫，在一切众会之中，这个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这也会有无比的殊胜喜悦。我们在续会续品里面看过，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当然这里面的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所以这一会实际上跟华严海会无二无别，只不过这一会呢是假忉利天宫而开的，其实已经突破了时空我们看到尽虚空变法界，六道众生参与这个法会，也跟华严经上的情况是相同的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应化在悟道以这些鬼王的身份出现在大会当中，所以这个一切会众是无比的稀有。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这就是允许地藏菩萨的请求说说这个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幕后这两句特别祝福地藏菩萨，实际上是祝福我们大众如当谛听的，谛听是仔细的听无为无摄下面这是世尊要为我们说法了请看经文。地藏白佛言：“我已是死，念要与我。”实在讲，地藏菩萨完全是代表我们。他说：“我对这个事情很疑惑，非常欢喜，祈求世尊为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了几句话，这个几句话都是现实生活的状况在小猪我们把这个注词念一遍好了。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

以报身天上，真正修布施，如理如法的布施，布施是福啊，修福啊，福报大了，他到天上去享福。所以世尊呢，在天宫设布施功德轻重啊，为什么不在人间说，在天上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说当谛听者，夫布施之业乃众心之愿。这个两句话是纲总说，且财物无常，物价增多，凡欲令息，迷有邪心。这是讲世间人的状况，现前社会也更是如此。不择一切手段夺取财物。这造罪业，随时妻儿眷目，这些家庭不好，兄弟小强，眷属拐力，亲朋隔绝，那么这个都是说出我们现实社会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这个状况太平常了，太多了，在中国，在外国，几乎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这个境界。我们要了解这个业因果报，那就要仔细听世尊在下面的开示。第四面啊，卷下第四面，这佛说的，佛告地藏菩萨：难言菩提，犹住过往，载福大乘、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那么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布施的人。若遇最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齿无颅，如是种种不完具者，是所布施的对象，佛法里面称之福田。这个福田有三类，这一类是悲田，是世间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所以的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我们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当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业因果报，清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略略地提了一下。

啊，他这个幕后的一句引经所说啊，要观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啊，福报与影响啊，不可不知。啊，这个动福得福啊，是如影随形，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下面是世尊教给我们了，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布施。是大过往等，这个等前面所说的宰辅大臣长者刹利婆罗门等啊，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里面常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就大了，这种福报永远享受不尽的。如果贪财坚定只供给个人享受，纵然你的福报很大，你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为福了。没有福报，那他到哪里去呢？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如果不是到卧道去，在人间也是贫穷啊，住根不完具者也会堕落在这个阶层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要修福啊。富贵人能够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而且将来得的果报也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了，这个修福都是圆满的。这说是大国王的欲布施时啊，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实在讲这布施是一切施一切处啊，不可以间断。要紧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帮助别人啊。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啊，这个布施是最殊胜的。真正慈悲心，这个大慈悲是平等心、清净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的一个爱心，这叫大慈悲。下心是谦虚，对人尊重，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这个事情亲手去做，如果在因缘不足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行布施，那就得要派人啊，派代表，派人去也要教他这个布施的心态，难言未喻，何言爱语。

以接受布施的这些人，他们都生活在困难当中，要对他有安慰。说是过往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的恒河沙佛功德之意。那么大家都晓得，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人人都喜欢供养佛，而收获了对这些贫穷之人，这个上面所说的，今天所讲的这个社会残障之人，对于他们的布施，你所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要以这种心态来对这些贫贱人布施，那个福报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了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了。所以诸位要想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佛，不是做不到。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真话，不是假的，确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众生里面有富贵的，我们知道他前生修福，是我们过去父母；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我们也明白过去生中没修福，也是我们过去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是奉祀诸佛。据佛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过去生中父母，未来诸佛如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去看一切人，看一切众生，你成佛这个时间缩短，大幅度的缩短。你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决定完成。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作佛？是你看清了众生，自己一副功高我慢的态度，把自己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的机会呀，错过了啊！不是诸佛菩萨不帮助你，是你当面把机会错过。是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检点，如果在这些事情真正觉悟了、明白了，我们菩萨道真的是一番

丰盛，哪里会有障碍？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这样的态度，不是说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那个当作你的心底还不清净。换一句话说，你仔细去想想，你还有一分傲慢心没断掉。必须要了解是事实真相，它确确实实是过去佛，不是当作，确确实实是未来祝福。佛讲的话哪里会有错误？我们没有看到，佛看到事实真相。我们过去曾经，过去还有过去时，过去无始啊，无量无边界来跟这个众生有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何以处不好呢？多半是吝财。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心里面看到这些财物起贪嗔痴慢，造作着许许多多的恶业，那么受眼前这些果报。今天我们有幸遇到佛法，遇到大乘，佛将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我们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心里产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建弥陀村。欢迎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共修，弥陀村里头从上到下所有服务的人员看待这些同修就是父母，就是尊长，就是诸佛如来。我们以真诚孝顺的心供养大众啊，这个福报，那正如此地经上所说的啊，无不是不恒河沙佛功德之力，机缘难得了，稀有难逢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居然能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遇到，你说多么幸运！啊，越想这个事情越难得，越想越不可思议。真正明了，真正觉悟，自然就全心全力奉献这一桩大业，这个大业就是供养父母

请看下面经，就何以故？是正在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原是国王的，无是最贫贱辈，皆不完具者法。

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因为呀，修布施的，他发的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跟佛的心相同。佛家讲慈悲，六摄呢有四种。世间人只有爱缘慈悲，他爱你，对你就慈悲；他不爱你呀，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慈悲是关怀，爱护。全心全力的帮助你，他不爱你，这就没有。世间有智慧的人，有大福德的人，他有众生缘慈悲，他懂得爱自己，也爱家人，爱家人。他也爱国家，也爱民族，乃至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这个人心量就大了。有这个大心量的人，大多数啊，在社会都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物。他有大的爱心。布施供养服务的这个层面广，那么到菩萨，菩萨就所以菩萨的慈悲心呢，称为法缘慈悲。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把一切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这个样子修孝敬修供养属于法缘慈悲。这个法缘还是有条件的，如来果地上大慈悲心没有条件的，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佛法里面讲法而入实，这个才叫做大慈悲，那个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绝对不是众生缘法缘能够比较的。所以这个人发的心是大慈悲心，跟佛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学佛，要修大福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事实，我们能做。有钱有财富的人布施，他们布施的多。我们没有财富，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只赚2000块钱，我能把2000块钱通通布施掉了，我的功德是圆满的。人家一个月赚几十万，赚几百万，他布施个几万，他的功德不圆满。为什么呢？是他财，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呀？我这个福报小的，我全部都拿出来了，这个比例，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

也是百分之百，对对，果报就是百分之百。佛法这才叫平等法了，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那这样一来，贫穷不是生生世世都贫穷吗？富贵不是生生世世都富贵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因此我们真正明了啊，佛在经上讲的啊，我们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而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到来生呢，他的富贵降等了，降低了啊。为什么呢？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道理在此地，这才叫天道公平呐！贫贱之人能够修大福报。佛在经上也曾经跟我们举例说，好像他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举这个故事。在小乘经上讲过的一个要饭的人这是贫贱到极处人家给他一文钱，这很少啊。这个要饭的正好遇到佛在托钵，想到自己这个身世非常凄惨，过去生中没修福报看到佛在托钵，就把这一文钱恭恭敬敬供养佛陀这个要饭的是个女人七天之后她死了因为种的这个福，他投生在大富长者之家就享福了。长大成人之后他做了皇后，一文钱布施佛的供养，得这么大的福报。这是在一般人讲很难相信为什么得这么大福报？他发的是大慈心、真诚恭敬心的，佛是从这里生的，不是在那个一文钱。一文钱，他是这什么？在他的心呢？那个过往财富多了。布施人民，养育人民，教导人民，如果要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等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了这一生做国王，来一生就做大臣再过一生那个官就越做越小，越往下去了虽然在财富上布施的是多，心不清净，心不够慈悲所以从大慈悲降到法缘慈悲、众生缘慈悲、爱缘慈悲，那就是一世不如一世。佛在经论里头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

帮助诸佛如来，你说我们这个心多欢喜啊，多快乐啊。果报的福利的大小全在你的用心，不在乎你呀布施之物有多少，在乎你的心啊。下面这是讲的果报，是故福利，他所得的福，他所得的利益，有如此报。这就是前面的比喻。他的果报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啊，那么多的诸佛如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布施100恒河沙诸佛如来，哪有这种机会呀？你怎么可能修这个福啊？可是有等同的，你能够以大慈悲心就是佛讲的确确实实，这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看着这个贫穷下贱的，你以这种真诚恭敬心去布施供养，你就得福了。等同布施，那个恒河沙很细，像面粉一样啊！恒河比我们中国长江还要长，你想想那个里头沙多少？佛讲到数量多，通常都用恒河沙数来比喻，这一条恒河沙数就不得了了，100条恒河沙数。明法子说了，前面佛在故事里头跟我们讲，一个贫女要饭的，一文钱真诚恭敬供养佛，来生得皇后的果报。你能够供养布施100恒河沙数诸佛如来，那你那个果报，你的福报多大？没法子说了。佛说这些话，说实在讲，绝对不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叫我们去照顾贫贱之人，照顾贫苦的老人，不是这个意思。佛讲的是真话了，实话了，一点都不假了，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在我们周边到处都是福田，我们不知道种福，反而去造罪业，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福田就在你周边，不晓得种福在造业，你说多可怜啊！什么叫菩萨行？懂得修福的人都是菩萨啊！懂得布施供养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啊！我们在生活。

是布施供养，我们的工作也是布施供养。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我这个行业，我这个工作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心态，布施供养啊！我这个行业是为了我赚钱的，是为我家庭、为我儿孙着想的。你把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了。你看，同样做一段事情，就是一念之差了。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一念为众生、为社会，那就是菩萨，那就是佛。一念之间，这个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毗卢遮那，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啊，他们会修啊，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也会修了。这个福利等同诸佛如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一世受用。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就看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过来。人有福报，智慧也开了，所谓是福至心灵这个福报现前了，这个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佛教给我们佛慧双修啊，实在讲那个慧也就是觉悟，就是明白了福是行事，这一下明白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开了知道为一切众生是对的，是应当要做的，为自己是错的，是不应当做的，你这个智慧就开了。从今而后起心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不会再有一丝毫的私心。这是你智慧开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年一到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你这个福报得到。

圣严法师这个注解，诸位自己去看。他注得很好，引经据典。请看下面经文：作此地藏，若未来世，犹住过往至婆罗门等，

这也是心说而能布施的人。遇佛他事，获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资银半，布施供养。前面这是讲布施贫困，这是悲天。这个第二段讲布施他事圣像，这是敬天。那么先说能布施的人，这举个例子，说大家做这些修这些福，也是人人都有份，只要有真诚恭敬的心来修布施，果报也如经中所说。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今天我们造他，我们见事，我们塑造佛的形象，将来得的果报会不会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呢？

当然是一样，但是布施的缘要通通具足才一样。如果缘不具足，经上所讲的福报你得不到啊。前面所讲的那么大的福报，是以佛的慈悲心来修啊。容易得到。今天不是佛的他寺，不是佛的道场，那你首先要去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这建道场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自古以来不是说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的，不是的，那是攀缘，不能得福。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你才给他建道场啊，这个福报就大了。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这是真实的福报啊！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道场并不如法了。无法的道场几乎处处都有，道场建的富丽堂皇，里面不是半道啊，是几个人住在里面享福啊，住在里面造业。那我们这样布施供养呢，就帮助他造业，你还会有福吗？他造业。

业是你帮助他造业，他堕落你也受牵连呢、啊，要受累呀、啊。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谤三宝。啊，《地藏经》上明明讲的，这个布施、踏施、塑造形象得福，我今天得恶报。佛讲的话不灵。啊，你于是谤佛、谤法、谤僧，加重罪业，堕阿鼻地狱了。佛没讲错，你错会了意思。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前面布施贫穷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布施他事有问题，要有真正的修道人。啊，怎样去布施供养呢？如理如法。啊，这个地方两三个人修行，那给他带个小茅棚就可以了，有少吗？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吗？换一句话是，道场的这个大小形式要适合他现前办道之用，这就如法啊，如理如法啊。如果超过了，他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修行，啊，建个很大的道场，那个就有罪过。啊，为什么呢？那么大道场，如果里面只住了五六个人，天天打扫环境的时间都不够，你不就把人累死啊？他还有什么时间修行呢？我们见过很大的道场，庄严道场，问问他这个住多少人啊？五六个人。那整体环境怎么办法呢？许多殿堂门封起来，没有时间打扫，只有一年做个几次法会的时候打开，啊，找一些信徒帮忙，啊，平常没人说。这就是很不如法了。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这个阶段，佛门里面修福，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培养弘法人才。过去能够啊布施是他是啊，供养佛像有大福报，是因为社会大众啊对佛法都认识，都明了，都有恭敬心，福报才大。啊，在佛门里面修福，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古时候佛法普遍的能够宣扬，能够推广，社会大众对于佛法都有认识，都知道尊敬。啊，这种尊敬超过对世间一切人。实在讲，这个信徒们对佛菩萨的尊敬超过父母，超过尊长。这个原因是因为古代帝王提倡，帝王认真的学习，佛菩萨是帝王师。

对帝王尊敬，帝王的老师那当然是更尊敬。能有这份敬心，这就得福了。把尊敬佛菩萨的心转变为尊敬社会大众，尊敬一切众生，这就是向佛菩萨学习。所以修这个福，福报就大了。那么现代佛法衰了，特别是最近200年来，佛陀教育已经沦堕到宗教，社会大众对于佛法的看法呢迷信，看到这个寺庙啊要迷宫啊，看到佛菩萨形象偶像，换句话说毫无恭敬心。不但没有恭敬心呢，还帮助他造业。那么由此可知，今天见这个塔寺造佛像，社会大众说你提倡迷信的，这个哪里能修福呢？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是什么，都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然后啊，你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啊，那就有功德了啊。所以这段事情你能不能得福，看社会大众的反应，看社会大众的认知。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所以真正要能够修福，必须要唤醒社会大众。建塔，塔里面是藏佛舍利的，这是纪念，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了，教人知恩报恩，是这个意思。那见寺，寺是什么？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寺是办事的机构，办事的场所。办什么事呢？办佛陀教学，佛陀教育这个场所如果这个场所不是办的佛陀教育，不是办的佛陀教学，那就不能称为佛寺。塑造佛菩萨的形象，两个意思，一个是返本报时，一个是见贤思齐见到菩萨像，见到观音菩萨，立刻就想到我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呀，我要学观音的，要效法观音的那么凡是见到观音菩萨像，能不能生起这个念头？能生起这个

念头，你照相福报就大了。啊，不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的福报就小了。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立刻就要想到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就要想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教训，用这个形象提醒我们呢。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见到地藏菩萨神像，到那里去烧香，去布施供养，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错了，迷信呢，完全错了啊！你怎么会得福？那么由此可知，佛门里面修福，一定对佛法真正了解，真正明白。谁为社会大众去做解释的工作呢？这个就要一些真正明白的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在社会上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让社会大众不至于误解，不至于曲解，而后你布施供养才有福。这是在先前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说明白的，不可以误会。佛法里头绝对没有迷信，但是现在这个形象确实是充满了迷信。

由此可知，真正觉悟明白人，他的想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他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人民、对大众，决定是真实的利益。所以佛法是教育，佛法是教学，教人断恶修善，教人破迷开悟。佛法教学的结果是帮助人离苦得乐。这个是世间最好的教育。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跟中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成一起，变成中国的文化了。我们今天讲大乘佛法已经不是印度的了，跟中国佛化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已经不能够分割了，真正是叫水乳交融。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了，不是印度的佛法，印度佛法早就没有了，佛法完全移居到中国了。释迦牟尼佛他的后人他的一个族，在公元14世纪的时候，回教徒征服印度的时候。

他们逃难了，移民啊，移到西藏，以后定居在后藏，没有再回去了。十一世纪移民到中国来了，在中国已经住了1000年了，1000年当然算是中国人了嘛，那怎么能再算是印度人呢？啊，我们现在在外国住上10-20年，外国人承认是他们的公民了。啊，这个释迦族到中国来已经住了1000年了。我们还不把他看作中国人吗？啊，所以是全部移民到中国来。啊，今天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中国的大乘。啊，现在印度佛法慢慢才开始复兴，从中国再传回去啊。啊，印度人将来学佛法是中国的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啊，大乘佛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以帮助21世纪全人类得到幸福、和平、繁荣、兴旺。所以我们要拓开心量，啊，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别人，自他不二，啊，才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安定。如果我们有私心、有偏见，那就没有办法做到。真正要做到是爱人如己，爱这个世界如同自己家一样，啊，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的和平，啊，繁荣兴旺。那么这个底下讲啊，这是布施啊，特别要注意到的。决定不能够迷信。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过往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圣妙禄。这是讲他布施啊所得的果报。这个三劫是三小劫，啊，也就。难得了，这福报就太大了。三劫为地士身，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他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去了。所以有许多人读了这段经文，懵懵懂懂啊，到处去建塔。建寺去建佛像，啊，求着来生呢，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啊，能不能做到呢？那要打很多问号啊！啊，所以大家细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段话。今天在佛法里面修福，提倡佛陀教育，啊，这个才是真正修福，啊，真正由这些热心的人士从事于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啊，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

真正认识，从释迦牟尼佛本身以及他的弟子，包括我们现在出家在家的这些佛门弟子，尤其是出家人，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我们要给他定位，要给他肯定啊。他们所做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是他们的身份的。他们从事的是社会教育，而且更难得的，他们是一个义务教育，讲经说法就是上授课嘛。一般学校里面上课还有重点费，有工资可拿的。佛弟子这些出家人在外面讲经说法为大家授课，没有工资的，没有重点费，一无所求啊。所以是个社会教育，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你就会对于这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呢，真正升起尊敬之心。为什么呢？别人办不到啊。这个在一般讲，他们是真正牺牲奉献。学的时候很辛苦，以后把自己学成之后，对社会服务也很辛苦。一生当中，永远过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个榜样，做个好样子，帮助人觉悟啊！当然，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有真正发心好的出家人，佛的好学生，也有一些假借着佛门招摇撞骗，欺骗信徒，贪图供养，有不是没有啊。我们修佛的人要有慧眼，要看得清楚，如果遇到贪图供养、欺骗众生的这一些不孝的出家人，我们也不必去责备他，我们不供养他就是了嘛，不帮助他造业嘛，这就很好。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人哪有没有过失的？古人常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我们供养人要劝导他，提醒他，希望他回头。他能回头，能够修福，能够以自己的智慧身体真正从事义务的社会教学工作，这就是大布施啊。整个身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众生。

北京啊，看到有很大的一道牌，上面是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佛教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绝对没有一丝毫私心，绝对没有一丝毫求报仇的这种心念，这叫佛菩萨了。如果在佛里面有占有啊，贪图享受，那就是凡夫，那就不叫佛菩萨。啊，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经的意趣，这经上常讲深解意趣啊，你解的浅还不够啊，深解啊，佛经上讲的果报真实的，一点都不假。得这个果报啊，就说你三劫做天王，就以天王的身再行布施啊。佛家讲舍得了，你得的这个果报也要把它舍掉。怎么舍法呢？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不是自己独享，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若能以此布施佛力回向法界，说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得常为大梵天王。你看看布施的事，同样的并没有增加，还是布施这么多事，这么多啊，那个心要不一样啊，福报就不一样啊。这个布施的福啊，随着自己心量在产生变化。能把这些布施的福自己不要了，自己不享受了，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修行的福报给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去享受，自己完全舍弃掉了，是不是你的福报真的就没有了呢？不是的，更大。前面是三小劫，这是十大劫，成为大梵天王。你这个福报怎么会舍掉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啊，越施福越大了。这个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他才愿意做，欢喜做啊，决定没有吝啬啊，全心全力在做，一丝毫保留都没有啊。他懂得道理嘛，了解事实真相嘛，知道这个做法才是应当的，才是该做的。那么在

一节里面，青莲法师的注解注得很多，注得很详细，说明为什么要回向。这个诸位自己能看得懂，我们就不多说。再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之婆罗门等，这一句都是讲能布施的人。那个等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里面。欲现佛他庙，或知金像毁坏破落，乃至发心修补。这一段时间教给我们这个修补啊，旧的寺庙塔像那个功德超过心境，这个道理在哪里？理甚深甚广啊！在我们现在讲的是旧道场有它历史的根源，有它文化的背景。他这个里面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人圣，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我们走进这个道场，真的自自然然就起进行思齐这个念头，就升起这个心了。这个力量很大很大啊，像我们今天如果到庐山看东林寺，立刻就想到当年慧远大师在这念佛，在这成就。尊敬的心，效法的心，立刻就升起来了。你心建道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修旧的功德了，超过心建。第二个，令他起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啊，自古至今代代不绝。一个新道场建立，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访，还信心呢，总不如那个旧道场的信心坚固。第三个呢，报恩。报祖师大德之恩呐，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我们今天到苏州看到灵岩山的道场，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这一定的道理。那么在海外，这些弟子们，你看看，只要有机缘，出钱出力，把祖师的道场恢复，报祖庭之恩。这就说明修旧的比建新的功德还要大。与新佛他庙祖师的道场，或者与经像经书，旧的经书，那个价值高啊！旧的经书已经传了多少代了？你想想前面

不少人读过，今天传到我们手上，我们读了之后还要传给后人，这一份的恩情呢，你知道有多深呢？这是故旧啊，超过心间呐。他这个里面有一份恩德感情存在其中。这是新建的经书，这个道场新印的经书里头没有。所以旧的本子有这一份恩情在里头。所以旧的东西要修补。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印刷这些纸张修补就不容易了。这个的确是西洋人的观念，旧了就不要了，就丢弃了。中国过去这些古书可以修补，现装书这个纸质非常柔软。在中国大陆印刷最普通的毛边纸，我们今天诸位看的这个书大林纸，这种纸张能保持多久呢？大概能保100多年。100多年之后啊，这个书就变成灰了，变成粉了。你看到这纸张很好看，很漂亮，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中国的毛边纸，你看到那个土土的，黄黄的，软软的，没有外国纸张好看。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比较考究一点的，用莲石纸。现在不晓得大陆现装书里头有没有莲石纸了。莲石纸非常软。过去民国初年，上海哈同印的这个平且章是莲石纸，过去比较好一点的书的时候都用莲石纸来印，莲石纸非常软，可以保存1000年。如果有损坏可以裱背，所以确确实实能够保存几千年没问题。这是中国文化跟外国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外国东西好看要耐久，中国东西不好看很耐久。所以这个修补旧的经、旧的佛像，你看旧的佛像多少人拜过，多少人供养过，所以说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这正确的观念，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建新的功德大，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非常美轮美奂，不晓得修补旧的比新建的功德要大很多倍呀。实在讲，不能没办法说。再看底下的这段经文。是过往等，或自营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识结缘。这就讲遇到了，遇到这些旧的寺庙道场，旧的佛菩萨形象，旧的经典，你要是遇到之后

法心呢，来给他修复、修补。你一个人有能力自己做好啊，你的功德圆满了、自己没有力量，或者劝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做。乃至于劝别人亲人，集合群众的力量，你来提倡，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它的好处。但是旧的道场修复，那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如果里面已经有法师，也要请法师弘法利生。这段事情我在过去在此地早年呢，常常劝勉我们的听众啊，听众们常常讲，没有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佛法难闻呐！我告诉他大家，我说不是没有法师来讲经说法，是你们不喜欢听佛法。他听了听不懂。我在这讲经说法，听众这么多，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听佛法？我再跟他做解释，你们听我讲，我讲了多少年了？讲佛法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啊，才有今天这个成绩，你们来享受果报啊！你们来享受现成的。我在初学的时候也讲得结结巴巴的，你们会听吗？你不喜欢听，那不喜欢听的时候，这讲经的法师就打退堂鼓下台了，不再讲经了。你要懂得培养法师啊，好像种树一样。你要肯种树啊，将来才有果实，才有收成啊！这个意思，因为讲的很多遍了，这一遍同学大家渐渐懂得了。初学哪有能讲得好的呢？讲不好也要天天去听，讲好了不听没关系，无所谓啊。刚刚初学讲经的人，需要人捧场。需要人鼓励呀，你们大家都不去听，他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了。所以我说喜欢听经是什么？喜欢听初学的人讲经。决定不缺课，让这些初学讲经的这些法师有信心，大概我还讲得不错，你看看听众不少嘛。同时的听众啊，逼着他天天讲经，他才能学得出来啊，他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为什么呢？他要不认真，他下不了台。一定要做充分准备。纵然讲得不好，这一堂也能应付得过去。所以听众是见学，听众是老师，听众是督促他们的。这个样子经过三年五载，他在讲台上

才能讲的像样，才能讲的如法了。真正讲得好，至少要有10年的经验，10年不能间断。

讲的，你才有讲台的经验。所谓是展开经本，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呐。要没有这个场所来练习，纵然你学会了也没用处。三个月半年不讲经，生疏了，忘掉了。所以我们培训班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上台讲一次，这是初学。你一部经讲过之后再讲第二遍，就希望一个星期能讲两次，因为你讲过一遍你有了基础了，要加倍努力，一个星期讲两次。到第三遍的时候，就希望你一个星期能讲三次。换句话，把讲第四遍的时候，你一个星期最好能讲四次，你才能学成。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进新道场也好，这个修复旧道场也好，一定要请法师讲经。当然他讲不好我来听，我天天都来听啊，我还邀一些人都来听，逼着你非讲不可，逼着你用功啊，逼着你修学啊，不但逼着你去研究啊，而且逼着你还要做我们的好样子啊，要逼着你修行，那你的功德就大了。这些法师将来成就啊，在这个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普度众生，都是你的功德啊。他怎么成就的？你帮助他成就的啊。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我26岁学佛，这个期间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我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几乎天天都在讲，这个机会是韩英居士帮助我造成的，他懂得，他知道这是一段好事情啊。他没有财力啊，没有办法给我建个道场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发心讲经，可怜呐，没地方住啊。到寺院里去挂单，你要给做金忏佛事，哪个道场都欢迎你。你要说到道场讲经，没有一个道场欢迎你，走投无路啊。他帮助我，叫我住他家里，我住他家里面17年。他家里楼上给我一个小房间的。到哪里去讲经呢？租房子啊，借地方啊，他朋友很多，借朋友的办公室啊，办公室晚上下班了嘛，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啊。所以讲经场所常常搬家了，一个地方大概讲2-3个月，就另外换一个地方啊。听众呢？有个50-60个人，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这个样子几十年不中断呢。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时间，大概有3-4年的时间，

一天讲三次，上午讲一场，下午讲一场，晚上讲一场。我那个时候记得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我肯干的，欢喜在台上讲啊。我有机会练习。那么到以后听众逐渐多了，集合大众的力量，在台北公寓啊买了一层，买了一个单位，就是现在的台北景美花藏图书馆，最初买的这个单位很小，台湾讲的坪数50坪，此地讲池1500尺，这么大的一个小大城，大概给我们这个房子再大1/3，就这么大地方啊。以后慢慢的再扩充，把隔壁再买来，所以现在这个道场差不多将近有300坪。将近10000尺，现在有这么样的规模，还是在公寓房子里头。几十年如一日，在海外讲经，这个路啊也是他打开的，帮助我在世界各地。他去借缘，他去找听众，他去找场所，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成就，韩馆长30年护持，那功德不可没。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讲台对面为什么要供养他的照片？感恩呢，视死如视生，如同他在场听经一样，他看到欢喜。我们存报恩心说法，存报恩心来教学。我们如果不认真、不努力、不好好的修持、不好好的弘法利生，对不起他们呢。所以我们在道场里、讲堂、念佛堂里，只要是我自己的道场，我的老师护法的照片统统挂在里面。居士林这个道场不是我自己道场。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次讲经我都回向给他，你们念你们的回向偈，我念我的回向偈，跟你们不一样，我回向老师，回向护法，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下面经文这说的佛报布施的佛报，是过往等百千僧中常为转轮往生，这个佛报就大了。转轮往有4种，这个经上都有，不是他人同不是者，百千僧中常为小过往生，这个带头是不是的，佛报最大，跟随一起

就不是的。同样借这个缘分呢，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小国王生，古时候的诸侯啊，大国王好像现在国家的总统，小国王就好像是部长、省长、县市长，这些是古时候讲的小国王。那么由此可知，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从上到下，过去生中都有缘分的，不是偶然的。同样啊，在一桩事情修这么大的福报，注解里面说得好，都是经典里面的意思。我们把这个注子念一念。过往等行师，这个行师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福报很大了，自何上升呢？这个上升它应该要升天呢。何福报为人王呢？为什么他的果报是个转轮圣王呢？那为什么他没升天呢？下面引用如五道最福经云：人而豪贵，过往长者从离世三宝中来。这就说明全世界都不例外啊！不但是政治上的领袖啊，任何行业当中的领袖都是从离世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业因。为人大富，财务无限，从布施中来。这个我们在经济学会上也看到，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财富以美金都是几十亿、几百亿来算计算。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带来的。可是这些人大概过去生中啊，修福不修慧呀，今生得的大富啊，不知道再修福了。纵然有修福，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啊，回馈社会很少。在他整个财富里面呢，占的比例很小，微不足道。这是他们有智慧呀。他修福不修慧呀。如果他有智慧，那就完全不一样。他可以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帮助一个地区，将来他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一定是这个地区的首领，他修的福报大了。故知若不于佛法中修行布施，终不能获此圣福，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这样大的福报决定是从布施上修的。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
众生的果报。

一礼服，根据韩康伯的注解，他说啊，这个冬就世间万事万物啊，无事不在动啊。动是呢，本于静，一切的这个动态啊，它是从静态开始的，它根本于静的。再讲到我们人的说话，人的言语啊，始于默，默是缄默，不说话，原来就没有说话，说话开始从哪开始呢？从这个缄默的开始，沉默开始。那么这前面是个比喻的话，福是什么呢？各凡其所使。福啊。

所谓叫那个福字啊，恢复的意思，回到原来的这个开始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叫德之本。根据韩康伯这个注解，他讲的各凡其所始，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意思我们研究的时候，所以凡其始啊，就是由于我们呢前面讲的动，就拿这个心来讲，动心发语，我们心念一动了，心念一动，心这个心原来是静态的，如如不动的，动是从那个不动的开始，那么动心发语，语是有言语了，在没有言语的时候，这是默。现在啊是啊，由动这个心念，由发出这个言语，复归于静默啊，再归于到静，归于这个默。静默这两个字，要研究道的时候，学道的人就了解这两个字的呀、啊。它的含义，静是寂然不动的，寂然不动啊。什么是寂然不动呢？佛家讲如如不动，本性才如如不动。儒家用儒家的名词叫寂然不动，就是寂然不动是孔子在《系辞传》里讲。这个吉字，孔子讲出来以后，那个佛法翻译到中国来，那个祖师翻译佛经的时候，他还借用这个吉字呢，借用这个吉字来，表达佛法的意思啊。默是默而制止，默而制止是。不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虽不是言语说得出来呀、啊，但是自知是心里明明白白的，这就是复明本心之意，恢复人的本心呢、啊。那个复卦呢，这个讲那个修德了，就是明心做根本，所以是佛是德之本，这是根据王罕注的。王罕注是注重义理，他讲义理啊。汉儒啊，他不讲义理，他讲这个相术的。汉儒讲相术。比如这个于凡讲呢，这个乾称坤，乾卦变成坤卦，就这个复卦来讲啊，复卦原来是乾卦了，六画皆乾的，然后这个一画一画的，从五月到十月，整个这个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乾称坤，由乾称坤，在坤卦里面反出于正，反出于正而来福，一样来福。怎么反出于正呢？十月把最上面的一爻啊消掉了以后啊。

啊，嘴上要并没有消掉，他又反过来了，反到出窑来了，反到出窑来啊，出窑就变成这个阳窑，这就是浮卦。变成阳窑下边的三卦就内卦就变成正卦。正卦就是一卦是阳，二三这两卦是阴，就正卦了。所以反出于正而来浮。这个那么阳呢是代表道的。在孔子就这个浮卦这一卦这个彖辞彖传里面讲，反复其道啊。孔子用这个彖辞解释这个浮卦的是有一句话，反复其道。反复其道就指这个阳爻啊，一回过头来反到下面呢，又复了道了，道又恢复了。这是那汉儒注解的。反复其道，道是阳代表，阳是代表阳明的，是代表光明的，它就是至于道的道啊，本身就是一片光明啊，从这卦象可以看出来啊。所以浮卦后本就讲，浮卦一出现，我们就能辨别世间万事万物一个真理是非，就能看得清楚啊。但是德之本。那么再讲这个雷锋恒呢，实际上这是德之孤啊。德之孤这个看象传，孔子在恒卦这一卦里面呢用象传解释，有一句话，君子以利不易放。君子啊，学易经的啊，这个人呢，包括这个圣贤呢在内啊，以利不易放。那么这个君子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指的是在这个卦里面指就是乾卦这个一爻，就是阳爻啊。阳爻这个恒卦是雷风恒，雷风恒啊，这里面这个三卦是乾呢，它这个三个爻都称为君子。君子用什么一个字组代表呢？叫一字。孔子写系辞传里面呢，一简两个字，乾就是一啊，坤就是简呢、啊。这是乾呢，就是代表一。方是什么呢？坤是代表方。这个就根据汉儒解释啊，乾的初爻到了坤卦的四爻，乾卦坤爻
初爻跟坤卦四爻。

你就这个横卦来讲啊，它两这两爻一交换，就变成横卦了，横卦了啊。这个三呢，这个第三爻啊，在哪里不动？离在哪里？三爻为什么不动啊？你就这个爻位来讲，爻啊，阳爻站在爻位才是正位的。第三这个九三这一爻它是阳爻，三这个位置啊是阳位，这都是三是奇数。阳爻站在阳位啊，它是正位的，端端正正的立在哪里？这叫不易方。这汉语解释孔子相传的这一句话了，就拿这个里边这几话这个来解释啊。这个九三这爻君子很正，很那个端正的站在哪里不更改，方式是就是这个坤，那么一呢就是这个乾，这是一卦的解这个象。汉儒把这个象解释完了就算数了，其余的就不必讲了，就等于现在研究科学的人呢，把这个科学的那个理呀、说出来就算数了，他就是他的责任心了。至于怎么样呢，运用科学来用科学呢，那是实用科学啊，叫科技，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情。这汉儒注解就是这个。他把这个卦象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就好。那么你研究易经的人呢，你就从他解释这个基本的理论呢，这个象，然后就了解研究了。研究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君子一立不一方啊，他是汉儒把孔子这句话这个理论的根据讲出来了。中国学问呢，总是讲有根据的，没有根据你的话说是无根之学，那不行的。根据说出来啊，那就是讲究义理的人。王涵注的就是义理，义理就可以有着落了。什么着落呢？君子一立不一方，方是方直的，正直的，就大地这个正直的不会变更的。那么这个离在哪里不动啊？不要改变了，所以下边就说守道要坚固啊，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学周易，学周易最重要的就是要修道啊，修道懂得这个道理叫守道，守之不失，守道要守得坚固。不能说是什么叫不坚固啊，守道啊，一个人呢不要贪心，

我做了官了，做官是我很钦念的表弹性的，人家所以好大一个红包一来的话，一看见这是这个怎么办呢？收一次吧，下次不收好了，收一次就不行，就是不坚固，一次收了这一次就不能抵挡过去啊，下次那个更大的更受不了了，不行啊，这不是坚固啊，坚固就是不论是这个红包是大是小，大的再大就是还是不接受，守道就是这个说法子。那么就是横卦，说叫横啊，这个得之固。再看那个山泽损，山泽损，你看那个卦象，上面是个艮卦，下面是兑卦。艮为山，兑为泽，山泽这两个三花卦构成一个损卦，它是得之休啊。损卦为什么得之休呢？还拿这个象传里面讲，孔子做的象传呢，君子以臣分之余，君子以臣分之余啊，臣是什么呢？臣就惩罚的意思，不准许，就禁止的意思。执是执塞起来，把它堵塞起来。分与余，这个都不是好东西。分是愤怒，发脾气了；余是贪欲。人呢，与生俱来都有欲望啊，贪欲啊。愤恨就是嗔恨心，也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任何一个人就是，先天就有的这个烦恼啊，已经复习时开始创作这部经的时候就这么讲的，要尘分之余，那么把这个嗔恨的念头把它惩止住。这个孔子讲那个话有根据的。惩是怎么来的呢？你看这卦象啊，上面是艮卦吗？艮为止啊，止的像山了一样的，这个那也不动啊，艮止住啊。这个直呢，直塞啊，这下面是泽，泽是大泽啊，代表人的欲望，一般叫欲壑难填呢、啊，欲壑难填呢、啊，这个圣人的办法、啊，不要填了。贪财的，你拿再多的财给他，他填不满的。那好做官的人呢，你跟他做了科长，他还做这个县长的。县长做了之后，他还做了总统的。欲望难填呢，做总统还不算呢，做了总统以后，他还要统治全球啊。做全球的总统的，就像美国总统现在这样，他现在就像全世界的，他现在要做全世界的总统啊，所以他好管闲事啊，就欲望啊。那么现在这个

甚至到愿填不满的，那就是知，把它知塞起来。这个大泽，这个对卦就是大泽，这个大泽你怎么填得满呢？所以就孔子这个象庄呢，就这个一个艮卦，一个兑卦，山泽损，就是成分之余，能够把这个愤恨的，就是嗔恨心这个念头把它惩止住，那个贪欲的像大泽那样的这个填不满，就是把它堵塞起来，支塞起来，这就是修德。修德就从这上面修啊，堵塞就是杜渐方为呀，德之修。这一个我们处在乱世非常管用，你各位看现在我们在台湾看看政治界的人物，那些这个那个工商界的那些人物，不是为着钱财发生纠纷的，就是为着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了，结果弄得后来身败俱裂，身败名裂了。他说你这能不能怪他本人呢？不能怪他本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中国文化讲究树道，我们自己讲究树道啊，我们如果要站在他们的地位，我们有机会也有这个这样的财富，也有这样的政治地位，可以操纵这个股市的这操盘了，我们也去操作啊。我们自己这个有了这个家庭了，夫妇有了，外面那些就女方来讲，外面有男的，就男方面讲，外面有女的，他来诱惑也受不住啊，也是经不起诱惑啊。为什么经不起呢？他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圣人的教化，他不知道生死可怕，他不知道这个三途可怕，所以一有机会啊，经不住诱惑啊，他就往下沉沦了。那些已经那样的话，假如我们也一想到自己，我们没有受过这个圣人教化，我们也是如此啊。不能只看到别人，看不见自己啊。一想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啊，学圣人的这个道就重要了。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乱世，现在就是中国为什么闹得现在这样呢？就是全部西化，把中国的这个固有的学说认为是旧的包袱啊，把它摔得干干净净最好。弄到现在这样，富不富，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人自危呀。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处在这个乱世啊，从个人做起，自己要保护自己了，那么就要守住这个成分之余这个道。天下所有的人呢，都要来啊，

认为这个分这个欲应该的都是真理，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哪个认为是贪图物质，这个不是就是好事情啊，人人都应该这样争取的。愤恨的话，遇到事情谁不愤恨呢？人人有权呢，有权。

普遍之下一个真理了。虽然是真理呢，我们看得清楚，这个真理啊，把人引导到三途里面去。我们就要坚持，我们坚持认为是他们呢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才是这个，才是合乎圣人之道。要有这个想法，也必定要有这个坚持。这个呢，就是修德。怎么修法？这就是修，德之修。果然这样德之修啊，人格健全，然后圣人，往圣人这个路上就走，一步一步走。往圣人路上就走啊，生死问题就是一天一天的就解决，不必问别人，自己知道啊。这是德之修。风雷仪，那么仪呀、啊，也是象传解释的，孔子解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啊。仪这个卦，上面是巽卦，下边是震卦。巽为风，巽卦是叫风吗？震卦是雷呀、啊，叫风雷仪。风雷仪呢，象传讲，风是飘动的，飘动的时候啊，这就是不固定的呀、啊。雷呢，雷这个震卦是雷呀、啊，雷像这个声音，一发出来。一震动，一动啊，就有声音出来了。这有声音出来，就要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时候啊，这就叫君子了。凡是这个阳爻就代表君子啊。那么这个代表君子啊，孔子就讲了，君子你就像这个风在那里这样，这个不固定的在那里飘动的时候啊，见着有善有恶，恶的时候就要改呀，改怎么改呢？拿善来对付恶的，善一起来，恶就没有了。所以见到善呢，就像风那样，很快就迁移到善那边去。遇到有过的，赶快把它改掉，改过迁善。你这个能迁善能改过啊，其德一天一天的就充裕起来了。圣人就拿这个风雷仪讲，就讲我们修道的人呢，见善就迁到善上面去，见到恶这个过就赶快就改过来，改怎么样呢？就像风雷那样的，说做就做，那么快，雷是一发动的声音，好快呀、啊。风吹起来也很快啊，这叫我们学道啊。见到山不是说啊，山我考虑考虑，再做吧。这个山是现在不做，机会一过去了没有了。

没有机会了，看见善就马上就做啊。故事也是这样啊，遇到任何故事自己要知道马上就改啊，决心就改，你不改，不改这个故事，今天这个锅不改，明天又有一个锅了，哪一天一天的加了多少啊？必须像风像雷一样说做就做，这就是这个德一天一天的修养出来的，修的到后来愈修愈充分，充裕，愈就是多啊，很多啊。这跟我们现代人的教育就不同了，现代人的那个习气深得很的，明明是个不好的事情，坏事情，普天之下都反对，他偏偏要这么做。圣人教我们择善固执，他不是，他是择恶固执的，选择这个罪恶的事情呢，这个牢固的执着不肯改，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我们还是拿树道看待，你不能怪他，他这个他从出生下来就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啊，这没办法了。受过中国文化，雪庐老人在世常常讲，他那样年岁的人，雪庐老人现在有100多岁了，他老人家是97岁往生的，现在是往生到现在有17年了吧？啊，16年、17年了，28年。哦，18年，哦，18年，你看，97加18年，100多岁了，110岁了。他那样的人，他才完全接受这个中国固有文化，比他年岁小的，勉强的讲，现在，80岁的人。我们在位的没有80岁的，大概我可以倚老卖老，我是70多岁的，77啊，快到80，还没到80岁，那不算呢。幸亏遇到老是他老人家了，你们在位的也很幸运的，虽然没有70岁，现在是50岁的、60岁的啊。遇到他老人家一叫，你接上了。除此以外，那很多人不信的，他没有接受中国文化嘛。你叫他择善固执，他办不到，所以他择恶固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明了这一点呢，自己呀可以这个心呢，不会起愤恨心了。世间法如是啊。那么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呢？从自我修持来慢慢的把这个道啊，介绍给别人家。只有这个办法，除此以外不行了。这是德之修。讲德之修的时候，啊，就是讲德之愚了。德之愚就必须见善则迁，由固则改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九卦的前面有这个，从前面开始讲，它有一个这个准则就定出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泽水坤，坤是什么呢？看这个卦象，上面是对卦，对是泽，泽下面呢是坎卦，坎是水，

就这个卦象来讲，坎是水，一片大水呀、很险的。水当然是有险，危险的。坎险在下，兑卦呢，兑在，看你怎么看吧。兑又叫这个喜悦讲，又当喜悦的意思。那么这个对月在上，坎险在下了，就表示一个修道的人呢、他虽然遇到那种危险，很危险的困境的时候，他能够啊自己辨别辨认自己本有这个德了，自己有德了。这个九卦前面，驴是德之基，谦是德之兵，福是德之本，德之固，德之修，这个一系列上来的，这个当然明了了。明了自己有这个德了，凭自己有德呢，经得起考验，遇到这些危险的环境啊，他能够克服，所以终能和悦的啊，克服困难，克服困难这个。不同普通人啊，普通人遇到困难心里很不高兴的啊，感觉很苦啊，这个怎么办法呢？一边想办法一边这个感觉很苦恼，这个表示他没有办法。真正有办法，自己明了，自己有德，德是万德万能啊，什么问题能到他的面前没有问题啊，可以解决，所以轻松愉快，困难险阻可以解决。我举个例子，现在这个人呢、很苦啊，家庭里有问题，在团体里做事情的工作方面，那个机关里面有人事问题啊，这个社会上你遇到那个大街上。什么时候那些不良分子找仇人找错了，找到这个一个走路上的人了，这处处是危险的。遇到这个比如说家庭的问题，为什么问题多呢？彼此不懂道，懂得道的人就没有问题，放弃自己的意见呢。不要坚持自己意见的。你是修道的人，遇到家里的人不懂道理的话，他给你种种的麻烦。你这个时候啊，你不跟一般人一样的，只是你这么无缘无故，就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先生说太太不讲道理，太太说先生不讲道理，你的问题就是。有任何一方懂得道理呀、不管对方怎么不讲道理，他是安然承受，很愉快的呀，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没有问题了。家庭问题这么解决，在团体里面其他问题都可以这么解决呀。解决的时候还是和悦呢，和悦的能够克服困难。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这样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在儒家讲，就是明德有天性。有天性，什么问题没有？生死问题都没有吗？何况人与人之间那些小问题呢？这是处困的办法。

水凤井，水凤井上面是个坎卦，下面是巽卦。这个巽是这个坎呢，根据这个爻性，他引用这个彖传，也是孔子写的彖传。他说呢，井阳而不穷啊，得居低也。井水呀、啊，是养人的，而不穷啊。无论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过去一般人家得开这个井啊，在大陆上那个井。一家的时候啊，那个四合院啊，或者这个村庄里面有共同一口井，这一口井，这一个社区里是共同用这个井子，用井，那个井水呀、啊，常年不断的取出来是用，一直不会枯竭的。这个住在井的四周的人呢，都是这是一个同一个村里的人，一般人叫这个离乡背井啊，离乡背井，离开自己的这个井，这个隐士，这个故乡的地方叫背井。那么井就是养人的，这个就是代表一个人的修这个德了，德所居的这个地。我们修养这个德了，就像水风景，水是井里的这个源源不断的这个来源，风是那个巽卦，巽卦就促使这个水呀、啊，在那里呀、啊、源源不断。风是一个动的，是动态的，没有风在鼓动，这个水出不来。我们修德呢，就要像井那样，安居在一个地方啊，养那个地方的人。一直在那里，不要有穷尽的时候，这叫德之地呀、啊。这有一个，这个有这个德的基地。我们在拿这个，我们大家都发心呢，弘扬中国文化。弘扬佛法，总的要学井水这样的，教化众生啊，就要把这众生教到底，不要放弃，自己没有懈怠的时候。孔子圣人啊，孔子一般说孔子早就死了，孔子怎么早死啊？孔子圣人他生死自在的。他随时到人家来，人家不知道，我们看不到啊。孔子转世，生生世世在人家，生生世世在人家，他没事都在教化人家。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有德之第一。这个随风巽，巽是呢？巽是风，根据于凡解释，巽是叫风，是叫号令，当号令讲。号令呢，是一个发号施令下来的话，下面所有的人都要照着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于凡解释，巽为风，为号令，所以治下了。治下是呢，

做成一个制度，用这个制度啊，比如说制定这个礼，制定种种的这个规矩，这个礼这个规矩，这个从事政治的那各种的政策，教育的话，这个教育的政策制定之后啊。 就是让人家得好处，让人家学道学得好，所以训为风啊，就是德之知啊，学德修养道德的一种制度啊。有这个制度，人人照这个学，随风熏，熏叫儒，当儒子讲。 有这个制度，照这个制度啊，就能儒得进去了，学道就能入门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太上感应篇》97节，后面的两句：“施予后悔，假借不还。”那么这个以下呢，是不仁恕之物啊。注解里面我们先念一念啊，注的都非常好。施予而后悔者，就其粗啊，毕竟非真心要善，不过一时高兴，求名幸福耳。发源处一错，无得不后悔。若真心施予，人我皆空啊，绝不至此。施予为善者，不可不致变于一念之萌也。后面他还举的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这个注子里面要细心去审查这个不施后悔这种现象很普遍，甚至在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啊，确确实实是像书里面所说的，这个布施不是真心，没有诚意。不是欢喜布施，而是出于勉强。多数呢是碍于面子，或者别人的劝请，一时不得不出手，事后就后悔。他有没有果报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是布施决定有果报，纵然是勉强施了以后也后悔也还是有果报。